0: 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从监控的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通行高速，请大家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嗨，老板，结账。
5: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4: 哎，不要了，不要了。
6: 来，大家干杯。
7: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6: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9: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黄河南路由西往东，黄山大道，你看看怎么回事、
1: 哎
0: 啊、全是黄河南路、黄河西路、黄山大道、嗯、由东往西，还有沟桃路由北往南都不好走啊。
1: 对对对，有时候你知道一旦压车以后啊，我心里面就一个心情啊，我要是能跟那孙悟空一样翻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我不呲溜一下就到了吗？这是
0: 哎，当然了，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刚刚我们也是在社群里把我们八脸档的开心调查局发到了群里啊。
1: 对啊，
0: 如果让你当一回孙悟空，
1: 我都有机会能翻那一跟头了。
0: 你可以啊，
1: 啊，
0: 就是你最如果让你当一天孙悟空
1: 啊，
0: 你想做点啥？
1: 哦，拥有孙悟空的本事以后，那么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
0: 刚才我看到群里的小伙伴的留言，我都有点潸然泪目。
1: 哎呦喂，怎么了？
0: 这个叫黑漆麻黑、
1: 哦、
0: 就刚才我们买接口的那位朋友说，
1: 要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你会做点啥呢？
0: 他说他要把在座的各位从生死簿里划掉。
1: 哎呦喂，黑漆麻黑，从现在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兄弟了，真的啊，
0: 异父异母、啊，
1: 太感人了吧，真是，
0: 是吧？太感人了。
1: 哦呦喂，真是太感人了，
0: 哎、
1: 把这些人都从生死簿划掉，
0: 对，就仍可以长生不老。嗯、
1: 哎，来各位、嗯，要是让你来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会做点什么事儿？实话说啊，第一件事是画生死簿吗？
0: 啊，
1: 咱们第一件事不是应该先脱毛吗？
0: 哎呀。你就当一天你费内劲、
1: 啊、
0: 你得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你脱毛那十五分钟，你脱毛那三个小时，你都浪费时间。
1: 身上那么多毛刺挠，
0: 刺挠你呢
1: 啊，
0: 你自己长毛你自己刺挠呢，你是刺挠别人。
1: 哎，来各位，要让你当一回孙悟空，那么你首先你要做点什么事儿？这是啊，
0: 铁路驿站说停留在童年时代玩个够，
1: 玩个够，
0: 嗯，
1: 哦，就把自己能够把时间定格住。
0: 哎，
1: 哦，孙悟空也不想长大呀、
0: 啊。是呀、啊，我不想长大。
1: 哎，事儿逼着他长大呀。
0: 是呀、
1: 啊，是不是啊？
0: 连斗战齐天大圣，
1: 哎，
0: 都有烦心事儿。
1: 对呀、啊，
0: 哎，
1: 如果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你觉得哪件事是你一定会做的？
0: 哎，大家有好多种联系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嗯、现在给八脸档的朋友们再介绍一下，我们学习了。
1: 哎，
0: 我们现在也可以用社群跟大家互动了。
1: 哦，
0: 最简单、最直接找到我们的方式就是你有微信吧？
1: 哦、
0: 嗯，用微信的话，加一下我们的好心情俱乐部，
1: 嗯，
0: 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后缀1033，
1: 哎，
0: 可以搜索到好心情俱乐部二妮儿，
1: 对，
0: 加进来就可以了，直接给我们回复，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了，
1: 啊、
0: 就把您的这些好的想法、好的做法，
1: 哎，
0: 好的思维，
1: 对呀、啊，
0: 传递给大家啊。
1: 哦，这个奥利奥说我要是当了孙悟空，我干啥去？
0: 嗯，
1: 我到了蟠桃园里面，我可就不吃桃了。
0: 啊、
1: 哦、啊！七仙女是不是啊？
0: 明白了。
1: 哦，真是啊，绝对不
0: 吃桃了。这就是你和猴子最大的区别呗。
1: 啊，
0: 嗯、
1: 有很多朋友说不吃桃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哎，来各位，要是你能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会做点什么事儿啊？
0: 阿东问我们怎么进群啊、
1: 哎？
0: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您那个手机的微信有没有啊？有的话，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第二个是个添加朋友。
1: 哎、
0: 嗯，您输入
1: “
0: 一路好心情”，
1: 哎，
0: 然后
1: 首字母
0: 对，加上1033，
1: 哎，咱也发给你了哈。
0: 哎，我们也同步发给阿东了啊。
1: 对对对对，咱们像那个跟小朋友们上课似的哈。
0: 哎，如果您已经加入到了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了，你或者回复个你好，直接推送给您就是二维码。
1: 哦、对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 T， 他说、哦、说的是上一段话题是吧？他说人到中年啊，茶也喝上了，戏也开始喜欢听了，
0: 串也盘起来了，
1: 这就归于中国人的一些血脉觉醒吧。
0: 真的是，
1: 哎，非要说有啥离谱爱好的话，每天听广播呀，就等着听苏苏说的那句
0: 来了来了，
1: 这算吗？这是？算呐，
0: 算呐
1: 啊、
0: 哦！我这两天唱了吗？这两天是不是没唱呀、啊？
1: 哦
0: 啊，我都说，我都像现在像掌柜的一样说、啊、来了来了啊，东、啊、西来了。
1: 掌柜的啊，
0: 我以后还会唱、啊、来了来喽
1: 啊！招财说，要是我能当上孙悟空的话，那我肯定是跟林黛玉谈恋爱啊。
0: 他们都说了
1: 啊，
0: 孙悟空跟黛玉这个 CP 太好磕了。
1: 你们是不是那些网剧刷太多了啊？
0: 不，
1: 全是那些短剧里面的吧？
0: 劝你不要什么事情都磕
1: 哦、
0: 嗯。
1: 孙悟空跟林黛玉都能磕上？
0: 磕得上啊！
1: 哦，
0: 哎，我要是我觉得真的是欣荣说的很对、
1: 嗯，
0: 说要当孙悟空一天就得出去玩啊，旅游啊。
1: 哦，
0: 他说的是省机票。
1: 哦，
0: 我觉得省门票。

0: 哦啊，一个筋头进去了。
1: 哦，别人也不知道，这直落山头上了，这是。
0: 哎，我们爬到了花果山最高处。
1: 那我突然觉得他这旅游也没啥意思，这是。
0: 没有过程。
1: 别人享受爬山的过程，他这没有过程。
0: 我们只看结果。
1: 啊、对， 对对。
0: 只看大好河山。
1: 直接到山头了，这是。
0: 对。
1: 要是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这是啊，
0: 嗯
1: 啊，来看一下啊，这个电子羊他说，我打算开直播
0: 啊，
1: 哎，直播完了以后，就是你们想要什么，我孙悟空全部都给你买来
0: 啊。
1: 哦，你做买手啊？啊，你做孙悟空以后你就做买手？
0: 对呀、啊，这不挺好的吗？
1: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我觉得都没有乱使我们的技能。
1: 大师兄，瞧你这出息，你都做了大师兄了，还要做买手啊？真是，你那摆平的事很多。
0: 哎，现在有超级多、超级多的小伙伴来加到我们的好心情俱乐部，哎、我在头目给大家。你说现在当主持人，嘴里说这话，
1: 哎，
0: 这边哎。点着，
1: 对对对、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们是有好多助理呢，这是、
0: 啊。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啊，在这里。那新加入来的这几位小伙伴、
1: 哎，
0: 你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私信里就告诉我们影啊、阿东啊、别墨迹啊、刚刚好啊、睡到自然醒啊这些小伙伴，
1: 哎，
0: 你就可以直接加到给我们来说，
1: 对，
0: 您当孙悟空之后
1: 哦，
0: 干哈？
1: 对
0: 啊，
1: 最想干点什么事儿？这是、啊、
0: 是的啊。
1: 波哥说，作为一个成熟的悟空啊，说实话吧，
0: 啊。
1: 也不想大闹天宫，那是年轻的猴才干的事儿啊！
0: 啊，
1: 嗯，也不想，也不想去取经了。
0: 那你到底想干啥呢？
1: 说实话，就想留在花果山，
0: 就想当大王，被猴子宠着
1: 啊，
0: 被一帮猴子捧着。
1: 宅呀！你看，三哥年轻时候喜欢喝酒，现在都不喝酒；年轻时候喜欢钓鱼，现在也不钓鱼，现在就想在花果山待一待。
0: 哦，
1: 安静啊，这是。
0: 就现在人老了
1: 啊，
0: 心气儿没了，当猴子、啊、当齐天大圣都不想出去蹲。
1: 哎，他们说，人成熟的表现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知道开始躲人了。
0: 哈哈，
1: 啊，是不是、
0: 啊？
1: 大圣成熟了，大圣开始躲人了。
0: 那他还叫大圣吗？我们现在一个辩题
1: 啊，
0: 如果大圣开始躲人
1: 啊，
0: 他还能叫大圣吗？
1: 哎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0: 啊，
1: 江湖是人情世故啊，知道不？
0: 连大圣都开始走人情世故了，他还是那个单纯的猴吗？
1: 打打杀杀他行啊，人情世故他不会。
0: 哦，所以各位小伙伴、啊，如果让你当一天孙悟空，
1: 嗯，
0: 你的心气儿，以你现在的想法，
1: 哎，
0: 你会做些什么？
1: 哎，对，啊、你会做个什么事儿，好不好、
0: 嗯、
1: 啊？来，这个插兜飘过说，我其实倒不想变成一个什么孙悟空，
0: 啊、
1: 齐天大圣要扛多少事儿，真是。
0: 是啊。
1: 要是我变的话，我就变成那个金箍棒就可以，
0: 让他扛着你，
1: 啊、就
0: 然后没事塞他耳朵眼里。
1: 哎，我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0: 啊。
1: 哎，我想怎么活怎么活。
0: 我生气了，我打你。
1: 哎。在别人看来我还挺有分量的，
0: 在别人看来，你要说他金箍棒足够长的话，我还能撬动地球，
1: 是不是啊？我就当那个金箍棒就可以啊、
0: 哎、
1: 行，朋友们，今天咱不是说要那个就是变成金箍棒啊，咱说的是
0: 你要当孙悟空，
1: 孙悟空以后你干啥？这
0: 3692说我要干啥、嗯、
1: 干啥啊？
0: 我把孙小龙性格变了。你说的是性格还是性别
1: 啊？
0: 你先说好啊、
1: 哦！
0: 性格我们变得就闷不吭声
1: 啊、哦！
0: 你这个听节目可能就听得不能那么尽兴。
1: 对，
0: 性别变了的话，
1: 哎呦喂！
0: 哎呀，我倒是想尝、
1: 啊、
0: 你。
1: 我倒是不想尝试啥。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性格变不变，性别变不变？
1: 哦，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都很
1: 啊
0: 爷们儿，
1: 都很爷们儿。都很爷们儿吗？
0: 啊，都很爷们儿。
1: 行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如果要是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最想做的一个事儿是什么？战乎局他跟我说、
0: 嗯，
1: 兄弟们
0: 啊，
1: 别浪费这个机会，知道吗？
0: 干啥呀？
1: 哎、又变这个干那个，你别，你凡事都得自己干呐
0: 啊。
1: 你变几个分身不就行了吗？你替自己个上班，
0: 我天哪，
1: 是不是啊？
0: 就干一天活
1: 啊？
0: 你不带你。走走大好河山，想想生活、
1: 哎、
0: 你还在工作、嗯、那一天我绝对请假
1: 哦，
0: 批到我们台长都得请假，
1: 是吧？让孙悟空就是变几个分身出来
0: 啊、
1: 嗯、哦，你这想法 你这想法挺多，真是啊！
0: 啊，
1: 现在有很多人都想买一个叫什么自动驾驶的车子，帮自己跑代驾，这个道理哈。
0: 家里不想闲车，
1: 对，
0: 睡到自然醒说，如果让我当一回孙悟空，
1: 嗯，
0: 我要建一所学校，
1: 哦，
0: 我要教大家72变，
1: 哦，
0: 来钱，
1: 哟喂，
0: 你知道吗？像教人这个东西，
1: 哎呀喂。那以后你这个学校的宣传那就交给我们呗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学72变哪家强，
0: 到睡到自然醒梦里全都有
1: 啊，徐州找到睡到自然醒，
0: 哎
1: 啊，真是啊，教72变
0: 睡到自然醒帮您忙，徐州的72变哪家强，
1: 哎，在现在其实生活中有不少开72变学校的公司，你知道吗？
0: 哪家
1: 罗老师不就开了一个吗？
0: 哪啊，你说的是化妆公司啊我有的时候以为、
1: 啊
0: 我就能72变、
1: 哦、
0: 我变脸的速度可快了。
1: 是，对对对对。但是说实话姐，你虽然就是变脸速度挺快的
0: 啊、
1: 但你最厉害的绝招你没用过。
0: 我用的是什么最厉害的绝招呢？
1: 您应该正常用那个翻脸那个。不能光变脸、啊。
0: 对、
1: 哎哦、
0: 我只是表情很难控制很难管理。但是真到翻脸了我又有这个羞耻吵架
1: 羞
0: 耻症。
1: 来各位，要是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啊，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唱给你的。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横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好宽带咱们得选移动哈，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价，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

0: 我就选移动，于老金、侯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此时此刻看到飘红的路段开始多了啊。
0: 嗯。
1: 拥堵指数在热榜上呢，排名首位是矿山路由东往西的方向，禅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金凤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稍微缓行点的路段有矿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元和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淮海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振兴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同时清风路也往上排了一下。
0: 哎，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假如要是让你当一回孙悟空，有可能一天，也可能好多天啊，反正就让你当一回，反正
1: 先当一回，
0: 过过瘾，
1: 或者是、
0: 哎、
1: 或者是七天、
0: 啊，
1: 因为七天现在都是无理由退换嘛。
0: 哦，对对对，你不想当的话，你可以当猪八戒，反正。哎，是吧？
1: 退换，所以我们要不要从一天改七天吧？
0: 哎，完了以后呢，你就是当完这孙悟空以后啊，你最想干点啥事儿？
1: 陈黑子他说我找七仙女去啊。
0: 哦，第一件事儿肯定找七仙女。
1: 但是你想啊，我当时一直在想，
0: 哦、
1: 大家都说
0: 美女、啊，
1: 为什么说他是猴？就是因为他在定了七仙女之后，他居然是想吃桃，是吧？
0: 哦，对呀、啊。
1: 后来我就在想，
0: 哎，
1: 七仙女与孙悟空来说，
0: 哦，
1: 同事啊，
0: 哦，
1: 同事当中怎么可能会有那种
0: 对
1: 我定了你，我看你，
0: 哦，
1: 是这种样的心情呢？
0: 对对对，恨不得杀了对方。
1: 哎，倒是，倒也没有，倒也没有啊。
0: 我给你严深一下，你接着讲，我跟你说严重点。
1: 别，你再严重点，咱马上停播了啊！
0: 啊这是哈、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你最想做点啥事呢？这是啊、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收听软件上搜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啊？
1: 啊、
0: 哦，对，你可以在这个广播里面搜索一下试试看哈。
1: 他当然是广播啊，对
0: 对，
1: 刚才有小伙伴给我们发来了。在这个蜻蜓上找到我们啊，你要在蜻蜓的首页应该是有网广播端，
0: 哎，
1: 广播端你再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啊，
0: 对对对，广播那个端口啊、
1: 哎。
0: 其实我觉得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就应该想想这样的问题，你不要老想着具体问题，你就想你要当变成孙悟空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1: 多开心啊，
0: 是不是、
1: 啊？你看这个影就说，
0: 好、
1: 哦，他说他拔根毫毛，
0: 嗯，
1: 变出分身
0: 啊、哦，
1: 分身帮我处理各种麻烦事儿，
0: 哦，
1: 我只管在那发呆。刚有朋友就说了，苏你都变成孙悟空了、
0: 哎、
1: 你还请假、啊、你找个分身给你上班去呗，
0: 是吧？
1: 不行，我觉得这种样的分身啊、
0: 哦、
1: 他只能干劳动力，他不能干
0: 思考的事儿，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只能主体来干，因为这是主体
0: 脑力要覆盖，是不是
1: 我们的脑子就体现在我们的主体性上，
0: 哦，
1: 那如果的分身都能够像我像我这样滔滔不绝，
0: 那不是六耳猕猴了吗？
1: 哎，
0: 对不对，真假美猴王以后分不清了，
1: 哎，
0: 是不是啊？来，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想一点这种空一点的问题。阿奇就说苏亚龙啊，你们今天出的这个问题真的太好了。我最近啊，我生活当中就遭遇了太多的打击。
1: 嗯，
0: 我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生活中遭遇打击的时候，我选择了回避，在恍惚之间，我回到了文学，也回到了哲学，更是回到了历史，回到了课题分离，也回到了底层逻辑，回到了精神分析。
1: 你是大厂的吧？你回大厂干活去。
0: 在重压之下，我阅读了半个小时的文学巨著，之后我就回到了红国短剧。当然呢，你知道吗？人就是在那种就是压力之下，人就应该找点轻松的话题聊聊。
1: 是，有的时候你看书真的啊，
0: 哎、
1: 看一会儿还是觉得还是红国短剧好刷呀。
0: 哎，今天我们一起红锅短剧一下啊、
1: 嗯！
0: 要是让你当一回孙悟空，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这是啊，
1: 哎
0: 哎，
1: 还有就是，
0: 哎、
1: 仨孩子爹、
0: 哎，
1: 就这些人啊，
0: 哦、
1: 都想看着七仙女。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非得让我们聊点这话题，这是。
1: 你说这七仙女有啥好聊的呢？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不近女色。
1: 他七仙女有没有可能
0: 啊？
1: 是岗位的名称。
0: 对对对，
1: 你们在想他有没有那个岗就叫七仙女？
0: 啊、对
1: 啊，对吧？
0: 啊，
1: 他里边的人不一定匹配
0: 啊，对，他不一定就是非得是好看。我跟你说，
1: 对，
0: 这是你以为呢？我们看影视剧里面呢。那娘娘什么都漂亮，历史上可能也就那样，我跟你说，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岗位需要，
0: 过日子，
1: 哎，
0: 都过日子，
1: 纯过日子，
0: 对不对？
1: 啊、
0: 这你想，这七仙女要跟你在一起过日子，家里
1: 柴米油盐的三天就黄脸婆了。他们说漂亮，
0: 哎，
1: 如果是家里的漂亮，
0: 啊、
1: 是非常非常需要滋养的。
0: 对呀、啊，那你。
1: 哎
0: 得多少钱呢？这
1: 他说就是再是漂亮的仙女跟你在一起也丑了，
0: 金箍棒子当了都不一定能养住这七个，这是
1: 是
0: 啊。
1: 还有这个仨孩爹说，你看啊，现在我的心性啊，
0: 哦，
1: 相比到孙悟空这种敢打敢拼、敢上去、就是。

0: 改上前的啊
1: 啊！
0: 我想当唐僧。
1: 哦，你想当唐僧？
0: 我就好好考虑我哪一级退休。
1: 哦，
0: 最近四海店累了。
1: 哦，累了。
0: 嗯，
1: 对，有点看尽什么人世间的这些事儿了，真的。
0: 啊、
1: 哦，是吧？都开始考虑退休了。
0: 哎，
1: 什么也不喝酒了，也不看美女了，
0: 看啥都觉得过眼云烟了。
1: 哦，想当唐僧了。
0: 哇哇哇哇说、
1: 哦啊、
0: 就是看孙悟空、
1: 哦、
0: 想有他那一段爱情剧和林黛玉的、
1: 啊、和林黛玉的
0: 啊
1: 行啊，孙悟空的爱情线实在是捋不出来呀。
0: 但是他们说了，就是一个、啊、什么
1: 哎，
0: 就是要有那种赶不走的恋人、
1: 哦、
0: 孙悟空就是那种赶不走的恋人、
1: 哦、
0: 最适合黛玉这种样的。
1: 哦，对，他们说一个人遇到了正缘以后哈、
0: 啊，
1: 就是你被坚定的选择着。
0: 对，
1: 你比方说年轻的时候，你看很多那个，因为我当年主持那个叫什么那个毕业晚会的时候
0: 啊，
1: 我就亲手就不是亲手亲眼见了很多那个，我亲手把他们拆散，我亲眼见了很多人，就是舞台后面可能就分开了，对吧？
0: 啊，
1: 就说拜拜以后，我觉得可能两人就真的就拜拜了。
0: 嗯，
1: 就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感情没有办法被坚定的选择着。如果说你要遇到了一个很对的那个人啊，你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怎么都打不散，就你遇到什么事儿，你不用说这事儿是在考验他或者怎么样呀。对对方而言，这种事压根儿就不是考验。
0: 而且最搞笑的是、
1: 啊、
0: 就有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说他遇到了正缘、啊、他有一种感觉，
1: 哦，
0: 打图啥、
1: 啊、对吧？
0: 对，
1: 就这种感觉，
0: 为啥、
1: 哦、对、啊、对，他看上我什么了呢？这
0: 对他到底看上喜欢我哪点啊？
1: 哎，这就是遇到正缘了。各位，你们遇到正缘是什么感觉？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分享分享。
0: 丁丁说还有11个人、
1: 哦、
0: 群就满喽、
1: 哦，
0: 名额有限，加完为止，欲加从速。
1: 对，
0: 这得看我的手速。
1: 哎，
0: 今天手速不大行。
1: 要是今天手速行的话，这群早就满了。
0: 对，
1: 我们现在呢是上班路上有一个互动群啊，是500个人的群。
0: 对，
1: 另外呢我们还有
0: 也是500个群，
1: 几十个群吧，
0: 嗯、
1: 就是对对，不到上百个，反正几十个群是有的，反正、啊。
0: 对。
1: 对，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啊，反正在里面交交朋友挺合适的，反正
0: 嗯
1: 啊，而且有一些朋友喜欢这个家长里短，喜欢咱们徐州的东家长
0: 西家短，
1: 哎，
0: 大家在一起聊聊天，
1: 聊聊天
0: 就感觉挺好的，在一起天马行空一下、
1: 哦、
0: 在今天的上班的路上一起想想，如果我是孙悟空干啥去。
1: 对，当一回孙悟空
0: 啊，
1: 你最想做点啥事儿，好不好啊、
0: 哎、
1: 每个人哈想的还确实是不一样啊，这是啊、嗯、就是想变成的那个结果不一样啊。是这个流泪猫猫头，他说的是那个孙万龙啊，我呀我现在也变不成了孙悟空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林黛玉，知道吧，知道吧，就是我现在是就是那个一出门啊就得穿厚衣服
0: 啊，这个天早晚温差是大呢，
1: 哎、
0: 啊、
1: 对吧，秋天的太阳确实挺容易晒黑的，真是啊，
0: 哎，其实晒黑我告诉你
1: 啊，
0: 它不分什么天，
1: 是吧，
0: 春夏秋冬都容易晒黑，就冬天它都容易把人晒黑。
1: 你也别说姐，在晒黑这件事儿你有发言权。
0: 我没有
1: 你有发言权、
0: 哦、你说我黑行就有
1: 啊、
0: 就我们部门小伙伴问我是不是生抽护的肤，就夏天的最黑的几天、
1: 啊、
0: 姐你最近用生抽护的肤，我说我这叫美黑，你们不懂，
1: 对对，
0: 哎，得花钱干的事儿啊，
1: 给我姐气坏了，当时就告诉她什么叫老抽，
0: 我就老抽你啊，
1: 老抽才是上色的，哎，真是啊，来，咱聊到哪儿了，姐？
0: 聊到生抽和老抽怎么做菜了？
1: 行，咱聊的是当一回孙悟空，你最想做点啥、
0: 嗯、
1: 啊？各位来想看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后面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8: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7: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8: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7: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8: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9: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都有趣。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一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呀，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哎，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2: 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假如要是让你当一回孙悟空啊，那么你最想做点啥事儿呢？
1: 最喜欢做点啥事儿呢？
2: 我们生活中我们都是凡人呐，
1: 你确实很凡人，
2: 是吧？我是最凡人的那个人啊。
1: 对呀、
2: 啊，凡人具备的能力，孙悟空都具备，但孙悟空具备能力，我们没有哎。
1: 所以我们具备了他的那种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属于补强了。
2: 哎，
1: 在我们如此强悍的情况下，我们要做些什么？
2: 是啊，
1: 就如此强悍的情况下，大老爷们老盯着那个七仙女干哈？你这在你当你凡人的时候，你很凡人的时候，你不能看七仙女吗？
2: 哦，就是
1: 你，而且你在当凡人的时候，你看七仙女
2: 啊，
1: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2: 哦。
1: 你都齐天大圣了，再看七仙女
2: 哦，
1: 我们就觉得
2: 哎，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看美女啊，不是说就是你想的那些，有时候看美女是一种心情，
1: 纯养眼。
2: 哎，纯阳是一种心情。你看平哥这什么七仙女八仙女的这些，
1: 他说他七仙女又不是七美女
2: 啊，
1: 你就那个叫滴滴的兔子精、
2: 哎、
1: 蝎子精、蜘蛛精
2: 啊，
1: 哪个不比七仙女俊啊？
2: 哦，平哥您是经历过社会修炼的
1: 这老逮一个、
2: 哦、
1: 那个独木桥多难过呀。
2: 对对对 对，
1: 就董永一个人过去了吧。
2: 就是、
1: 哎、
2: 平哥肯定是经历过9981呢，因为他知道这些妖怪的手段，
1: 他也知道妖怪是怎么变成那么俊的，是吧？
2: 哎，来，今天咱说的是
1: 先变鬼后变美、
2: 哎、
1: 是不是？
2: 对对对，怎么就是当一回孙悟空之后咱干点啥。
1: 嗯，
2: 对，你这一句先变美
1: 后变，先变鬼后变美，
2: 我整不会了一会儿、
1: 这不是给他说他们的行业黑话吗？
2: 哦、对，来看一下打歌小狗，他说苏亚龙啊，你要说那个就是孙悟空不会人情世故啊，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人情世故
1: 啊。
2: 我们单位新来一个同事哈、啊，给我整了，我都不会了、
1: 啊，
2: 就坐我旁边，我感觉不好相处，每天上班都烦得慌。
1: 他怎么不好相处？你举个具体的例子。
2: 哎，
1: 这有的时候不好相处也双向，他是不是看你觉得不好相处，所以他就不说话？
2: 对，你要这样想，我这个人是很好相处的，你处不好，你找点自己原因。
1: 哎，
2: 是吧？
1: 向外求。
2: 哎，
1: 就怎么着都是别人的原因，
2: 是吧？
1: 主打的一个就不内耗。
2: 对，
1: 嗯、
2: 你老内，你要为这事儿烦啊，没必要。
1: 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好？
2: 哦，
1: 我是不是还是不够那个招人喜欢？
2: 哎、对对对对对、嗯，啊，咱们尽量跳过情绪，解决问题啊。
1: 全天。耗在这种无所谓的情绪里、
2: 哦、
1: 情绪低迷的要死。他为什么这么说？
2: 对，
1: 他这么说的意义是什么、
2: 哦、
1: 他可能说了也就说了，也没走什么脑子。
2: 对呀、啊
1: 嗯、
2: 对对，你也别往心里去这事。
1: 对、
2: 哦、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可能就得让自己那个叫什么放松心情，然后经历一点那个叫什么就是自己事业上的事儿，这个叫什么情绪上的事儿，就自然而然就会少很多
1: 啊、哦，因为光忙了。
2: 哎、对呀、啊，
1: 就赠命上班。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要是那个叫什么，当一回孙悟空的话，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啊？够不到篮筐，他说苏亚龙啊，嗨，我呀，我就是想打妖怪，你知道吧？
1: 为什么？
2: 真的，我怀疑我老公，外面别有什么情况，我天天都在提防这个事儿，别招蜂引蝶什么的。那些妖精妖怪要想靠近我们家，我跟你说，哼，你看我什么手段？
1: 哎哎哎哎，等一会儿啊！
2: 啊、
1: 你是

0: 红过奶，你是
1: 啊，
0: 你是因为恋爱的蒙住了自己双眼，
1: 哦、
0: 然后给你老公加了十几美颜滤镜、
1: 啊，
0: 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会喜欢他的这种呢？还是你看到了什么，
1: 哦、
0: 导致你开始怀疑？
1: 就是就别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你发现。
0: 哎，对对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
1: 哎，
0: 啊，
1: 对对对，你要有这种瓜，姐妹你别藏着。
0: 就你这时候都姐妹了，
1: 对呀、啊，
0: 你要有这种瓜，我们都不信、
1: 哎。就是，
0: 你看，我们还有招儿、
1: 哎，
0: 我们还能分析。
1: 对对 对, 对，
0: 你把具体的事儿说，你不能一个就是这个人招蜂引蝶，你这对吧？
1: 啊、对呀、啊，
0: 怎么招的蜂、
1: 啊，
0: 怎么引的蝶？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讲具体一点，我们听细节。
0: 爱听，
1: 哎，对对对，
0: 啊、不是爱听，爱分析，
1: 爱分析，
0: 爱帮人解惑。
1: 哎，嗯、真是哈、啊。孙悟空经历八十一难的时候，路上听到点八卦，还得听一听呢。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
0: 还得看怎么个事儿，我看怎么个事儿。
1: 哎，
0: 嗯，
1: 有的朋友想知道是怎么下载跟我们互动是吧？各位可以在开吧上下载开车的开八八八这个软件，直接跟我们来互动，也挺方便的。
0: 对，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小伙，还有一个互动群，就是把我们的俱乐部账号在我们的直播时间给大家同步的开启了。
1: 哎、
0: 大家如果不方便就下载各个 APP 的话、
1: 嗯，
0: 就直接在社群里给我们互动，我们也是能看。看得到的啊，
1: 对，说到这个叫什么？当一回孙悟空，你最想做点啥？
0: 嗯
1: 啊，骆童说，你说啊，至尊宝的那一句，曾经有一段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0: 就那一段
1: 啊，就那一段，
0: 他是不是对蟠桃园的事件有点追悔？
1: 哦、
0: 然后就开始
1: 啊、哦，
0: 花开须折直去就直接折了那种。
1: 哦，我觉得哈、啊，我觉得大圣之所以成为大圣啊，是因为大圣经历过遗憾。
0: 哦、
1: 我觉得没有经历过遗憾的人不能称之为大圣，
0: 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就你一辈子太顺了、
1: 哦、
0: 你也就
1: 对啊，
0: 就
1: 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没有遗憾呢、
0: 哦、
1: 阿姨你流汗吗？
0: 这什么
1: 啊？
0: 还谁呢你这玩意，我的天哪、
1: 啊、
0: 你这个烂梗哦！
1: 我说的是就 确实是人会有遗憾是吧，
0: 嗯，
1: 对吧，就是有点遗憾这很正常，以前我们求缘，现在我们求缺嘛，是吧，
0: 对
1: 啊，
0: 人际过满，
1: 对吧、
0: 嗯、
1: 对，求缺，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成为大圣的，
0: 就是他如果连遗憾他都能战胜，
1: 哦，
0: 困苦都能够挑战过去，
1: 哦，
0: 或者是他那种就是不是很正向的、
1: 哎、
0: 不是很让自己很开心的情绪他都能够克服的话、
1: 哦、
0: 他才是称作为大圣。
1: 是啊，谁不是带着遗憾在出发，谁又不是自己故事当中的那个孙悟空呢？这
0: 来说说你的遗憾，爱听姐妹，爱听爱分析，您的遗憾、
1: 啊、
0: 您曾经的哪段真挚的感情你没好好珍惜啊？
1: 每一段。
0: 那具体说说其中的第二段吧。
1: 有没那同时的，我想想啊。
0: 不要把自己演渣男人设啊，就先
1: 很容易还是掉粉的吧，还是掉粉。他们说做渣男得帅啊。
0: 啊，还有这个阿东就说
1: 啊，
0: 如果啊、
1: 哦，
0: 让我当一回孙悟空，
1: 嗯，
0: 我就想来抓小三儿。
1: 你想抓小三儿？
0: 哎，我爱抓
1: 哦，
0: 一抓一个准儿。
1: 对，你抓妖精妖怪的这些行啊，这是妖魔鬼怪的，你抓这些行、啊、
0: 都是妖精
1: 哦。
0: 我就去帮人，就是主打抓小三儿。
1: 孙悟空情感挽回公司。
0: 哎，我这火眼金睛啊，
1: 是吧？
0: 是人是鬼，在我面前，
1: 哎，
0: 他就不是个事儿了。
1: 对，只对，这是真是假？我一看就知道。
0: 哎，
1: 这孙悟空火眼金睛，这。过了眼儿，这还能分不出真假吗？这是
0: 真行
1: 哎！
0: 七天之后锦旗排一屋，
1: 排一屋，
0: 嗯，
1: 是吧？对，拆散一对是一对，是吧？这是啊，
0: 哎
1: 哎，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
1: 哎
0: 哦，
1: 说的是
0: 看到了
1: 林黛玉是吧？
0: 和孙悟空，
1: 这是网剧里面的是吧？
0: 对，就是很好磕，
1: 真的很美好，真的哈。
0: 哎，就觉得他俩确实长相连脸型都很搭。
1: 哦
0: 就很有夫妻相，你不觉得吗？
1: 行啊，这种剧也只能在红果里面看到了吧？
0: 对
1: 对，红果也何尝不是一种结果呢？
0: 哎呀
1: 啊，
0: 红果的结果
1: 啊，
0: 都是大家很想得到的结果吧？
1: 对啊，拿不到结果就看红果嘛。
0: 嗯，
1: 这是啊。
0: 哎呀，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要是有机会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啊、哈？
0: 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也有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了。以前少给大家提，
1: 对、哎、啊，
0: 现在可以多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嗯，
0: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
1: 哎，
0: 后缀。1033
1: 对、
0: 啊、
1: 我要是当上孙悟空啊姐，我说实话啊，
0: 你就去
1: 我去地方，我去 我去给大家买东西，我把金箍棒当了都要给大家买东西。
0: 买什么？
1: 我去给大家买点衣服啊什么的。
0: 哦，你要去的山上奥莱那个地方，
1: 哦，
0: 不需要你当金箍棒。
1: 不用我当金箍棒就行嘛？
0: 他现在四周年庆呀！
1: 哦，
0: 那马上你现在别当啊！
1: 哦，
0: 现在金价还不稳定。
1: 哦，
0: 10月23号到10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
1: 哦，
0: 不需要，哦，拔根毫毛的事儿，
1: 拔根毫毛就行。
0: 九牛一毛的感觉。
1: 哦呦，
0: 买贵人给退差价呀？
1: 是吗？
0: 哎，
1: 这个就是这消费，比方说我身上这钱我。带了钱以后还能送东西吗？这个
0: 当然能了，
1: 哦，
0: 而且你最好在24号来，
1: 哦，
0: 24号有个10米的巨型生日蛋糕，
1: 这我喜欢，
0: 免费送大家吃，
1: 哦，
0: 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咱们徐州的网红达人，
1: 哦，
0: 也会亲临现场，
1: 对，
0: 庆生互动，欢迎大家来打卡，哦，
1: 对对对，
0: 11月1号还有明星空降，
1: 哦，
0: 张远，
1: 哦，
0: 唱嘉宾那个，
1: 对
0: 啊，前任，哦，最强前任，
1: 哦，啊。什么感谢你的邀请，
0: 我给大家找一下这首歌吧。
1: 啊，
0: 好好，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到店消费呢福利是不停的，消费买每满1000呢可以送周年庆的那个抽奖券，多买多送，还有 iPhone 17啊，这个大疆的 Pocket 4啊，这些好礼呢是抽不停的。
0: 嗯，
1: 消费满2000呢赠送张远的那个内场的应援礼包，
0: 就虽然说大家都可以来，
1: 哎，
0: 但有内外场之分。
1: 对对对对，哎，有430团500的，在这个抖音上哈，还有850团1000的，全场百余家品牌参与啊，店庆期间呢折上再折，还可以叠加抽奖10倍积分啊，层层加码省到底。各位在姗姗来4周年店庆，咱们一起来狂欢一下哦。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价，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新生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刚刚听了张远唱的嘉宾
1: 啊、哦，哎呦喂，
0: 真疼这首歌，
1: 遗憾啊，这是
0: 全是遗憾。
1: 对对 对
0: 你想
1: 啊，
0: 孙悟空要唱这首歌
1: 啊、哦，
0: 对不对？
1: 好家伙，那
0: 感谢你特别邀请
1: 啊、哦，
0: 见证你的爱情，
1: 没跟林黛玉在一起啊。嗯，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问我们到底怎么样加群，我们现在目前群里只有9个名额了吧？
1: 嗯，
0: 啊，只有9个，现在491嘛，
1: 对，
0: 然后只有9个名额了，大家可以在就是自己有微信啊，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的第二个是添加朋友，
1: 对，
0: 然后您直接搜索账号手机号，您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这个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1: 对，
0: 一路不是全拼啊，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1: 哎、
0: 后边加上1033啊，
1: 对对对，战乎局的朋友说，我最近知识都有点学杂了哈，
0: 啊、
1: 我得先问问啊，这孙悟空当年七进七出水泊梁山，到底有没有救出林黛玉啊？
0: 嗨，你看你这就学的不精，对不
1: 对？
0: 啊、对，
1: 没学精啊，这是、
0: 哎、
1: 学杂了。
0: 孙悟空当年在哪去救出了林黛玉呢？
1: 啊。
0: 他是在这个水泊梁山、
1: 哦、
0: 这个《红楼梦》
1: 哦
0: 《西游记》，还有一个是、
1: 哦、啊。怎么了？还有哪里？四大名著里边
0: 啊，对，还有一个是三国，
1: 三国里边，
0: 他是在桃园里头救出的林黛玉，他、
1: 嗯、
0: 不是葬花吗？
1: 哦、真是，
0: 哎，
1: 我见过很多学霸，但是学杂费没白交的，就你俩，
0: 知识全学杂了。
1: 你这学杂费当年确实没白交、啊。
0: 哎哎，
1: 来，各位，你就是如果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你会做点什么事儿呢？真是啊，
0: 嗯、
1: 啊。回龙教教主说，我要是当一天孙悟空啊，我就去景区当一天 NPC 啊。
0: 啊，
1: 当游客们以为我是假的时候，我就把我的72变展示一下，我吓死他们。
0: 但是你会觉得，就是现在的景区 NPC、孙悟空的日常的价格可不高哦。
1: 是吧？
0: 因为同样都是 NPC。
1: 对啊。
0: 那种样的 NPC 一天
1: 哦
0: 千
1: 哦，他得帅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孙悟空苦在对吧？
1: 哦，
0: 因为有的孙悟空是孙悟空，有的孙悟空是马喽。
1: 对对对。这孙悟空来了之后也得想怎么做流量啊，这是。
0: 对，你说孙悟空来了也得把流量做上去。
1: 对呀、啊，
0: 嗯，
1: 也得搞流量，这是哈。
0: 对
1: 啊。来，今天咱们就是跟着大家，也确实也知道孙悟空确实能力也挺大，但是就是有时候遇到这些实际事儿的时候，
0: 嗯，
1: 也得解决呢，朋友们。
0: 是啊，
1: 啊，每个人在自己的故事当中都是自己的孙悟空啊，能解决多大的事儿就是多大的胜啊，朋友们，好不好啊？
0: 希望大家啊、哎、都是自己生活中的齐天大圣。
1: 哎、对、嗯，那各位记得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最近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因为最近我们开始马上要开始用微信互动了啊。
0: 哎，
1: 下来咱们
0: 已经用微信互动。
1: 对，接下来咱们哦，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时间是四大说交通，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0: 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银山路从北向南方向，彭祖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同沛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海富街到普通巷，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9: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0: 小二同学在吗？
11: Hey Siri,
12: 小一小易在吗？
13: 小东小度。
14: 天猫精灵。
1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0: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1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1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3: AI 是翅膀，
7: AI
3: 思考才
1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蝶石桥附近受站的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6: 妈妈，
11: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妈妈给你丢了哟。
16: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1: 当然可以啦，
7: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三点三。
1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4: 献血？
13: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2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1: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7: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行李。他的车呢，燃油耗尽了，离加油站只有20米，但是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事后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是新员工业务不熟悉，并且透露呢，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照规定报备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事件呢，虽然以加油站道歉告终，但是折射出的是基层服务僵化以及应急管理的缺位，值得深思。安全规定与应急服务并不是二元对立，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个红线呢必须坚守，但是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其实啊，这个加油站本来就有应急油桶，而且存在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这就意味着解决车主困境并不是非得打破安全红线，而是只需要启动既有的弹性机制。那么令人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令，并不了解配套的应急处置机制，并且呢把车主的紧急求助挡在了门外。那么这种只知禁令不知救济的做法呢，让一个小麻烦演变成为了一场闹剧。短短20米的距离跟350块钱的拖车费，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汽车快到加油站，燃油耗尽，熄火之后呢，P 档被锁啊，打不着火了。它不是说打着之后它这个电子档它挂不上去，对吧？那 P 档被锁也无法手动推车。在这种情况下，高速公路又是封闭的环境，车主肯定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缺乏自救的手段。那么此时，加油站作为服务区内唯一具备供油能力的主体，理应承担起一定的兜底救助责任。如果因为内部沟通不畅或者流程繁琐，让车主为了本可避免的困境去买单，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消解了服务区应有的便民属性。任何服务行业都有新人，但成熟的管理体系应当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支援的能力。真正的合规应该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便利群众，解决问题。对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加重要。对于监管者来说呢，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除制度执行当中的最后一公里梗阻，这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车主自身也应该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最基本的常识，别等到耗尽最后一滴油才知道加油。

看到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制度是死的，那人呢总归是活的吧，而且是20米却不施以援手，他不是说200米或者你在高速公路上对吧，按规定来20米距离非得要僵硬的让乘客自己解决问题，让游客自己弄，这种服务意识和态度让人难以接受。风言风语说啊，社会的进步观念呢是让交易成本降低而不是抬高，合规不是免责牌，有应急有桶但是却不知道用，暴露的是培训缺位和机制空转，安全底线当然必须得守，但是服务不能只剩禁止二字。

好，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最近四川成都一段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让很多人红了眼眶。视频当中呢，乘客说自己很小就彻底失明了，一直靠按摩手艺生活。听到这儿呢，司机有点红了眼眶。当乘客摘下墨镜说自己的眼睛很丑时，司机立刻回应说：“大哥，你不丑。”话音落下，两人呢都忍不住落泪。普通乘客跟网约车司机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之间呢明显隔着看不见的距离，他们的对话呢也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数百万的网友。那这一份感动里注定包含了直击人心的善良，隐藏着不为人知且并不常见又无比珍惜的啊这种力量。共情啊，这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所以咱们刚才提到

这个加油站的加油员和这个20米没有开到，哈，就没熄火了，这个车熄火了，而挂不了 P 档的这个司机，那这就说明什么？咱们这个加油员和这个司机，他就没有共情，对吧？共情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网约车司机跟这个盲人乘客的交流，并没有停留在正常服务的边界，把自己放进了对方的故事里，体会了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如何走过这么多年。而视障的这位乘客，他也没有被困于被帮助者的位置，他也读出了司机的哽咽，理解司机动情背后的那份心疼。所谓共情，就是愿意顺着别人的视线去看世界。盲和明的差异没有影响他们的沟通，也没有加大他们的隔阂。司机理解盲人乘客，盲人乘客呢也赞许司机。陌生的两人那条看似不能逾越的沟壑，也是被真心的问候就这么给填平了。所以说这足以想见啊，语言神奇伟大的力量。善良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给予和施舍，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就像咱们说路上你打车，对吧，那这个视障乘客碰到了这个网约车司机，双方就共情了，那这个打车就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善良不只是一次善举，它最动人的地方是能在人和人之间流动生长叠加。咱们被陌生人的眼泪打动，善意也会持续的传递。那当然咱想一想啊，就是说你被善意滋养过的人，你才会愿意去传递善意，对吧？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值得珍视。就这个视频我刷了好几遍，我觉得这个在咱们说交通的过程当中，这个路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珍视的事情，是那一份对陌生人的尊重。盲人乘客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等待施舍的弱者，而是定义为以手艺自食其力的人。他也感受到了司机的善意，没有被动的接受怜悯，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咱们感动于司机的眼泪，同样敬重乘客有尊严的自立。当善良既温暖人心，又呵护对方的体面，这时候两个灵魂才能够相互的照亮。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发生在中秋节期间啊，我看了一下日期，发生在中秋节期间，这也为团圆做了一个新的注解。陌生人之间的眼神、问候、共情，这是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另外一种方式。它藏在愿意为别人的遭遇而心疼的柔软里，藏在得到善意后想要回馈的自觉里，藏在彼此平等相待的分寸里。共情是善良的本色，而善良呢，最不费力气，也最恒久。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陌生人的真情驻足，愿意在看见他人之后又把自己还回人群啊，那咱们身处的社会，即便是在陌生人环境当中，也会变得更温暖、更明亮。

0: 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假鸡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

0: 下午三点到凌晨一点，六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0: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3: 妈妈，我困。
12: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14: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15: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16: 豆子妈，豆子吐了，
17: 又成吐出来了。孩子妈，
18: 妈妈，我鼻子好痒。
19: 妈妈，我肚子疼。
20: 妈妈，
12: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21: 找剪刀吗？
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2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2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广深西路小区的居民反映说啊，小区西侧闲置多年的空地，听说呢是新建新能源充电停车场，因为距离居民楼较近，大家对于审批手续、消防安全距离多个问题都表示十分的担忧。有居民说啊，离我们小区啊还不足10米。那广山西路小区居民呢告记者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就发现小区西侧闲置多年的空地开始施工了。居民向街道和施工人员咨询才得知，这里可能是要建新能源停车场。居民质疑这个地块的土地是不是经过正规的审批流程，性质是不是商业用地，能不能建停车场呢？采访当中有施工人员告诉记者，确实是要建充电桩，但是对面向小区还是社会开放，完工时间以及审批手续、安全距离这些关键信息啊都没有办法明确的答复。对此有居民表示，建成之后最近的充电桩距离居民楼不足10米，大家担心呢这个符不符合消防建具的这个相应的要求。同时大家还担心移动式充电站散热噪音大，实测瞬间可达60到70分贝，以及夜间灯光扰民。居民表示呢，他们不反对建设，只希望手续合规，并且呢提前配齐降噪遮光的设施，避免运营之后反复的投诉。那么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呢，也是向辖区紫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咨询。工作人员回复说啊，这个地块呢已经是属于这个收储待开发地块，按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合理使用，在建项目为新能源充电停车场。街道呢将根据居民反映的问题监督项目施工以及后续的运营。这个项目呢是属于徐州速充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说啊，这个空地原先是垃圾场，目前项目呢已经取得备案，土地租赁手续、用电申请都是获得国家电网的审批。而且呢这个动工动土的施工许可也已经办理好了。这个站呢计划设置30个充电桩或者说是移动充电设备，属于一个二级站。按照标准，这个设备距离居民楼最小的间距应该大于 8.5 米，实际呢至少12米。设备呢是属于国标且经 3C 认证的。针对于噪音呢，他们会跟厂家沟通降噪，优化设备排布。如果后期超标，将增设降噪隔断，照明呢会在晚上8、9点后降低亮度，并调整方向向场站内辐射，减少对外的影响。那么从现行规定来看呢，这个事儿啊，充电站建设有明确的标准可依，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自2025年5月1号起实施，对充电站以及周边建筑的安全距离、噪声控制、照明都有具体的要求。其中呢二级室外充电站和一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8.5 米，这是最低标准。项目方说实际间距至少12米，从距离上看呢是符合规范的，但规定是底线，落实才是关键。后续降噪遮光等优化措施能不能真正落地，项目运营之后能不能实现便民不扰民，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中瑞兴上城小区居民向咱们反映说啊，小区物业为了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在违停车辆上粘贴红色提醒单，提醒单粘贴的很牢固，非常难清理，给车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那记者在这个中瑞兴上城小区三期看到，小区内不少车辆直接停靠在小区的主干道和消防通道的位置，部分车辆的车窗上贴着醒目的红色提醒单。小区居民告诉记者，物业呢往往对违停车辆呢一次贴三张提醒单，并解释说因为车辆经常违停才会如此。提醒单呢大概是2到30公分长，前窗、主窗、副驾、窗户都有，特别难清理。那大家希望呢管理能够柔和一些，可以贴但不要贴这么多，也不要贴的难以撕开啊，或者说直接电话通知挪车。那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私家车违规停放主要集中在中瑞兴上城小区的一二三期，因为呢这三个区域呢居民多，空地少，停车矛盾最为凸显。物业工作人员说，起初他们采取打电话和上门提醒的方式，可是效果不佳，无奈之下才采用了贴单警示的方式。部分业主看到提醒之后会自觉规范停车，也有不少业主呢不以为然，依旧随意违停。记者又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到了新源社区。大龙湖街道新源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从岩介绍说啊，开发商最初只是说在楼前设计了少量的地面停车位，主要用于亲友走访或者临时停车。而目前呢，社区正在联合业委会优化治理方案，计划实行车位数量管理和违停惩戒。先统计可用车位，采取低收费或者免费的方式，通过抽签来决定进入小区的车辆，有多少车位就进多少车，多余车辆呢可以临时进入，但是不能过夜。而对于多次违停不守秩序的车辆，征求业主代表意见之后，可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进入小区啊，作为惩戒。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对于乱停车的我本人是比较支持张贴这种比较难清理的告知单的，有些人停车他只顾自己，根本就不考虑其他人方不方便过，他自己觉得能过去，哎，我就往这一停，那至于说别人能不能过跟我没什么关系。

啊，别人好不好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有地方听就行。这是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这种心态啊，而且呢，驾驶员的这个相对的道德水准是比较低的啊。小区停车秩序治理要平衡管理力度和人文温度，物业贴单这个整治的初衷是守护小区的安全通行和公共秩序，值得肯定，但是方式呢确实值得优化，兼顾整治效果和业主体验，业主也应该自觉遵守停车规范，杜绝占道、占用消防通道这些违停行为。目前呢，社区已经梳理出全新的治理思路，后续也希望这个物业啊、业委会啊、全体业主啊多方联动啊，落实精细化管理，完善停车管理制度，用更科学、更柔性的方式根治小区违停难题，筑牢小区安全居住的防线。我们看到啊，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评论啊。岁月如歌说，你不违停谁贴你车啊？打电话你挪你又不挪，还有理儿了哈？做个有素质的司机，没车位你自觉停外边去，不要堵消防通道，会车都没法会，怎么好意思说难清理呢？要不你就花钱去租地库或者买车位啊，保安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贴你车了，你停车位里他贴你车吗？这是福友说，为什么没有车位还能进来呢？节假日走亲访友进来临时停房可以，但是你也得服从小区的管理，好多车就是随便停随便放，影响交通。疯狂刨冰说，你跟他讲道理，哎，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又说你不讲道理。八小时说呢，其实小区四周停满汽车啊，还有每天都有一些同城约会上门服务的野广告贴了撕不下来，这类广告大多都是骗子所设陷阱啊，希望公安机关可以加强管理。对，这种情况也是确实希望公安机关可以加强管理啊。大斌说啊，还要求柔和，柔和管你，你是柔都不柔。金城说是警告你依然是乱停乱放，对于这样的车主就得严重警告，贴个警告单是正常的，对于那种我行我素的，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他车轮给锁上啊？南斯你就不要乱停啊。库兹说这个小区停车乱都知道，我以前就住着啊，支持物业这样进行管理。业务说啊，治理是一方面，希望驾驶员把素质自觉能提高，这也是一方面，的确是这样啊。好，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

0: 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肢体放松，别频繁抖腿搓手，减少小动作。
6: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7: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6: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3: 鹏城燕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国内公交行业正在发生一场看似细微却影响深远的变革。过去呢，业内评价一款公交车，大多着眼于它的续航里程、车身规格以及乘坐体验，更大的车体、更长的续航一度是产品研发的核心方向。而如今呢，公交运营方的考量标准已经切换，车辆是不是小巧灵活，能不能适配城市的微循环网络，是不是可以支撑响应式网约运营的模式，以及呢，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是不是可控，这个成为采购评估的重点。当前国内多地陆续投用网约公交、动态响应线路和微循环小巴，这个实践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公交行业并不是单纯走向市场萎缩，而是迎来需求层面的结构性重塑。对客车企业来说，市场竞争也不再停留于硬件参数的横向对比，比拼的是深度洞察运营痛点，提供场景化、一体化出行解决方案的综合实力。公交客运量持续下滑是行业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公共气电车的客运量从2019年的 691.76 亿人这个人次啊，回落到了2024年的 386.7 亿人次。地面公交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当中的客流占比也从 54% 降到了 36%。 但是呢，客流总量的变化啊，客流总量的收窄，这个并不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意味着军民整体出行的需求的这种失衡，只是原有需求在不同出行方式之间发生了重新分配。近年来，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持续加密延伸，凭借准点率高、通行速度快的优势，已经成为城市中长距离通勤的主力。私家车和网约车的普及，满足军民个性化、随走随停的出行需求。电动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公共自行车承接了大量1到3公里的短途出行，多元出行方式持续普及，不断的挤压传统公交的客流空间。而城市公交长期沿用定线、定站、定时的运营模式，面对日趋的碎片化、差异化的出行诉求，自然显得适配性不足。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城市公共体系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分工重组。大家想想看，未来10到12米的大容量传统客车将继续扎根城市主干线路，承载早晚高峰的集中通勤客流，而车身小巧的微循环公交将穿梭在社区、医院、产业园、地铁站点之间啊，承担最后一公里的这种短途接驳任务。网约公交、响应式动态公交这类更灵活的新形态，将精准承接潮汐化、零散化的小众出行需求。那对此，商用车行业的专家分析说啊，今天的城市公交已经不再是千车一面的标准化交通工具，而是根据不同出行场景量身定制的多元出行载体。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整个行业的供给模式也从大规模的固定线路粗放的投放转向干支线的紧密协同的一种分层运营。只有真正读懂这套新的分层逻辑，才能在客流结构持续变化的当下，挖掘出公交市场新的增长潜力。当然，运营端的转变呢，往往比宏观层面的趋势感知更加的直观。如今，公交企业关注的核心已经不再是车够不够大，而是每辆车能不能跑出运营效率。传统固定线路的公交模式长期存在空驶率偏高、末端的接驳能力不足等等的一些痛点，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实际服务效能却难以充分的释放。当整体客流规模没有办法支撑大型车辆高频运转，那么运营方就必须要拿出一套符合当下的一个实际成本的核算逻辑。微循环公交和响应式智能调度正是这套全新核算思路的落地载体。其实这种之前提到网约公交采用定

区域不定时不定线啊，灵活设站的运营模式，依托后台智能算法动态匹配出行需求，自动规划最优的行驶路线，运营区域内啊可以设置多个站点啊，平均就是说在每平方公里内设置多个站点，这样的话呢就能比常规公交去提升它的运营效率。你比方说乘客平均啊，天津有个试点，乘客平均步行到上车点的距离只有120米，这相当于真正把接驳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这种微循环的公交线路啊，还是非常方便的。在南京呢，是这个微循环的线路是全部采用7米和以下的小型车辆穿梭于城市支路街巷，线路长度大多集中在1-2公里或者5-6公里的区域，依靠高频发车串联起小区、学校、菜场和周边的医疗机构，为地铁沿线居民搭建起便捷的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所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实践共同指向的是一个趋势，公交采购的评价重心正在从车辆硬件参数转向全链条运营的经济性。小型客车车身灵巧啊，能够轻松地驶入狭窄的街巷，填补常规公交覆盖不到的服务盲区。成熟的新能源动力方案有效控制日常运营的能耗成本，搭配数字化智能调度的啊这么一个系统，更能够持续的压低无效空驶里程。多重优势叠加之下，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优先级已经明显超过单次采购的购置价格。以传统常规公交覆盖38平方公里的区域，需要布设4到5条线路，年度运营成本接近2000万元，切换到响应式动态公交搭配小型客车方案之后，年运营成本可以直接降至1000万元以上。因此啊，对于现在这个公交的这个企业来讲，采购本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买一批车，而是在客流持续收缩、运营成本高企的压力之下，为自己的线路网络挑选一套能够真正打通灵活运营、全程管控成本、有效吸纳客流的完整出行解决方案。所以运营模式的迭代也是倒逼车企这种竞争逻辑要同步升级。过去呢，客车企业可能比拼的是续航里程、车身规格、硬件配置、单车报价，这套体系建立在公交车大批量标准化采购的基础之上。而今呢，市场需求分层明显，一款车型通吃的所有场景时代已经落幕了。那么当前各家客车企业的转型路径虽然有差异，但方向呢都是趋于一致的，就是说打造一款优质车型，升级为搭建一套成熟的产品平台。平台化的核心不在于单项参数极致突出，而在于依托啊这个统一的底层架构，覆盖多种车身尺寸和动力类型，方便运营企业结合场景灵活选配。同时呢，车企交付的产品边界持续拓宽，数字化调度平台、补能配套方案、金融支持、维保服务、客流和能耗的数据分析，多种能力结合在一起，共同构造出运营方所需的场景化的解决方案。未来呢，其实谁能帮助公交企业优化线路排班算法，打通车辆的能耗数据和调度平台，在电池全生命周期内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维保方案，谁就能在新一轮的竞争当中掌握主动权。由产品思维转向运营思维、场景思维，这是客车企业正在经历的啊一种深层次的转型。车企的核心竞争力不再集中于电池参数这些小幅领先，而在于对于公交运营场景的理解深度。车企的角色也不再是单纯的车辆供应商，而是城市出行解决方案的共建参与者。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1: 妈妈，
2: 妈妈，
3: 妈妈，
4: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5: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7: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后座硬挤六人，五座车载了一家八口啊，实在是太危险了。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8: 哎，苏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9月23号的晚上9点钟左右啊，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后座呢是人头攒动，有超员的嫌疑。经过检查呢，该车核载五人，实载八人，超员60%。其中后座呢硬挤了六人，其中一人因为座位上实在挤不下了，直接就蹲在了空隙里面。那么驾驶人坦诚呢，车上都是自己家人，觉得呢挤一挤没事儿，便抱着侥幸心理一车带上就外出。那么交警对这一家人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那么责令超员人员转乘其他车辆，并依法对驾驶人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证要记留分。那么在此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超员载客车辆操控难度增大，那么制动距离变长，万一发生意外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尤其咱们如果是在假期期间或者是周末啊，咱们选择全家一起自驾出行的话呢，请务必要根据人数安排相应的车辆，切勿图省事儿、凭侥幸而超员载人，一定要整整齐齐出门，咱们再安安全全回家。
7: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8: 再见。
9: 大王大王，不好了，跨过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0: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9: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0: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11: 保护景区环境，

布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

0: 399元，
1: 你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2套就能免费再得2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68-8909。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金江南之间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奔波在城市的车流当中，窗外的风景也在不停地向后掠过，而车厢呢是独属于你的小空间，让音乐陪你走完这一段路途吧。今天的开场曲，杨丞琳，任意门。

一首勤快的歌，像一扇神奇的任意门，暂时的隔绝了路上的拥堵和忙碌，把琐碎和烦恼也都留在这一扇门外。青春的旋律继续，华儿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熟悉的旋律响起呢，就会拉回到年少的那些时光，那些热烈又直白的情绪在歌声里依然是鲜活的，跨越距离奔赴彼此，只是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

0: 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王菲空灵慵懒地唱响这一首《催眠》，她的歌声呢，就像一阵温柔的晚风，轻轻地抚平心底的那些浮躁。而接下来的这一首，藏着一段动人的小城故事，陶喆《小镇姑娘》。

所有的故事有起点，也会有离别，但是我们的旅途不会中途停下，前方还有无数的路口，也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继续在路上陪伴你。车厢里呢，也适合温柔的情歌吧。苏打绿搭配上了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方玮柏、徐杰儿 Tell Me， 复古的古典响起呢，就是动感节奏点燃的车厢了。那继续来换个情绪，安静下来，不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很久没有见悄悄惦念的朋友呢？ SHE 最近还好吗？

一句问候藏着无尽的牵挂，接下来要切换到了复古 disco 的氛围，霓虹闪烁，浪漫拉满，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范玮琪一比一，生活最好的状态呢就是刚刚好，而温柔的歌声过后，经典的 BGM 会登场，电影的画面也会随旋律来浮现。汽车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周杰伦《一路向北》，我们下次再见喽。

0: 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68-8909。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之间，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6: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

0: 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对于上班族来说呢，每天下班之后的精力可能仅存1%了，回到家如果再看到乱糟糟的房间，无力感是直接的翻倍。那对于低精力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的轻松。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聊一些啊，我们家务能够让轻松的一些方法。首先呢，我觉得哈，就是没有必要追求精细化的一些分类。那对于低精力的人群，特别是每天工作很疲惫的人，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一些物品的分类收纳。这种分类呢，通常是为了视觉的整齐，给每样东西呢配备上专属的一些收纳盒。看着虽然是美观，但是维护成本非常高。它的本质呢是分类而分类，而不是为了方便生活而分类。时间长呢，反而会增加负担。普通人呢，其实更应该追求的是容错式的收纳，像高频使用的一些物品呢，就直接拿取好放啊，放在显眼的地方就可以了，容易找得到。低频使用的物品呢，全部进柜子，最好是能够有一个大类的标签，找的时候呢，直接在里面一个框子里面翻一翻就好了。真正好的收纳，不是把家变成样板间，而是减少家务劳动。我们的这个精力呢是有限的，不要追求精致，只要追求轻松的生活。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能挂起来的是通通给它挂起来，万物皆可上墙。一上墙，地面台面都空了。比如说台面呢，没有那些零碎的小工具，我们的抹布呢也可以抹到底。就拿其实叠衣服来说，它真的也是一个高消耗的一个动作，所以衣服能挂就挂起来，像内衣袜子直接放进抽屉当中，关上门呢也是整整齐齐。当然如果你精力也是可以的啊，最多是加一个分隔板，那样的话呢就是看起来更加的整齐一些了。特别是很多的一些女生，她的包包比较多，那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就是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衣架式的那种架子，包包呢全部挂上墙，而且呢挂上去之后，所有的一些物品呢都能够啊这个可视化、可见化，而且一些小饰品呢也能够收纳在这里，不占任何的空间，清晰可见。最好的一种情况下呢，就是你挂包包的这个地方呢是不太碍事啊，并且呢不太占用我们的空间，在目测方面呢也不是说非常显得凌乱。比如说这个顶天立地衣架，我们可以放在柜子当中，也可以放在门后啊，任何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或者说你有一个专门的八百裤放在里面也可以。

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所有的垃圾桶、脏衣篮都可以去盖化。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收纳筐有的时候呢是带盖子的，最好是不要盖子啊，脏衣篓也不要盖子，多这一个动作，其实你会感觉到啊，可能会这个，比如说像垃圾桶的话，气味不往外散，但是越是封闭严厉一些垃圾桶，当你打开的时候，这个味道更是难闻啊，更是让人无法接受。虽然说我们可能放脏衣服这样一个动作，感觉到呢不会费多大的力气，但是如果脏衣篓你上面再带一个盖子的话，可能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执行力呢变得很低。最后呢，你可能会发现那些颜值很高的带盖儿的一些垃圾桶啊，或者是收纳箱啊，到最后会变得很简单，就是把盖儿去掉了，没有盖，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压框。那这样的垃圾桶其实才是在家庭当中最适用的哈，根本不用去清理，也不用跑去把这个盖儿给就是打开，而且只是换一个垃圾袋儿。一提一记啊，一丢，基本上就能够非常流畅地完成我们整套的这样一个动作。

东西啊，有一个物品，有一个箱子能够给它放得下。那如果暂时没有想好放在哪里的话，那么最好是一个有容错率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通通扔进啊我们这样一个杂物箱里面。这种情况下让物品和你的心都有一个归属感，眼不见为净。等哪天精力爆棚了，我们再来好好的给它收拾一下。那这样一个杂物箱呢，不仅可以放杂物，也可以放脏衣服，关键是下面带一个滚轮，对于低精力的人来说，拖着它走比搬来搬去可能更加轻松一些。人每天的精力不可能说每天都是饱满的一种状态，允许阶段性的混乱。下班状态如果哪一天不是特别好啊，比较差的时候，没有精力去收拾家务，这个时候呢，可以先用杂物筐啊暂存，等精力恢复了再集中处理。那很多人可能是追求啊家里面一尘不染，搞得每天上班累，下班呢也很累。其实呢，可以允许家里面有一个容错区，不用时刻的去收拾，累了就躺平，家务呢也可以延后去做。这样看似放纵的生活，但实际内是给自己的生活留有了一定的这个喘息的时间。家呢不一定说是多么的精致，但是一定要适合自己，而且呢这个保证自己能够啊这个有一个能量储存的这样一个地方。特别是我们每天工作已经很疲惫了哈，那家里面呢还要这个打扫卫生，生活痕迹呢有一些是可控的，而且有一些呢可能我们要暂时的是把它稍微的放置一下，让家务活拆成很多的日常的小动作，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来维护。那房子呢是为了生活服务的，不是每天在考验自己。真正的整洁是与自己和解，而非对空间的一种苛刻。其实要想家里面呢更加的整洁，我觉得还是要是从源头上来减量。要知道东西少才是真正的轻松。比如说呢，某一个周末精力旺盛的时候，把那些两三年没有穿的衣服，柜子里面过期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是有一点点裂痕破损的一些碗筷，以及一次性的一些用品，可以全部扔掉。像这样的话呢，是给家里面来减负。等到最后，你也会发现家里面东西少了，哪怕你没有经常收拾，也会变得很干净。所以说我觉得呢还是要定期做一下断舍离，少买东西，从源头上来减量，不要买太多的一些物品啊，不要硬效仿网上某些收纳的博主，只要做到一些桌面地面干净，能够快速找到东西就可以。像家庭当中容易乱的地方，比如说像厨房啊，像厨房的清洁，那我们也可以啊，比如说像家里面容易有油污的台面、灶台呀、油烟机，像这种油污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就不要用抹布去擦拭了，直接用啊我们的这种清洁的湿巾啊。本身呢它这个清洁湿巾上面是带有一点点的去污的功能的，特别是油污大的一些地方，用完清洁湿巾一擦直接扔掉，那么就省去了洗抹布、拧抹布、晾晒的这样一套隐形的家务的劳动。还有呢像一次性的洗脸巾，洗完之后呢也可以用来擦一擦我们的灶台呀、家具啊，也是很好用，完全不用清洗，用完了直接丢进垃圾桶。还有像这个免刷的马桶的清洁球，悬挂在马桶里面，每次冲厕所的时候也会自动溶解一些清洁剂，大大减少了手工刷马桶的这样一个次数。我还见到过更绝的一些朋友哈，当然也不一定说适合每一个人，就是把袜子呢全部统一这个款式，无论春夏秋冬，袜子啊统一颜色和款式的情况下呢，这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夏天我们统一全部用薄的啊，春秋天也一样，冬天的话呢就是全部统一用厚的。这种情况下呢，买了统一的颜色，哪怕是啊有一两只坏了扔了，那其他的还是能够配成对，而且也不用在上班之前要对着花纹，对着这样一个反正面要找来找去去配对。其实这种情况下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反正呢颜色一样，厚度一样，就算破损了一只还能够直接替补啊，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当然不是适合所有的一些朋友，很多的一些女生还是比较的精细化，要花纹呀，要这个颜色呀，还是比较鲜艳的。当然我只是

0: 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懒得去收纳的一些人群。其实呢，认真想想，我们的生活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能干，而是为了让自己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更加的舒适。像刚刚说到这些家务的巧思呢，不是让大家偷懒，而是让大家能够找到更加舒适放松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让我们的家呢变成我们自己能够放松，能够独处能够在这边不用特别的焦虑的这样一个地方。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所有装修过的一些朋友呢，都怕踩坑，但是呢，告诉大家，其实无论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多么细致的一个人，装修的这个过程以及结束之后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后悔的地方。不是说我们没有用心思啊，而是有些啊，我们确实要提前去做做功课，避开装修的坑。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讨论一下，有哪些决定啊，我们要提前去做，提前去了解，避免踩坑。虽然说不能够万无一失吧，但是能够让这个踩坑的地方越少越好。我看过有一个这个调查哈，这个说到踩坑排在第一位的，而且是这个次数以及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找熟人装修。找熟人装修是最容易让人后悔的一个件事情。很多人可能就觉得熟人不会坑我啊，熟人可能做事情的话是更有保障。但是这个熟人装修呢，也要看熟人的人品，要考察一下他干活的细致程度，还要考察一下他的工地。不是说你认识他，他一定会给你装好。当然，好活坏活啊，也是用这个价钱来支撑和衡量的。没有好价钱，就用不了好的材料，找不了好的工人，那么装修大概率可能就是会踩坑了。第二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后悔防水没有做到位，这也是很多人在事后容易吐槽的一个地方。卫生间地面防水呢，很多人认为是重要的工程，能和水电改造并排变成这个重要性第一。防水做不好的话，漏水后期维修非常的麻烦，费时费力费钱，会搞得人身心疲惫，甚至搞到邻居反目成仇。所以这个我觉得从我们的重要程度来说的话，这个防水是一定要做到位的。不仅仅是卫生间的防水，有一些家庭当中他可能厨房和阳台的防水也是要做到位的啊，否则的话也会给后期带来一定的麻烦。关于厨房要不要做防水，阳台要不要做防水啊，这个是因房子而异的，不是说我们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如果说你是二手房，或者说你本身这个房子呢可能年限也比较长了，而且和外墙呢接触的又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必要做防水了哈，这个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第三个容易后悔的地方就是马桶边上没有预留插座。但凡马桶边没有预留插座的，那基本上就是按照平方计费，或者说整体预估费用呢，可能没有。

算到这一块儿。一般正常水电施工呢都是按米收费的，活做的越多，收费项目越高，赚的也就越多。那么在马桶边上插座是标配了啊，基本上在今天来说，基本上都会在马桶旁边留插座。那如果没有留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你这个装修公司它本身干活也不太细致，也没有这个想到这一块儿，但是呢变为标配的今天，我们自己也应该是能够和这个工人师傅呀去沟通的时候提个醒。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业主可能前期也是为了省钱，也没有让工人在这边预留插座，等入住之后呢可能也会有后悔的地方，比如说你可能想换一个智能马桶，或者说呢你可能是需要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电源在这边，但是没有插座的情况下，在这边还真的没有办法改动，因为一旦瓷砖铺完之后你还不是像我们的卧室，还不是像外面啊有一个插排，但这边的话改动还是挺麻烦的。

来呢，再说一个很多人现在来说容易后悔，但是争议也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装了双槽盆，这个算是争议比较多的，双方的支持者都有，但是总体下来呢，支持可能大单槽的要比双槽盆的话呢更多一些。很多人呢是第一套房子用了双槽，那个时候呢可能双槽觉得更方便，第二套房子呢用了大单槽，不单为别的，就为了整个锅能够放进去去洗去刷，也不会溅得水池这个台面的到处都是。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在使用完了之后呢，这个亲身感受，觉得大单槽可能会更好一些。接下来呢，容易后悔的就是没有预留鞋柜底部的换鞋，全屋定制装饰公司、个人施工队都建议客户在鞋柜下面预留一个放拖鞋呀、或者外穿鞋子的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说没有预留的话，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有点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其实现在大部分来说的话，有的是留一层，有的是留两层。如果没有预留的话呢，只能说可能前期的设计没有设计好，或者说你这个全屋定制的时候啊，这个工人和你的这个对接可能就没有对接到位。

下来呢，看到这个调查上面显示呢，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干湿分离，这个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武断。卫生间做不做干湿分离啊，不是以我们的意志来决定的，要根据卫生间的情况和家里面常住人口而定，并不是所有的卫生间都适合做干湿分离。但是呢，确实干湿分离呢更好用一些。一个呢是依靠淋浴房做出来的干湿分离，一种呢是一堵墙一栋门隔出来的干湿分离。我们先来说说这种玻璃淋浴房做出来的干湿分离哈，那其实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干湿分离，它除了洗澡的时候不会让水池这个马桶上面溅上水之外，剩下的可能就是这个平时门还是打开的，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一个淋浴房一个卫生间两个人同时使用，还是必须一个人，比如说在洗漱的时候那个人把门一关是进不来的哈。所以这个玻璃淋浴房不挑剔卫生间的这种形状，无论长方形正方形都是可以做的。基本上呢是每个卫生间无论大小户型，无论是钻石型的还是长方形的，都是可以隔出来一个玻璃的这个淋浴房出来。还有一种呢就是墙体隔出来的干湿分离这才是真正的干湿分离。湿区呢是马桶和淋浴功能，干区呢是洗漱台的这个台面，两个不同的区域，让一个卫生间呢可以同时两个人去各自忙活自己的事情。这样早上时间紧的时候，里面人该上厕所的上厕所，外面的人该刷牙洗脸的刷牙洗脸，可以说是呢互不干扰，非常的方便。但是对于卫生间的这种形状呢也比较挑剔，一般情况下长方形的卫生间最适合做这种干湿分离，正方形的卫生间呢就很难做到这种情况了。还有一个就是常住人口的数量来定，假如说一家三口有两个卫生间，那根本是没有必要做。当然如果你想做的话也可以，这个呢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每个的家庭的人口来定。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暂时是小夫妻如果你考虑到以后人口可能会增加，会有孩子呀，会有父母过来住，哪怕你是有两个卫生间，那么还是建议能够提前做好这个干湿分离。因为一旦装修好了像这种硬装的话，以后再想改造也算是比较麻烦的。在这样一个这个比如说前期设计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相应的这样一个分离的区域。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在装修的时候呢，如果稍不留意的话呢，就会留下很多的遗憾。为什么同时装修的房子啊？比如说邻居家比你要基本上同时开工吧，比你呢要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要新进入的新家，而自己家呢装修却是磨磨唧唧、问题不断。难道是他们花钱多，还是说难道他们的这个能力超群呢？其实呢，我觉得都不是哈，就是因为他们在装修之前，可能自己下的功夫比较多。可能有一些该规避的问题呢和装置公司洽谈的比较这个详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的装置公司它可能本身也会帮我们规避，但是再好的装置公司哈，它其实里面的施工人员、设计师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不是说我们亲戚朋友邻居找了这个公司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找了就一定不会出错，这个是不一定的哈。因为每家每户情况不一样，哪怕是你再好的亲戚邻居，那么找了这个公司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不一定代表我们家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装修好了入住之后哈，讨论的不再是装修风格，不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说后悔的地方有哪些，后悔不该这样做，后悔不该这样做。那其实呢，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去解决后悔这个问题，只能够在我们装修之前和装修过程当中尽量的规避。这样的话呢，是让我们踩坑的地方越来越少，入住之后呢，就不会再有很多问题的一些出现。我刚刚举例的一些容易后悔的地方呢，也跟各位详细的来说了。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哈，比如说，那有人就吐槽说自己家的下水道没有包这个隔音棉，就会出现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能够听到楼上有下水的声音，感觉很尴尬，也是让自己睡眠浅的一些朋友呢睡不好觉。还有呢，就是虽然门口的空间有限啊，没有做这个换鞋凳，当时觉得空间可以最大化的利用，但是确实随着我们比如说年龄越来越大，或者说呢家里面有孕妇，如果有一个换鞋凳的话，在这边换鞋还是很方便的。哪怕是没有做那种固定的，也可以留一个小块的区域放一个方形凳啊，让自己在这边从容的换鞋是更加的方便。这个呢吐槽也比较多。像在厨房在做台面的时候哈，那有人在吐槽厨房台面做得太低了，因为当时呢可能也没有考虑到这一块，基本上就按设计师他这种经验来定的厨房的台面。但是呢你要考虑一下，可能下厨房最多的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有的时候呢男女主人他的这个身高差异比较多，但是呢一定要以那一个经常下厨人的身高来定啊。这个呢如果说我们正常的一个尺寸，男主人的身高比较高，我们就适当的去抬高一些，抬高的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在炒菜呀，在洗菜的时候呢，不用总是弓着腰让自己处于一种非常疲惫的状态。当你洗完了所有的碗，那这个腰呢有的时候都已经是直不起来了，变成了无论是洗碗还是切菜都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与畅。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2: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很多装修过的一些朋友呢，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哈，就是你问他你装修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体会呢，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啊，如果让我再重新装房子的话，那我一定会加上什么什么的啊，就可能会自己在装修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周全，这个地方呢没有设计到位。确实啊，我觉得有一些好的设计不是说让我们多花多少钱，却是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的一个入住啊和我们的以后的生活当中感受到非常的一些方便啊，或者说是幸福感会增加。那么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设计是非常好，不是花什么样的钱，却是让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加的轻松。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建议大家高频家务的一些区域呢，可以集中在一块儿啊。真正好的一个收纳的空间或者家政间呢，要把洗衣、烘干、清洁工具囤货，甚至熨烫、换季、被褥等等高频家务集中在一起解决，这个是真正让我们的日常变得更加轻松的。再有就是要有一个能够把零碎杂乱占地难收纳的一些家务的工具都通通收纳在一起，这样的话就不会让家里面到处一堆一堆的一些清洁工具，也不会看着乱糟糟，家务活其实也是少了很多。你想想看哈，你为了打扫卫生啊，来回奔波在我们家庭当中的各个一个角落，在一个空间能够把家务的一些清洁工具全部用完这样的话会觉得这个东西呢跑烫会比较少一些。不要觉得家政间只是大户型的专属，其实小户型要想干净整洁高级耐看，那也要提前预留专属家政的收纳区。舒服的房子呢，生活的动线一定要合理，设计的一种是事我化才行。合理的动线规划能够让我们在家中的日常活动更加的顺畅高效，提升我们居住的舒适度。如果说高频家务集中在一起属于家务动线的话，那么还有两个动线，一个是居住动线，一个是餐厨动线，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仔细规划，让家居每个动作都能够更加的丝滑自然，不会有一些拖延的一个机会。其实装修呢还是有很多的科技含量的哈，不只是铺铺砖买买家具这样简单，还关系到人体工学的设计。如果你做饭一会儿就累了，那可能是人体工学设计出了问题。要知道设计服务于人，你不用迁就家具，要让家具适配你。就比如说厨房里面的这个台面的高低差，或者说是洗衣机洗衣柜啊这样的一个抬高，老人如厕的时候呢起身抓握的一个把手，以及也可以满足轮椅通过的一个门洞，这些呢其实都是人体工学啊，并没有特别复杂。装修的时候要多想一想，腰和膝盖会感谢你，照顾老人起居也会更加的轻松。收纳可以说在一个家庭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刚刚说到的家政间，还有卧室的衣柜。衣柜呢最好是能够做这个挂衣区的设计，比如说长衣区、短衣区、裤架的分类啊，挂上就完事儿了啊，不用来回的这个叠衣服，寻找呢也是一目了然，找衣服呢更加轻松。再设计几处次进衣区的这样一个收纳，比如玄关处用来挂孩子的校服、老公的外套，让只穿一次又不好洗的一些外套呢有地方去。卧室呢也要留一个次进衣区，睡前脱下来的外套、那这个大衣都有了家。如此设计呢也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有松弛感。要说最消耗生活热情的可能就是家务活了，虽然说家政柜包揽了不少的家务活，但是最难搞的还有厨房卫生间。这两个设计呢一定要减少卫生死角，比如说卫生间一定要减少凹陷和凸起的这样一个地方，让地面呢更加的平整一些，拒绝一些易污染的材料和一些缝隙的死角。一些表面粗糙衔接起来缝隙比较多的一些材料呢，它可能就是卫生死角的温床，为细菌滋生和污染积累了更多的一些便利的条件。所以卫生间在打造的时候尽量是减少一些卫生的死角。在硬装方面呢，其实做到的能简化的就简化，比如说哪些功能是每天用得到的，哪些呢只是一时兴起的，删掉使用率极低的设计，把预算和空间呢留给刚需，家才会更加的干净省心。就比如说硬装方面啊，不要做复杂的造型，它既不耐看还容易过时。没有造型之后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的空间最大化，少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设计，多一些隐藏收纳的区域，藏起来更多的杂物。硬装呢大胆做减法，墙顶还有我们的墙面尽量简洁一些，不要过度的一些颜色，色调呢也要统一，整个屋子瞬间你会觉得通透开阔，尤其是小户型那是更加的适用。 好多年之前，在以前传统的设计当中，很多人会忽视

0: 灯光，总是觉得一盏灯照亮全屋，这样的环境会让人难以放松，眼睛也会持续的疲惫。好的灯光设计呢，它的核心就是分层照明，多层次低炫光，让这个灯光呢更加的柔和的散开，见光不见灯的效果，让家里面呢充满舒适度。那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呢，这个灯光的设计还是需要花一点点心思的。家中舒适的光不在于亮，而在于适中。那灯光设计是家里面的滤镜，不开灯的时候呢，室内也许马马虎虎，但是开了灯之后啊，这个空间立刻的鲜活起来了。现在的家呢，那很多的一些年轻人更重视微智能的一个辅助，当然一些老年人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去试用一下哈。微智能的辅助不在于大平层别墅里面，我们的小家也能装。我们不一定装全屋智能，但是我们装微智能是可以的。比如说电动的一个窗帘器，还有呢在有一个比如说电动的开窗器，再配上雨水的传感器，哪怕是下雨天它也能够自动的关窗，不用惦记通风，或者说是这个晒的衣服忘记这个收进来了，可能刚刚洗的衣服呢因为下雨自己不在家又被淋湿了，这个也是感觉到始终让人很糟心。但是有了这样一个电动开窗器雨水传感器的话，就不用再惦记这样一个问题了，出门也是可以做到更加的放松。还有呢，像吹风机抽屉的感应启动，拉开抽屉呢就通上电，关上之后呢就自动闭电了，以及包括走廊衣柜的感应灯，开门就亮啊，找东西晚上上卫生间也不用再摸黑了。像这样的一些微智能的辅助啊，也是让家里面更加智能化，生活呢也会感觉到很幸福，也会很轻松。其实装修呢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越懂生活越好，让空间适应我们的生活。好的设计呢不只是好看，更是要每天推开门的那一刻生活也跟着归位啊！也是希望这些好的设计呢大家可以参考借鉴一下吧。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5: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5: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2: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
6: 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各位来聊聊极简化的生活。其实极简呢，不是我们认为的空无一物，极简呢不是比谁扔的多比谁买的少，而是让我们的家呢能够极简化的生活，不被这些东西所负累。接下来我们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这个极简不代表说你不囤东西。以前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极简就是东西少啊，家里面东西少的话呢，那么看东西打扫卫生呀更方便啊，看着东西少的话，自己也会觉得不被东西所负累。但是呢，极简并不是尽量不买，比如说家里面常用的卫生纸、抽纸这些东西用得快，趁着活动呢可以多买一些放一放。常用的一些精华，看到呢有活动的也可以。可以囤一瓶，基础的像感冒药啊、肠胃药啊、小药箱也要永远不缺。这个不是囤东西，这个是让生活过得更轻松，不总是为这个用完了那个还没有，想着赶紧去买。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极简，而是让我们的心很累。所以真正的极简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从容。极简呢，也不是说把旧东西全部扔了。其实很多人呢，还是比较念旧的。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穿了好几年的白 T 恤，领口呢已经松了，但是呢，你当家居服来穿的话，因为自己比较熟悉又特别舒服，那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呢，可能有一些鞋子，这个鞋底呢，可能已经是凹凸不平的，这个纹路已经快磨平了，但是它陪你走过了好多地方，每次穿着它呢，也会觉得特别的踏实。东西用久了会变。但是呢，有些感情是不会变的。再有呢，那些穿了好几年的毛衣，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钩丝或者说是起球了，但是天气一冷的时候，你就想把它找出来，就感觉看到它呢心里特别的踏实。用久了的杯子、手柄的位置呢可能已经打磨光滑了，但是拿在手里就是刚刚好。还有床上的一些用品，可能已经洗的已经变色了，但是躺上去呢，就一种太阳晒过的这种舒服的味道。其实这不是将就，而是习惯和安心。每样东西呢都有你生活的痕迹，用的越久越有感情。我们的家呢，不是说让它空，而是把一些该留下的东西呢，留下它是真正有它的位置和意义的。比如说一整墙的书，有些翻了好多遍，有些呢还等着你去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窗台的几盆绿植，每天看着它长大一点点。还有像餐边柜上的一排杯子，那都是从不同的地方你带回来的冰箱贴也是记录着你的旅行的足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有必要让我们能够留下来，有了它特殊的一些位置。那极简不是扔东西，而是要有生活的一些痕迹，留下来真实的一些生活。其实呢，生活呢就是要物尽其用。比如说在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买新的之前要先看看旧的。买了新衣服，你可以先打开衣柜看一看有没有类似的有没有新买的一些餐具没有用的，先数一数家里的盘子碗是不是够用，保持家里的东西基本上总量不会差太多，并且呢有富足。这样的话进一件再处理一件不会让家里面的东西呢越积越多。第二种呢，就是给东西找一个固定的家，不用买很多的收纳盒，要用到的是每样东西有自己固定的位置。遥控器就放在固定的区域每次想开任何的一些这个电器的时候都能够拿得到。剪刀呢，我们就放在某一个小收纳盒里面，养成用完放回的这样一个习惯，其实家呢自然就会变得整齐了很多。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买新东西，不是说对旧东西不爱了，而是呢旧东西可能脏了不好看了，我们就想买新的。那我们可以也对旧物稍微好一点，定期的擦擦灰，该修理的修一下，珍惜它现在有的这种样式保存我们之间的这种状态，它呢也会使用的时间更长一些来回报我们。一件衣服换一种风格可能也能够穿的时间更长，这种满足感比新买可能还要实用。其实极简呢，到最后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舒服。在一个忙碌的世界当中，能够给自己

自己搭建一个小小的真正觉得放松的角落，哪怕不大也足够让我们把一天过得踏实而温暖，这才是极简的意义，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自己过得舒心。那你可以留着满墙的书，也可以收藏旅途的纪念啊，也可以继续穿那件洗得稍微有一点点发软的旧衬衫，你可以以为为日常所需多准备一些，而不必感觉到焦虑，那么不是一味的少，而是刚刚好的一些充足。当你不被一些物品推着走，当你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呢有自己它真正的选择，长久相伴，你会发现生活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但是手里的每一样都是正好你所需要的。真正的极简不是清空，而是清醒，少一些繁荣的东西，多的是从容，那让我们的每一件物品都能够被我们深深的去使用起来，而不是一种浪费，或者是一种无助的一种这个添置。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装修啊，或者说购买一些物品的时候有很多纠结的地方，也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我们一起来沟通，一起来探讨和交流。好了，那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513 淮市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睢林北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扬州方向的广宁枢纽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都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4个宝库呀？
1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1: 孩子，尝尝这煎蛋。
10: 好香啊。
1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0: 那第四个呢？
1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4个宝库。
11: 对，守护森林4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2: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2: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也就是12点到1点钟这一个小时，大家午休的这个时间呢，和各位呢一起来聊一聊楼市的动态，也希望大家在中午午休放松的时候可以来聊一聊，听一听关于楼市的一些内容。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啊，一起来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丰富的楼市的一些这个内容，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热点的话题。如果各位呢有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了，因为正好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也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啊。那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时间点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有问题来进行咨询。希望各位能够在买房卖房的道路上啊，能够不踩坑不踩雷，能够有一个这个能够去买到。到一个或者说能够去卖出啊属于自己的这样的好房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又有哪些新鲜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新房日均网签增加了160%，国庆黄金周北京楼市啊有一个小的爆发。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10月6号的时候呢，国庆的假期还没有结束，在北京通州的宋庄西悦经验这个项目的营销中心啊，就已经有很多的购房者坐在这里来签约来认购啊，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项目的这个沙盘前呢也是人头攒动，咨询声讨论声此起彼伏。林女士和爱人站在沙盘旁仔细地盘算着公积金的账本，她说他们的公积金的贷款的额度啊，最高是可以达到260万元，由于缴存的基数较高，月供的还款压力还是很小的，所以果断拿下了一套房子。另外，陈先生在反复对比了户型和面积的参数之后呢，用手机也在不停地核算置换前后的一个实际的使用面积。他说这几天啊，他已经是看了4个新盘了，新房的得房率呢都是在29%到98%之间。他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的得房率呢只有78%，也就是说啊，就算是这个新房的面积只多了10多平米，但是啊，实际的空间可以多出20到30平米，那置换和改善的效果还是非常实在的啊。那这样的热闹的场景呢，其实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并不罕见，热度直接体现在销售的暗场。在北京大兴，招商星辰揽月在国庆假期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热度。还没有开盘，暗场单日的到访的客户呢便突破了400组，访客呢已经是多到现场被迫限流管控了。在北京昌平区的建发越秀关系营销中心，同样也是上演着相似的一幕，购房者呢需要登记排队等候分销人员。那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场景其实也是延续了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中指研究院啊相关的负责人也就表示说，在国庆假期期间，在政策利好和房企促销的叠加的带动之下呢，市场的热度也在延续，多个楼盘的到访呢是明显的回升，部分的热点的项目的样板间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展望后市，专家还认为银石成交表现将是观察四季度市场的重要窗口。短期来看，核心城市的部分项目呢，仍然是有一定的

在这个国庆期间啊，都有哪些亮眼的一个表现？刚才说到的是北京，单日的带看翻番成交量呢，增幅超过了 50%， 北上广深楼市齐升温，贷款的期限延长了，而且购房的贴息等等一些新政的集中发力之下，国庆假期还有楼市呢，也是迎来了一波脉冲式的回暖。根据中原地产研究院的统计，国庆假期全国重点50个城的新房的认购量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 15%， 和政策落地前的9月份下旬相比，来访以及带看的提升的幅度都是在明显的这个升高了啊。新房的市场的暖意也是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景象，当然二手房的成交也迎来了明显的增长。聚焦北京市场，国庆期间新房延续了经久的态势。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10月1号到6号，北京的新房的网签的这个住宅的网签啊，达到了834套，比九月份同期是上升了40.64%，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45.29%。供应端呢，同样是在发力，新盘推售的节奏加快。数据显示，九月份北京新商品住房的新增的供应达到了5350套，环比是上涨了50.34%。其中呢，9月1号到20号，北京呢就核发了17张住宅预售的许可证。那在当月，北京的商品住宅成交已经是达到了4557套，环比上涨了52.31%，成交的面积53.32万平米，环比呢是上涨了47.58%。这是北京啊，再来看看上海的新房、二手房的成交量呢，也是在双双上涨，市场的热度呢在稳步的攀升。二手房的楼市呢，同样是稳中向好，看房的热度、客户的活跃度均优于去年的同期。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上海二手房的网签量呢是达到了1289套，相较于去年同期1133套的成交量，是实现了一个稳步的上涨。政策的红利在持续的发酵，当然也带动了上海楼市数据稳步的修复，市场底部的信号呢也是越发的清晰。数据显示，9月上海的新房的价格环比上涨 0.5%， 也是结束了此前横盘调整的态势。二手房的价格呢更是由跌转涨，彻底扭转了阶段性下行的一个趋势。再来看一看深圳，根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的监测，1到5号，在10月期间啊，贝壳深圳合作门店的二手房的签约量呢，同比是增长了23%。乐友家研究中心的监测数据也显示，深圳二手房的看房量环比是增长30%，同比增长了22%，签约量呢同比是上涨了11%。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就表示，后续的一个市场的情况呢仍然是有待观察。国庆假期还有新房网签大幅上涨呢，是首套贴息新政生效，828新政落地前后，房企呢集中的紧喷供应，长假呢集中转化累计的意向，房企的推盘的促销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共振的结果，那是政策窗口期带动的结构性的脉冲的一个修复。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样，那其实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啊。因为毕竟呢，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目前现在一个还不错的状况。那么随着这个热度过去了，那么该买的人也买了，然后政策呢也是服务到了一批人之后，那接下来会怎么样，那就要拭目以待了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继续来聊啊。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全国的经营性的土地的招拍挂成交啊，土地的招拍还有成交的建筑面积是在5308.1万平米，环比增长25%，同比下降41.5%，成交的金额呢是1847.3亿元，环比增长了21.8%，同比是下降了26.7%。那这样的一个数据整体来看呢，同比仍然是要高于上半年同期的水平。
在控增量优供给的政策导向之下，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保持的是点状的热度，但是市场热度中枢较上半年明显下移。

从走势来看呢，自2025年年初的溢价率阶段性的冲高之后，市场呢也是经历了三个季度的理性的回调。2026年一季度的溢价水平逐渐企稳回升，至2026年的6月达到了一个阶段的高点。那进入到下半年啊，受到了这个供地节奏的调整以及房企资金面的收窄的一些影响，溢价率呢在持续的回落，市场呢也是面临一个短期的降温的压力，但是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仍然能够实现一定的溢价成交，土地的市场的投资信心在核心资产的支撑下呢，整体仍然是处在一个筑底企稳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在2026年1到9月份的时候，100家典型样本的企业拿地的门槛持续在走低，或者总价还有建筑建面的门槛也是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变化，较2025年同期呢也是分别都有所下降。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徐州的这个事情。徐州国庆的楼市呢依旧也是非常的火爆啊，那有一个热销的顶流叫凤起云起，徐州市中心建面大约在142到248平的超四代宅的一个低密洋房的作品，首开的揽金就超2亿元，刷新了市场的热度。项目呢是位于党校的原址，由世界500强新希望地产联袂本土国企云开城投匠心打造的，将D10豪宅的基因与鹏城文脉深度的结合，集合了国际设计大师的手笔，微缩云龙湖山水啊，还有云喜 Live 思想空间，包括啊这个创新的 AI 智慧的社区，首创了社区食堂空间等等一些优势。而且呢它这个产品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啊，它是产品力很强，也是一个迭代创新的城市的人居标杆。目前它的实景的示范区已经是开放了，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地址呢就是在老党校的原址啊，高级中学的对面，咨询的热线0516-8080-6666啊，0516-8080-6666。这个项目呢，前段在时间应该在国庆假期之前，然后呢，我们也去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然后也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如果说想赶快去了解一下呢，可以在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整体的这个风格呢是咱们鹏城的一个风韵在里面啊，最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板块，高级中学、妇幼保健院、第四人民医院啊，然后呢都在它的这个周边，包括呢它去到西边的这个云龙山啊，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它整个的板块是非常好的，生活的区域离枫树街也非常的近啊，就是整个生活的板块很好。那如果说你很喜欢这个板块，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买房子啊，这个板块很重要，你生活在哪个区域，你喜不喜欢这个区域也非常的这个重要。先看板块然后再看房子，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那你觉得不错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觉得它市中心这个位置本身就比较稀缺，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又是一个全新的四代的低密洋房啊，整体的居住的体验也非常好，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环节一起来分享啊。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88980。

0: 全国考量生口需周原重点川渡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方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4: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的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因为此刻呢正是中午午休的时间，大家通过这个休息的时间来听听节目啊，学习一下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和知识啊，了解一下，让各位在买房或者在卖房的同时呢，不踩坑不踩雷，更多的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啊。那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会在12:30之后为大家开通，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9688980。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看看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啊。
5: 828
4: 楼市新政之后的第一个黄金周，到底是谁在买房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啊，这也是828楼市新政落地之后的首个长假，国内呢不少的重点的城市呢也是迎来了一个结构性的回暖。根据中原地产研究院监测的数据，在国庆假期全国的重点50个新房的认购量较去年同期是上涨超过了15%，市场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典型的 K 型的分化的行情。那另外呢，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国庆假期期间重点的25个城市的新建住宅的日均成交面积同比是增长大约33.8%。那另外还有部分城市的二手房的市场表现也特别的亮眼，比如说深圳的贝壳研究院就统计，国庆假期7天的时间，深圳的二手房的这个实时的签约量同比是大增了63%，日均的签约量呢对比去年国庆假期是上涨了45%。那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和大家来聊一聊国庆的这一个小热度，那究竟代表着什么。好的，曹老师。
5: 好的，这个根据这个易居研究院的梳理啊，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啊，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城市多个项目暗场的这个来访活跃，认购和成交表现积极，家庭集体看房现象普遍啊，购房主力呢以30到40岁人群为主，其中广州外围区域、武汉、南昌等二线城市以及佛山等重点3-4线城市，因刚需房源总价和这个贴息政策限定条件适配度比较高啊，说政策的传导呢更为直接，成交的这个转化效率相对突出。另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啊，10月1号到7号啊，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比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增长33.8%，和2024年国庆假期基本持平。二手房方面呢，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了42.8%，但较2024年同期呢，仍有一定差距。
4: 嗯，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他在跟记者这个表示的时候，他就说到啊，说政策端的提前布局，叠加房企在假期推出的高性价比的房源，加大了促销的力度，所以呢，不少的城市啊，联动购房消费节，拉动了这个整个购房的一个需求入市。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他也提到说，刚需和改善的需求呢，在同步的释放，政策的传导的效果和城市的能级以及房源的总价的高度相关。佛山等一些城市的中小户型的房源呢，也是刚好契合贴息政策120平以内150万元以下的这样的一些适用的条件，所以说政策的红利呢，能够直接的来触达到一些刚需的群体，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5: 是的，除了新房市场啊，随着这个贴息政策、各地住房公积金提取扩容等政策的出台，部分城市二手房市场的表现也很突出。深圳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呢，2026年10月1号到7号啊，深圳二手房实时签约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63%。 考虑到去年中秋国庆合并放假共8天啊，采用日均口径对比，今年国庆7天二手房日均签约量啊，比去年国庆日均水平上涨了 45%。 严跃进提到呢，二手房门店带看活跃度持续改善，部分城市二手房东溢价姿态变强，市场的这个止跌预期逐步修复，反过来呢，加速了购房者入市。国庆假期期间，武汉二手房市场表现也很亮眼，假期前四天啊，二手房带看量突破了 1.3 万人次，成交550套，同比上涨 10%。 二手房交易回暖，打通置换链条啊，支撑新房改善需求释放。对于后市呢，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分析说啊，银石成交表现将是观察四季度市场的重要窗口。
4: 嗯，是的啊。那短期来看呢，核心城市的部分的项目呢，仍然是有一定的需求的支撑，但是市场整体啊，仍然是处在一个这个分化调整的阶段，所以后续的重点呢，要关注购房的贷款贴息政策的实际的带动效果，各地的增量的政策出台的情况，以及828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细则的落地的进展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来考察和考量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在828政策之后啊，在第一个828政策之后的第一个这个小长假，哪些人在买房，那又呈现出了哪些不同的一些意义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想要进行咨询的，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咨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竹，与机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的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8: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7: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欢迎大家来咨询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新政策的解读，或者是你在这个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麻烦或者是困惑啊，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我们呢会给出大家一个比较专业以及客观的回复。除此之外呢，线上平台也已经是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线上留言啊来进行这个提问，稍后呢我们也会把大家提问的一些问题呢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呢会和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些关于房产的最新的动态。好的，曹老师。
1: 好的。以前卖房呢，很多房东第一件事呢就是找中介啊，卖房的人呢买房的人呢，也是习惯打开这个中介平台啊，从这个众多的这个房源里呢慢慢去筛选啊，去看房、议价、签合同、办贷款、走过户啊，一套流程下来呢，中介几乎呢是贯穿始终。不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城市呢出现了另外一种场景，就是房东能在这个官方平台自己核验产权、自己挂牌，买家呢能直接查看房屋的基本信息，交易流程呢还能在线办理，买卖双方愿意自己谈，哎就自己谈，不愿意自己谈，需要专业服务跟进的，也可以呢继续去委托经纪机构啊，就是说呢这个交易的入口渠道呢正在变多啊，这也就是不少人所说的楼市要脱媒啊，这个媒呢是媒介啊，简单说就中介。楼市脱媒啊，并不是说中介突然就消失了啊，而是过去高度依赖某一个信息入口、某一种交易路径的这种模式呢，开始发生变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整个房地产市场呢，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二手房第一次真正站到了市场的中央啊。过去谈到楼市，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新楼盘啊，新房市场。

0: 啊，售楼处开牌，开发商宣传，土地成交，新区开发区建设，哎，这些呢曾经是楼市最容易被关注的画面。那时候的二手房其实就是个陪衬。2026年啊，市场的重心明显改变啊，二手房的这个交易占比已经从2020年的27%上升到了2026年的52%啊，超过一半的这个住房交易来自于二手房，这就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呢已经进入了啊存量的一个时代。这个52%对普通家庭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一个城市进入存量阶段之后，那楼市的逻辑就发生了改变。以前解决的是房子够不够住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解决的是手里的房子怎么换，旧房子怎么卖，想住得更舒服该换什么房子啊。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可能想从远郊换到通行方便的地方啊，老人年龄大了，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房子里，上下楼越来越吃力。年轻父亲有了二孩之后，两基数开始感觉有点不太够用了。
1: 嗯，
0: 这些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从买人生第一套房逐渐变成了把现有住房重新组合好用好。房子呢从新增商品变成了家庭资产之间的一个流动，这个变化本身就在推动交易方式的一个重新洗牌。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信息差。信息差越来越难成为一门长期的生意。二手房交易过去很长一个时段啊，就是都是有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买家和卖家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等。卖家不知道同小区真实的成交情况，买家呢也不知道房源到底有没有抵押，是不是本人挂牌，报价到底有没有虚高。房源掌握在谁手里，谁呢就拥有很强的这个话语权。官方交易平台逐渐完善之后，这种结构呢正在松动，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上线存量房交易房源挂牌发布平台，个人房通经过实名认证和房源核验之后，可以自主填写售价、户型、朝向和联系方式，直接发布房源。买家呢也能够查看经过核验的这个产权状态和基本信息。这些变化呢有一个很现实的结果，就是卖房入口不再只有一个，买房的信息来源也不再只有一个。当然呢，中介依然还是需要，但是价值点发生了变化啊。过去有些中介服务主要依赖是什么？哎，我有这套房源你没有。以后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是交易经验、价格判断、合同细节、贷款衔接、产权风险处理，以及复杂交易能不能够安全落地，是吧？一套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房子啊，不可能因为有了一个网上平台交易突然就变简单了。抵押有没有解除？共有人能不能到场？税费怎么算？贷款审批能不能衔接？旧房尾款和新房首付款怎么安排？每一个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成交。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里的这个脱媒啊，理解成为什么呢？理解交易结构的一个重新安排，不是不要中介服务，而是不再依赖信息垄断。第三点呢，就是楼市最大的变化呢，已经从有没有房转向什么房值得买啊。房地产市场分化可能越来越细，不同城市、不同板块、不同类型的两套面积差不多的房子，命运可能完全不同。
1: 是的，
0: 对吧？一套距离地铁近、户型方正、物业稳定、停车方便、价格合适，很快就会有人来看，是吧？另一套房龄长、户型浪费严重、通勤不方便，同样你挂牌几个月，询问的人也不多。房子都叫房子，可流动性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过去房地产快速扩张的时候，市场上涨往往容易掩盖产品的这个差异。
1: 嗯，
0: 进入存量阶段之后，买家的选择变多了，家庭算账呢也就越来越细了。一套房好不好卖，不再取决于这个城市房价怎么样，还取决于板块发展、通勤、学位使用情况、物业、楼龄、户型、楼层、停车条件和总价。哎，房产市场真正进入这个存量阶段之后，房价会变得越来越具体，而不是越来越笼统。
1: 是的啊，
0: 房地产过去很长时间呢依赖什么？依赖这个新增开发，什么拿地、开工、预售、回款，在拿地啊，一套模式不断的滚动。现在呢 正在增加另一种处理方式，已有的房子要尽量盘活，没有必要继续堆积新增供应去控制节奏。2026年啊，一些地区呢将会继续推进这个存量房收购啊，把这个符合条件的存量房源呢化为保障房、人才房还有青年公寓。这里发生的变化就值得我们去注意和观察。过去解决住房的问题很容易想到哎，再建一批，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呢会面对另一道算术题，已经建好了房子能不能先用起来啊？那么对于库存相对充足的地方来说呢，把闲置或者销售周期比较长的房源重新利用起来，比继续增加同类型的供应更符合现实。楼市呢也由此从单纯追求规模啊，逐渐呢转向这个消化存量和改善质量。那么未来买房越来呢越像挑产品而不是抢门票啊，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出现同一个方向。有人看到核心区域成交变快啊，就觉得整个楼市热起来了啊。有人觉得你看小区，我的房子小区挂牌半年都没有被卖掉，又觉得哎呦房子都没人买。两种感受同时存在，因为存量市场本来就是分化市场，城市之间分化，城区之间分化，同一个城区新旧小区会分化，甚至同一个小区里不同的楼栋楼层户型的这个成交的速度都有可能有差异。房地产从规模时代走向产品时代之后，过去那句买房就是买城市已经不够用了啊，很多家庭花200万买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城市，而是每天早上几点出门，孩子几分钟到学校，老人下楼也没有电梯，下班回家也没有停车位。生活越具体，那房子的价值也就越具体。
1: 是的，
0: 是吧？2020年9月啊，住建部公开表示，现房销售呢已经成为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发展方向，这样同样符合存量时代的一个消费心理。以前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啊，购房人更在意的是能不能买到啊，买到能不能赚到。现在家庭背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贷款，越来越在乎另一件事儿，交到手里的房子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像他们宣传的那样好，采光怎么样啊，窗户隔音好不好，公共区域有没有瑕疵啊，实际的层高有多少啊，楼栋的间距够不够，交付品质有没有明显缩水。购买房子从买图纸走向现房实景，看得见再买。购房人的选择权在增加，房子越不稀缺，消费者呢越有条件去挑选，选择越充分，那么开发企业和交易服务机构呢越需要靠产品和服务来竞争，这才是这一轮变化最值得普通家庭关注的地方。楼市所谓的脱敏背后呢，其实就三个字，换逻辑，对吧？新房不再天然占据交易中心，二手房已经成为主体，信息不再只掌握在线下门店手里，房东和买家拥有更多的公开入口，行业呢也不再只靠不断增加供应，而是开始处理已有的住房，改善产品品质，还有提高交易的效率。九月份呢，这个央媒围绕着这个房地产进入这个存量阶段，连续关注这一变化。像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客户端在评论中就说了，说进入这个存量阶段并不等同于行业退潮，而是房地产的发展方式发生了转变。这句话落到我们普通人生活里呢，其实很好理解，对吧？以前一家人讨论买房经常问的是还能不能涨，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问的是这套房子适不适合住，旧房子卖不卖得掉，月供扛不扛得住，以后再换房的时候这个房子好不好出手。哎，两个问题之间隔着的就是一个时代，房子还是那个房子，楼市已经不是过去的楼市了，对吧？市场越成熟，靠信息差赚钱的这个空间呢就越小，靠产品位置品质和专业服务获得认可的价值呢就会越来越突出。房子的金融属性不会消失，但居住属性却正在成为众多家庭做决定的重要尺度。当这个买房从这个抢赚钱的机会变成选择生活方式，提高生活品质的时候，很多过去模糊的东西啊自然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啊。

0: 曹老师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致，也让各位呢对这方面的内容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如果你对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或者是你自身啊也遇到了一些房产的一些困惑或者是麻烦，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6: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5: 有。
7: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5: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5: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0: 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房产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呢，有关于房产的问题可以和我们来积极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直接来拨打。那我们呢要回复一下大家在线上的一些提问，看看朋友们又提出了哪些问题啊。好的，曹老师。
10: 嗯，好的，我们看看啊。
0: 嗯，
10: 听友发来信息说，他说农村自建房不能过户，能买吗？啊，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知道这个答案，是吧？对于不能过户的房子，是吧？我的这个态度呢，基本上都是非常清晰的，你最好不要碰，
0: 对，
10: 是吧？因为房子这个东西呢，它是实物和权益的一个组合体，
0: 嗯，
10: 啊，不是咱们普通买东西，你给我钱，我给你个东西你就完了，是吧？咱们买了房子，必须要拿到产证。是吧？这样的话呢，这个房才真正的是你的。如果你过不了的话呢，咱们一般呢最好不要去碰它，是吧？因为房子的这个价格里面呢，它包含权益这一块，它不只是包含实物，是吧？但是农村这个自建房这一块呢，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吧？可能不能完全套用在城市里面的这个房子啊。农村里面的房子呢，如果不能过户，就要看，首先要看你呢。是不是本村本农村本村人，对吧？如果你是本村人啊，手里面又没有房子，也没有宅基地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买的，对吧？这个呢和我们以前讲的不太一样，是吧？哎，你没证为什么不能？哎，只要他这个房子不是什么呢，不是违建，对吧？只是没有办下证，暂时过不了户，这样的房子可以，对吧？如果他要是违建，比如说，哎呀，当时他有宅基地啊，批了他盖200，结果他盖了300啊，那你这样的房子呢，可能就是超过的部分这一块呢，是违建，是属于这个违章建筑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权益。但如果说，哎，他有手续是有，但是他没有证，没有证你就没法过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买。没有问题，
0: 嗯，
10: 是吧？
0: 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1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本村人，对这个房子呢拥有这个宅基地这个土地的使用权。
0: 是的，
10: 你是有权获得这个宅基地的，是吧？房子呢没有证，只是说呢他没有办理去办这个证。那如果是这块土地手续合法，你这块呢是完全可以买。但如果你不是本村人，是吧？你是别村的、或者城里的，那这个就不行了，是吧？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农村的这个土地呢，它是属于集体所有，是吧？你是本村人的话呢，你就对有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宅基地的使用权，买房子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不是本村的啊，那你就没有这个使用权。那你即使买了房子，你也取得不了证。取得不了证的话呢，那这个房子就我刚才提到的，是吧？哎，那这个房子呢，就从法律意义上讲呢，它肯定不是你的，还是原来卖给你房子的那个人，知道吧？那么一旦，那么房子呢，你确实是可以住，对吧？你给他钱，他把房子给你了，你可以去用，你可以去住，但是和房子有关所有的权益都和你无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租房子，你给他钱啊，他给你房子用，但是房子其他的权益和你无关，比如说房子拆迁了，拆迁了人家是不认你的，人家只认当初卖给你的房子，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对吧？要补的话也得补给他，因为他是村里人。你不是村里人，人家不会补给你。那么所有的补偿呢，你得问他要，你就知道有多被动了，是吧？如果不事先签好这方面的协议，你是无法对他要求这一块的。而且有时候要求了以后呢，人家还不一定去按这个协议去走，这个时候你就会所有的这个权益呢就会得不到保障，对吧？你像第一个是拆迁补偿、出售、出租，这些都是产权房你自己的权益，对吧？还有抵押，你比如你是产权完整，这些你都可以去做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这些权益和你一概没有关系，你只能去使用，是吧？其实我们说这个房子呢，一是有实物可以叫什么，有几项权益叫什么呢？叫占用啊，这个收益，是吧？啊，还有可以进行处分啊，这个有很多的一些权益在里面。如果说你没有拿到证，那你就只有一个这个占有和使用的这个权利，其他的呢就可以和你没有关系了啊。这样，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房子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为什么要房后面要加个产，是吧？哎，那个产是怎样的一个产证？有房还要有产证，这样才叫房地产。
1: 嗯，
0: 否则的话，嗯，它就叫一个啊钢筋水泥土混凝土的一个建筑。啊、
1: 所以房产证很重要啊。
0: 哎、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不同的人呢，可能。当然，因为这个牵扯到就是说，农村的房子呢，主要牵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土地这一块，对吧？就是户口这一块，你的户籍在本村内。如果说你说，哎，我买了之后啊，我能把我的户籍迁进来，哎，那也行。那一般情况下呢，这种情况呢，难度会比较大。但如果你有这种便利的这种条件，你说我可以办到，那就可以买，对吧？你把户口迁进去，迁进之后你就本村人，本村人的话，本村人的这种权益呢，你就有了。啊，那么买这样房子办起证来的话呢，就会比较容易。但如果说你说我办不到啊，我就是一个想买房子的，其他没有什么那个，那这样的房子尽量不要碰，对吧？
1: 嗯嗯，就还是要谨慎一些啊，看看到底是哪些条件符合，哪些条件是不具备啊。买房子呢，还是不要给自己后续带来更多的一些麻烦。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的提问。感谢草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动态。所以呢，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

0: 钱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0: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噬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2513 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睢宁北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在办理假结婚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直说啊，隐藏着很多的法律风险。这个法律风险有可能是人身方面的，也有可能是财产方面的。你看刚才这个案件，这梁先生这15万，这是很难要回来了。有可能这个江女士说，我把我的4万块钱先给你，对不对？我赔点就赔点了，那剩下的11万我真给了别人了，别人能不能给他，这事儿真不好说。所以到底还隐藏着哪些风险，两位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岳律，
12: 对，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15万元还是基于委托合同关系无效的那个合同关系所导致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有一些风险是针对于结婚的这俩人的。
11: 嗯，
12: 你们俩说的是假结婚，但是实际在法律上，在民政局的登记上，你俩就是两口子了，
11: 嗯，
12: 就是真夫妻关系了。那么就要按照法律上的这种夫妻关系对你们来亲切对待了。
11: 嗯，
12: 比如说如果说你没有签这个婚前的财产约定的时候，婚后的收入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等到你俩说我俩不想假结婚，我俩要真离婚了，那这时候这钱得分，所以这是财产上的。
11: 对，
12: 还有一个基于这种婚姻关系的话呢，其实互相之间互为继承人了。如果假如说万一不幸有一方去世了，另外一方就是他的一个法定继承人。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的话，那除了把这个共同财产要进行分配，那把他剩余的那个，哪怕说你有婚前财产约定，那你那部分个人财产他作为继承人仍然是可以进行继承。
11: 哎，
12: 进行分配。
11: 打断一下啊，比如说这真到了遗产继承这块，
13: 嗯，
11: 有一方说了，我们是假结婚，那税法官你给我们做主啊，我们真不是真结婚，那这个时候您怎么办？您就说那没办法，这个你们谁让你们办理了手续呢？那就真的要继承了。
13: 对，因为在法律上是没有假结婚这个概念的。
11: 哦，
13: 你们双方一旦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就视为有夫妻关系了。那在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一方 就是突然这个去世了，而且他又没有订立遗嘱的话，那这个时候按照法定继承，那配偶当然是享有这个继承权，他就有权来要求继承对方的遗产。
11: 哎呀，这风险太大了。来，岳林继续。
12: 对，您看除了这个的话还有另外的风险，就是说两口子了，对外的话你俩就是两口，其中一方对外举债，对外借钱了，那很有可能如果说这笔钱被证明说这笔钱是用于你们夫妻共同生活了，用于这共同经营了，哎，这个可能就会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那这个另外一方一块儿也要来进行偿付的。那我们说这个是财产方面，当然在人身方面的话，我们说两如果说是结了婚登记了，理论上来讲两个人应该一块儿共同生活了。那这个共同生活的时候难免可能会发生一些人身上的这些接触，或者说甚至有一些伤害存在，这个里边有可能。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当你想要离婚的时候，或者说你说咱俩是假结婚，差不多事儿办完了，那咱俩离了吧，把这关系解除了吧，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假设说有一方就不想离了，那这个可能
11: 就那就更麻烦了，
12: 就我们说他要么是协商不成，那就得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诉讼的时候往往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可能说法官会看说你们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了，他认为存在着挽救的可能性，那可能会进行调解，可能判决不准许离婚，那这个时候你还得再等上半年之后再去起诉离婚，那这个时间成本也很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不管是说是未来的这个财产方面的这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或者损失，还是说在人身关系上面的一些麻烦，那都是得不偿失的。
11: 听了岳律的介绍，感觉这假结婚就像按了这洪水猛兽的开关，一旦开了，哇，这个危险真的是后患无穷啊。
12: 他的问题就在于说他是假，两个人其实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因为有感情为了共同一起生活才结合在一起的，他是抱着某种其他的目的，这时候他可能就会存在这样风险。但并不是说结婚这事儿是一个洪水猛兽，那如果说两人确实情投意合，那你说共同扶持着大家一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11: 说完了假结婚，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聊假离婚，这当中啊同样隐藏着诸多风险，一起来看一个案件。
14: 黄女士说，去年的一天，丈夫丁先生告诉她自己在外面欠了一笔高利贷，为了不让妻子和女儿跟着一起还款，决定用假离婚来躲债。于是黄女士和丁先生签订了离婚协议，明确双方无婚后财产，债权债务归各自所有，女儿的学费两人共同承担。丁先生在承诺书中写道，因为欠高利贷2万，五年后翻成了8万，为了不为难妻女，和黄女士假离婚，等还清债务后复婚。可拿到承诺书后不久，黄女士调查发现丁先生10月23号跟她离婚，12月就和别的女人领了结婚证。
15: 不知感知感情不合，可是他是登家里面发火，我受不了，离婚肯定是真的。
16: 不是这个假，这个上面说的是这个假离婚，
15: 现在肯定是废纸一张。
14: 黄女士认为丁先生骗自己签下的离婚协议不能作数，必须重新分配财产。现实中像丁先生和黄女士这样因为各种原因办理假离婚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其中又隐藏着哪些风险？
11: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黄女士和丁先生的案件当中，到底是不是能够重新分配财产呢？薛法官，
13: 这个跟假结婚一样，法律上也没有假离婚这个概念。那你一旦领取了离婚证，那这个婚姻关系也就解除了。那像这个案子里面，双方形成的这个离婚协议，它其实是同时处分了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那我们法院在对待这个离婚协议的时候呢，其实会把这个身份关系这部分和财产关系我们是区别对待的。一方面呢，我们会肯定双方当事人对于身份关系的这种约定，那对于财产关系这块呢，就要考察他是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在这个案子里，如果说黄女士想要重新分配财产，那她就要推翻之前这个协议中关于财产的这部分约定。一旦发生诉讼呢，那她需要举证来证明这部分约定啊，可能存在比如说虚假意思表示或者欺诈呀，或者这个重大误解这些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如果说他的证据上不能提供这些充分的证据，那他就有可能面临着无法分配这个财产的这种风险。
11: 我们知道从立法的角度来讲啊，我们都说 假结婚、假离婚啊，这个危害太大了，一定要禁止。但是我们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人冒着诸多的风险办理假结婚、假离婚。那么近些年随着法治的

0: 些利益。那这个的话呢，也是随着我们说社会的发展、政策的改变，它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那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在民法典当中，我们确定了很多的这种原则，包括说像诚实守信的原则，包括说像公序良俗的原则，能够让他们的一些做出违背公序良俗，他要承担相应的这种法律后果了，会承担一些风险。那包括说在婚姻方面的话，我们说大家讨论很多像离婚冷静期，其实对于我们说在离婚冷静期的这种设计的话呢，也是加大了某些所谓的假结婚人在离婚的时候相应的这些时间上的这些成本，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成本。那包括说在离婚的时候，我们在财产分配上，像家庭劳务补偿会有一些倾斜的情况。那在这些情况，在财产分配上，其实也是在加大在离婚的时候这些财产分配上面的这些风险也好，或者说是他们的负担也好，那相对的可能会加大一些他们对于假结婚或者假离婚方面的这些顾虑。
1: 所以做任何事情，我们要想好我们能不能承受后面的代价。有些时候一旦轻易做了选择，后边的代价我们根本无法承受。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2019年5月，被告人蒋某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参加京牌小客车摇号的资格，他通过朋友找到了吴某。吴某称自己可以给他弄到北京的小客车指标，得到指标的办法就是通过结婚过户。但是蒋某并不想通过真结婚的方式过户，原因就是因为不想留下结婚记录，所以两人经过协议后用假结婚证办理过户。蒋某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向吴某支付28万元。2019年8月23日，蒋某持伪造的结婚证办理了车牌过户手续。
3: 经公安机关向结婚证所在地的婚姻登记处核实，发现没有上述编号的结婚证件，所以公安机关确认被告人蒋某某呢持有的结婚证件系伪造。
4: 我上课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希望法官看在我认罪悔罪、积极摆脱自信的态度上，希望能让我早日回家。
2: 最终因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蒋某与吴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人民币5000元。
5: 所以说呀，想以假结婚、假离婚作为工具从中谋取利益的人要格外小心呐。在这儿，我们两位嘉宾最终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好不好？来，薛法官。
6: 好的，就是通过假结婚来实现一些现实利益呢，在道义上呢是不可取的，同时呢也有诸多的法律风险，那最终啊往往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啊，我个人给大家建议就是要尊重婚姻，守法生活。
5: 嗯，好，岳律。
7: 对，其实刚才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我们说看到一些假离婚的，很多人说通过这种假离婚的方式说去买房，就像说两个人分开之后，指标可能一人有一个指标，但合在一块儿的话可能指标不够，那我们说就是办个假离婚吧，然后另外一人再去买房。但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实当中发现的情况是说，假离婚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就是有一方可能就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借口真想跟你离婚，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有一方通过这种假结婚之后把财产都收到自己名下了之后，再想跟你复婚，再复婚的时候人不复婚了，人觉得自己现在财产都是自己的，婚也离了，很好。所以说这个的话其实是想给这些所谓的通过假离婚的这种方式来获取某些利益或者说去钻些空子的人提一个醒，因为真的就是真这没有假离婚，真是真离，离了之后很有可能你就回不去了。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刚才提到了还会有这种刑事的风险，所以说法律的空子我们看起来说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但其实还是那句话，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很有可能最后你付出的那个代价往往是超过了你所能够承受的，也往往超过了你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所能够预料到的。
5: 好的，谢谢两位。
2: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第8条、第153条。首先，假结婚属于典型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而签订的这些协议也会被认定为无效。其次，在法律上不存在所谓的假结婚、假离婚。对于假结婚、假离婚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财产风险。假结婚、假离婚貌似占了便宜，但不确定因素很多，法律风险较大，法律容不得半点儿戏。一旦结婚即是合法夫妻，一旦离婚就是不受法律保护。最后我们要奉劝大家要审慎而行，防止因小而失大，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5: 可持续更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节目播出到现在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云端网友还有哪些问题，我们进行云端连线。
8: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如果两个人假结婚，就是

0: 为了收回之前交出的份子钱，这算不算诈骗呢？
1: 不是那么好判断的，因为我们说现在确实份子钱对年轻人来讲挺大的一个负担，这个确实应该是给大家提一个醒，或者说做一个呼吁，我们收份子钱也好，送份子钱也好，一个是量力而行，还有一个不要进行攀比，
2: 是
1: 这个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不能因为随的是一个心意和一个祝福，而不是说真的是你随的钱，随着你的厚钱的这个厚度，你的友情更厚而已。
2: 嗯，
1: 对。然后至于说能不能构成诈骗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的。假如说这俩人根本就没结婚，然后说我俩结婚了，然后大家来存份子钱，那这个可能说会涉及到有一些欺诈的成分在里边。但如果说这两人真领了证了，然后说我俩说咱们就是领证就是要收点份子钱，然后回头再离婚，就像刚才讲的，这个的婚其实是真结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还会认为它是属于一种虚构的这种情况，或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可能还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难度的。
2: 嗯，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您别说在生活当中还真有这样的年轻人，两个人一合计，哎呀，挣点小钱吧，夸领证去了
1: 对啊、
2: 这没两天办了个婚礼，收了不少钱啊，钱也收着了，离了吧、嗯、哎，真有这样的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这亲朋好友能来参加婚礼的那都不是外人，您要伤了他们的心，您想想今后这日子您过得能舒坦吗？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世界杯期间，网络赌博暗流涌动，有人向你借钱赌球，能借吗？
6: 看关系了，
7: 如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知道了肯定是不行。
5: 明知男友借钱是为了向赌局放贷，仍然借钱给他，这种借贷有效吗？
8: 王女士作为出借人，她是明知这个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仍然向赵先生提供了这个借款。
9: 要把钱借给别人，一定要问清楚借钱的用途。
5: 将信用卡借给朋友使用，朋友狂刷150000后无力还款，这笔钱该由谁来偿还？
8: 而是他从银行贷款，然后贷出来之后又借给小胡的，其实这就构成了一个转贷的行为，
9: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数额较大的，还可能会构成犯罪。
5: 民法典通解通途周末特别版疑点判案，为您解读无效的民间借贷。李新立，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杨涛，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0: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民法典的合同编，而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之前非常火爆的一个话题，跟世界杯有关。
5: 2022年最火热的一个话题莫过于卡塔尔世界杯，当各国球员们在足球场上奋力拼杀时，一些热衷于赌博的人员也在网络上疯狂下注。世界杯期间，各地公安机关陆续公布了最新破获的利用世界杯赛事进行网络赌博的案件，有的案件涉案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披露的信息显示，一些参与赌博的人员妄图利用世界杯的时机赌球赚钱，甚至不惜向亲人朋友借钱下注，许多人输得血本无归。参与网络赌球是违法的，那么如果明知朋友借钱是要去参与赌博，仍把钱借给他，这种借贷的行为合法吗？
11: 如果你有朋友想去参加网络赌博呀，网络赌球啊，想问您借钱，您会借给他吗？
12: 不会，
6: 看关系了。
11: 假设说真的把钱借给他了，借给他钱的这个行为合法吗？
7: 不合法呀。
11: 不合法。
7: 如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知道了肯定是不行的。
11: 那如果他把钱都输光了，你觉得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13: 损失那可能借钱的人损失，谁给借谁得承担这个责任，对不对？
11: 啊，
14: 当然他自己承担了。
15: 挺好的朋友，那当然是我们一块承担了，关系一般的都是他承担。
8: 这种借贷关系是否合法，其实我国的民法典和相关的司法解释

0: 是有明确规定的。我国民法典的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同时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的第13条第4款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个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仍然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借贷合同无效，他这个借贷合同应该是一个属于无效的民间借贷合同。
1: 如果说这个借贷合同是无效的，那这个钱是不是就不用还了呢？
2: 这是我们实践当中啊经常遇到的一种误解，以为合同无效借款的人就不用再还钱了，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合同无效呢，它只是不发生合同履行的法律效力，并不是说就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那么合同无效之后，根据法律规定，基于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那么返还财产的这个行为是要做的。第二个呢，还要考虑合同缔结双方是否有缔约过失责任。如果呢对于造成的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那还要负担一个赔偿责任。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你说咱编辑盒子是不是也忒没脑子了？
8: 何何又怎么啦？您上来就吐槽人家。
7: 你听我说啊，昨儿在我一朋友的画廊里，咱们编辑和假门假式的一边欣赏画吧，一边就坐那儿夸。他就说：“哎呀，多美的一幅画啊，多动人的色彩啊！笑哥，我真希望能够把这些奇异的色彩带回家。”
8: 刘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那和和就不能输个情啊？是，他80%是跟那儿不懂装懂，那你就不能给人家一个啊自我感觉良好的机会吗？
7: 是是是，我给他这机会，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想把色彩带回家是吧？和和，你绝对会如愿以偿的啊！你没瞅见你坐那凳子旁边立着个牌子吗？
8: 牌子？什么牌子？
7: 那上头写的清楚，说油漆未干。
8: 肯定是和和没看见，哪能就说他没头脑。刘笑，你严重了。
7: 严重？一点都不重。我跟你说，前天啊，我眼见着咱们编辑和和拖着根绳子就进了电梯了。我当时我愣了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嘛呀？啊，你拖着根绳子就来了？
8: 是啊，这干嘛？

0: 呀？
1: 他听我这么一问吧，他回头一看，大声喊了一句：“哎妈呀，我的狗哪去了？”
0: 嗨，这么一条大活狗，能让和尚给遛没了？
1: 什么叫大活狗啊？活狗倒是真的，大，那可一点都不大
0: 啊。那有多大呀？
1: 比未成年的吉娃娃小一号。
0: 啊？那和尚养的是狗啊，还是仓鼠啊？
1: 绝对是狗。不过那狗吧，碟子能搁兜里带走。
0: 嚯，这么袖珍的小狗，那和那遛狗绳得多秀气呀、啊！
1: 秀气什么呀？他那根绳子吧，原来是拴藏獒使的。
0: 天哪，那拴大藏獒的绳子，拴比吉娃娃还小一号的小狗，和和真是没头脑了。
1: 你听听，你也承认他没脑子了吧？我说什么来着？和和吧，就这德行，你跟他还生不完他气。
0: 哟，照这么说。其实你俩挺搭配的呀，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
1: 别把我俩老往一块儿扯啊！我跟你说，和和那没头脑，还传染呢。
0: 传染？
1: 是啊，往狗身上传。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前些日子，有一天吧，我跟大街上走着呢，眼瞧着一只比耗子大不了多少的小狗都冲我奔跑过来了，我一瞅，这不是和和那狗吗？就这小狗吧，他后来愣跟我走了半天，还突然加速度跑我前头去了，猛回头看我一眼，那表情相当诧异。
0: 诧异
1: 啊，对啊。然后呢，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的打量我，还流露出了一种相当不可思议的神情。
0: 狗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刘秀，你说话这几个意思？
1: 哎呀，你听啊，到最后吧，那小狗长啸一声，冲着自个儿家主人，也就是咱们编辑和和飞奔而去。后来吧，我问了问，感觉他们家这小破狗吧，是认错主人了，所以才跟我那儿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的打量啊，看得我直发毛。
0: 你刚才说什么？说小狗长啸了一声？
1: 对啊。
0: 那你给我学学，狗长啸它是什么个动静啊？
1: 哇哦！
0: 刘笑，你能不能不这么蒙事儿啊？这狗和狼叫，我还分不清吗？
1: 喵！
0: 你们家狗喵喵的叫啊？
1: 你以为我真没头脑？你不就是想勾辱我，跟咱节目里头学狗叫吗？我能上这当？
0: 行，算你精明成了吧？不过这话说回来，和和那小狗啊，顶多就是没认清主人啊，眼神差了那么一点儿，那也算不上什么没头脑啊。
1: 那你得分析，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宠物，你少跟这傻萌啊。
0: 你才傻萌呢，你说一大早的你总说让我不高兴的话。
1: 你瞧瞧这到底是谁不高兴啊？我看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你跟和和这组合倒挺大的。
0: 谁呀、啊、刘笑，看你说的还挺嗨呀、啊。行，咱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以没头脑和不高兴为题，让大伙儿乐呵乐呵。
1: 行啊，那先说哪个？
0: 先说不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就是咱编辑和和。
1: 和为什么又不高兴了？
0: 说头两天和和跟餐厅吃饭，这时候啊，一个小男孩跑过来，特紧张的问他：“
2: 叔叔，你是来相亲的吗？”
0: 听了这话，咱编辑和和摇摇头说：“不是。”眼见着那小男孩吧，松了口气，对着门口那姑娘说：“
2: 姐，你快来吧，跟你相亲的不是那男的，绝对不是他。”
0: 你听听，咱和和被这打前站的小孩弄了一大红脸。
1: 大红脸，和和真是心够宽的，这要搁我就干脆甭活了。
0: 这就不活啦。要是真是以颜值判断生死的话，那咱编辑和和就是真的从来没有活过呀。
1: 你这话说的，你让和和听也能气死，你知道吗？难怪他不高兴。
0: 让咱编辑和和不高兴的还不止那个冒失的小男孩呢，还有邻居家那小男孩也把和和弄得挺郁闷的。
1: 不是，这小男人又怎么咱们和和了？怎么还郁闷上了？
0: 话说和和跟他新交那女朋友吧，正压马路的，迎面就跑过来邻居家那小男孩，到了跟前呢，就跟和和打招呼：“
2: 叔叔。”
0: 和和为了在姑娘面前显示自个儿的机智，就说：“
2: 你刚才叫我什么？叔叔。”
0: 听了这话，那小男孩愣了一下，重新跟和和说：“
2: 爸爸。”

0: 你说说，你说说啊，和和是不是孙猴子请来的呀？啊，跟小孩瞎斗什么咳嗽？这回傻了吧？
1: 是傻了。哎，刚才你说的是和和不高兴，咱接下来还得说说他没头脑的那一方面。
0: 嗯，和和怎么没头脑了？
1: 他吧，有一回路过街边一小摊儿，问人家老板：“老板，你这瓜甜不甜呢？”
0: 这摆摊的老板啊，看了和和一眼，没搭话，招呼另一个人。和和以为他没听见呢，于是就大喊一声：“
1: 问你呢，老板，这瓜甜不甜？”
0: 那老板特鄙夷的眼神唰唰唰唰唰唰射向和和，和和就不高兴了，准备跟老板理论理论。旁边一大叔实在是不能忍了，就说：“
1: 我是绣活子呀，你是来砸场子的吧？人家卖的是苦瓜，能甜吗？”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今儿啊，我们以没头脑和不高兴为题，上半段说的都是我们编辑和和的事儿，
3: 也不知道和和听了没有。
2: 他肯定听了。
3: 为什么呢？
2: 刚刚放广告的时候，和和已经给我来手机短信了。
3: 是吗？哎，他发的什么内容啊？
2: 就发了四个字，说等你结账。
3: 听听，其实我们编辑和和特别单纯，只要是吃顺心了，而且还是白吃，他才不会那么不高兴呢。
2: 是是是，反

0: 正不是拿你的钱结账，便宜话随便说呗。
1: 那下边咱们就来说说刘笑吧。
0: 不是，说我什么呀？
1: 说你没头脑的事儿呗。
0: 我？
1: 对，就是你。说起来吧，那还是刘笑小时候的事儿呢。那会儿刘笑还小，也就八九岁。有一天呢，家里来了客人，刘笑的爸爸正在陪客人聊天。这时候小刘笑走过来，趴在刘爸爸的耳边小声说话，刘笑他爸也没听清呢，让小刘笑再说一遍。说一遍之后，刘笑他爸还是没听清，就让小刘笑有什么事儿你大点声说，别吞吞吐吐磨磨唧唧的，一点都不像男子汉。听自个儿的爹这么说，小刘笑也就没什么顾忌了，于是大声说道，
2: 我妈刚才让我过来告诉你，别留这几个人在家里吃饭。
0: 都笑什么笑？笑什么笑？我跟你们说，我那不是没头脑，那是
1: 什么呀？
0: 那叫童言无忌。
1: 什么童言无忌呀？缺心眼还差不多。
0: 哈哈哈！哎，你说我这暴脾气，
1: 那你想干嘛呀？没头脑的事儿被翻出来，你立马就不高兴了啊！我就知道。
0: 知道什么？你就知道。我跟大伙说啊，没头脑的那个人，他现在就坐在我身边，您耳边，他的名字就叫做米夏。
1: 报复是不是？我怎么了，刘笑？
0: 怎么了？你待会儿听我讲讲啊。说有一天吧，米夏正在那儿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吧，他就突然意识到吧，眼眸哪儿这闪光灯闪了一下。
1: 嗯，我当时心里就想，应该是那个测速照相，但是我很肯定，我没超速。
0: 啊，对对对，但是为了确认一下吧，这米夏呢，就绕回到了原处啊。
1: 嗯。
0: 这次开的比上回还慢，没想到吧，他也不哪儿，啪啪啪又闪了一下。
1: 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连续吧，又绕了三回，每次都以龟速啊经过同一个地方。没想到那照相机都闪了一下，哎，我觉得这事儿特可乐，然后我就忍不住笑了。
0: 对对对对对，你当时笑多欢呢啊！后来
1: 吧，就两周之后，我就收到了5张罚单，因为没系安全带，全被人家给照下来了。
0: 你先让大伙儿说说啊，到底咱俩谁没头脑？
1: 刘笑，咱俩这么互相揭短有意思吗？咱们要不要转移一下目标呢？
0: 什么转移目标？行行，转呗，转谁那儿去？
1: 咱编辑小莹莹啊。
0: 小莹莹可是你好闺蜜啊，一急了就出卖人家。小莹莹出什么事了？
1: 这事儿吧，先是小莹莹没头脑，然后是小莹莹不高兴。
0: 哎，行行行，快说快说。
1: 是这样，说那天呀，我跟小莹去逛街，就看见一帅哥在卖羊肉串，3块钱一串，我们俩就买了60串。
0: 啊，60串，你们俩女生也忒能吃了吧？
1: 我俩乐意怎么着吧？你别跟这儿惹我生气行吗？
0: 行行行，那什么，你接着说。
1: 给钱的时候吧，小莹莹就说：“帅哥，我长得这么漂亮，你可以多给一串吗？”
0: 这干嘛去？漂亮能当饭吃吗？我那么帅，不还在街边卖羊肉串呢吗？我跟谁哭去？
1: 你听听帅哥说这话，然后把这小英给气的吧。当天晚上，
0: 怎么了？
1: 那晚饭
0: 没吃了，
1: 吃了双份儿
0: 啊？吃双份儿了？
1: 你没听说过心里不痛快就容易增大食欲的吗？
0: 不是，你说吃吧，我倒想起来酒店吃饭那件事儿了哈。我当时真的是没头脑，忒笨呢。
1: 你看。你自己都承认了，那你怎么着了？
0: 这事儿这样啊，当时吧在餐桌上，我问老板 WiFi 密码。
1: 那啥，客官啊，我跟你说3网密码，你记住了啊 ，LYP82NLF。
0: 啊，不是这太难记了吧？
1: 咋就难记呢？你没长脑子呀？多好记呀，就是来一瓶82年拉菲的这句话的开头字母。
0: 哦，我当时才意识到啊，于是。我就输了密码，我是一边输一边念，来一瓶82年拉菲。那一服务员吧，就递给了我一瓶酒，然后我就眼见着那老板娘吧，笑得跟桃似的，然后就冲我说：“
1: 哎呀，先生，你的拉菲来了，52，谢谢啊。”
0: 当时我怎么就那么没脑子呢？当时我可不高兴了，你说这饭馆

0: 这什么破密码？
1: 哎呀，刘笑，行了行了，吃一堑长一智啊！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算多大点事儿啊？
0: 多大点事儿？52,000，我把我多半年攒一小金库全使上了，也没抵上一开瓶费。伤心的人不能听慢歌，也不能在伤心的时候总回想过去，那只会往伤口上撒盐，你懂吗？
1: 哎呦，刘笑，听你这么说，你这伤口还不小啊，还撒盐？哎，有故事吧？你说来听听。
0: 想来那是某年的夏天，当年我18，又正赶上7月份的小尾巴8月份的前奏，要填考大学的志愿。我呢，和我仰慕已久的女神，仅仅因为一字之差就产生了矛盾，导致后来我们天各一方了。
1: 啊，那怎么个一字之差呀？
0: 女神当时选择了复旦。
1: 那你呢？
0: 我当时选择了复读。
1: 哎呀，刘笑，你行不行啊？不过你比我高中一男同学他强多了。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那男生的女神他选择了清华。
0: 那男生呢？
1: 他选择了清宁。
0: 没头脑，人生的出路总不止一条吧？啊，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你说？
1: 哎呀，不高兴啊，不高兴！你说本来是一个欢声笑语的节目，被你这么一勾啊，各种不高兴的事儿都冒出来了。
0: 这也不能怪我啊！你看看小明那一家三口，又有没头脑的，又有不高兴的，那不也是其乐融融吗？
1: 怎么话说呀？
0: 话说一个周末，小明这一家三口啊，逛公园，小明就问他爸：“
2: 爸爸，这叫什么树呀？”
0: 不知道。
2: 爸爸，这叫什么动物呀？
0: 不认识。
2: 爸爸，这叫什么鸟啊？
0: 不知道，不知道。
1: 这时候已经有点烦的小明妈妈在旁边对小明说：“小明啊，你爸就是个没头脑，你就不能不问他吗？”
0: 你看我说烦他妈呀、啊，你这么说，那我可就真不高兴了啊！你不要妨碍孩子提问啊，孩子就应该问，他就这么老问，最后他就能成为一个特别有知识的人了，明白了吗？行，不跟大家讲笑话了啊，今儿差不多就到这儿。那个我们编辑和正等着我给他结饭去呢，那个咱收拾收拾啊，走。
1: 往哪儿走啊？你没看刚才和和发来的短信吗？
0: 短信？不是，怎么了？
1: 和和这个没头脑的家伙，他说他在下楼的时候看见一条又黑又胖的狗正跟那转圈咬自个儿尾巴呢。和儿觉得这狗怎么这么傻呀，太好笑了，就笑出了声，然后就被那狗撵的呀四处跑，好不容易跑回家，说等那狗冷静了走了之后他再出门。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就是现在啊，那狗呢招来十几个同伴跟楼下等着和和呢。和和最后还问我：“
3: 你夏姐，你说这时候给狗赔礼道歉还管用吗？”
0: 和和就长了这么个招式的脑袋，你们正好，你跟他说，你就别出门了啊，在家好好编《欢乐正前方》的稿子。至于吃饭的事儿，哼，在意。
1: 啊，在意呀、啊！哎呀，不高兴啊，不高兴。
0: 你不高兴什么呀？
1: 本来我还以为我能作陪蹭饭呢，这回没戏了。
0: 就知道吃呗，啊，看看时间，咱们今儿到点了，先跟大家伙说再见。然后再帮和和解围去，今儿欢乐正前方就跟您先看到这儿。哎。

0: 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4: 不
3: 会啊，
1: 出事儿，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

0: 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 G25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睢宁北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孙楠，你快回来。当年孙楠凭借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登上了乐坛一哥的宝座。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并不是要给孙楠的，而是为罗中旭准备的。可惜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罗中旭遭遇了一场车祸，音乐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属于一个唱片公司的孙楠就接过了这首歌，没想到令孙楠在内地歌坛一炮而红，大获成功。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叶倩文，珍重。

珍重，来自叶倩文。贾樟柯的电影作品《山河故人》曾经引用这首90年的老歌作为电影的插曲，用来搭配电影中的离别部分，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人生的旅途，或许每个人都只能短暂地陪自己走过某一段路，分别之时的留恋却能够萦绕心头，持久恒长。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Stars 星辰微光，来自 Simply Red。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恋，李心洁。这是李心洁的私房抒情歌，李心洁动笔把暗恋里不敢言说的心动，小心翼翼的眷恋写得细腻入微，光良的旋律温柔舒缓，自带淡淡的缱绻感，把一份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爱恋轻轻唱了出来，一份隐忍又执拗的喜欢，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心甘情愿的守候，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胡歌《他的眼睛会下雨》。

他的眼睛会下雨，来自胡歌。他的眼睛多愁善感会下雨，他的脚下是洛阳城的风景，有些心事比千年古城的城墙更难以言说，只能藏进这一场无人问津的大雨里。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街角的祝福，来自戴佩妮。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刀剑如梦来自周华健。90年代堪称周华健的巅峰期，他以两种曲风风靡华语乐坛，一种是以周氏情歌见长的阳光与深情，一种是以金庸三部曲为代表的潇洒与侠骨。这首刀剑如梦瞬间把我们带入到金庸大侠的武侠世界，无论词和曲都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痛快淋漓的感觉，是一首无法超越、无可替代的经典。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Going Home 回家，来自 Sophie Zomani。

Going Home 回家，来自 Sophie Zelmani。如果不是王菲把 Going Home 翻唱成乘客， Sophie Zelmani 这个名字或者很难被中国歌迷所知晓。出生在斯德哥尔摩的 Sophie Zelmani 在创作的作品中也深深刻上了这座城市的烙印，典雅华丽却又有着一种迷幻秀的色彩，让人分不清是在童话还是现代的都市中。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黄昏来自周传雄。

品冠，捧你的责任。爱情里的责任不是负担，而是心甘情愿的守护，不是改变，而是让对方做最真实的自己。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魏如萱，一起去旅行。

魏如萱，一起去旅行。魏如萱用一个小女孩的心情来写旅行，她灵动的嗓音让整首歌变得清新美好，不妨抽个时间一起去旅行，放松自己，放空自己。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沙宝亮 Senorita。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5: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513 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绥宁北附近，进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建首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新报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离加油站20米，但是呢加不到油，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名贵州游客就说啊，自己去贵州玩的时候，在贵黔高速的黔西服务区遇到了一次尴尬的经历。他的车呢燃油耗尽了，离加油站只有20米，但是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事后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是新员工，业务不熟悉，并且透露呢，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照规定报备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事件呢，虽然以加油站道歉告终，但是折射出的是基层服务僵化以及应急管理的缺位，值得深思。安全规定与应急服务并不是二元对立，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个红线呢必须坚守，但是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其实啊，这个加油站本来就有应急油桶，而且存在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这就意味着解决车主困境并不是非得打破安全红线，而是只需要启动既有的弹性机制。那么令人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令，并不了解配套的应急处置机制，并且呢把车主的紧急求助挡在了门外。那么这种只知禁令不知救济的做法呢，让一个小麻烦演变成为了一场闹剧。短短20米的距离跟350块钱的拖车费，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汽车快到加油站，燃油耗尽，熄火之后呢P 档被锁啊，打不着火了，它不是说打着之后它这个电子档它挂不上去，对吧？那 P 档被锁也无法手动推车，在这种情况下，高速公路又是封闭的环境，车主肯定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缺乏自救的手段。那么此时加油站作为服务区内唯一具备供油能力的主体，理应承担起一定的兜底救助责任。如果因为内部沟通不畅或者流程繁琐，让车主为了本可避免的困境去买单，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消解了服务区应有的便民属性。任何服务行业都有新人，但成熟的管理体系应当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支援的能力。真正的合规应该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便利群众，解决问题。对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加重要。对于监管者来说呢，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除制度执行当中的最后一公里梗阻，这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车主自身也应该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最基本的常识，别等到耗尽最后一滴油才知道加油。

看到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制度是死的，那人呢总归是活的吧，而且是20米却不施以援手，他不是说200米或者你在高速公路上对吧，按规定来20米距离非得要僵硬的让乘客自己解决问题，让游客自己弄，这种服务意识和态度让人难以接受。风言风语说啊，社会的进步观念呢是让交易成本降低而不是抬高，合规不是免责牌，有应急油桶但是却不知道用，暴露的是培训缺位和机制空转，安全底线当然必须得守，但是服务不能只剩禁止二字。

好，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最近四川成都一段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让很多人红了眼眶。视频当中呢，乘客说自己很小就彻底失明了，一直靠按摩手艺生活。天到这儿呢，司机有点红了眼眶。当乘客摘下墨镜说自己的眼睛很丑时，司机立刻回应说：“大哥，你不丑。”话音落下，两人呢都忍不住落泪。普通乘客跟网约车司机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之间呢明显隔着看不见的距离，他们的对话呢也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数百万的网友。那这一份感动里注定包含了直击人心的善良，隐藏着不为人知且并不常见又无比珍惜的啊这种力量。共情啊，这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所以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加油站呢，加油员和这个20米没有开到哈，就没熄火了，这个车熄火了而挂不了 P 档的这个司机，那这就说明什么？咱们这个加油员和这个司机他就没有共情，对吧？共情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网约车司机跟这个盲人乘客的交流并没有停留在正常服务的边界，把自己放进了对方的故事里，体会了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如何走过这么多年。而视障的这位乘客他也没有被困于被帮助者的位置，他也读出了司机的哽咽，理解司机动情背后的那份心疼。所谓共情，就是愿意顺着别人的视线去看世界。盲和明的差异没有影响他们的沟通，也没有加大他们的隔阂。司机理解盲人乘客，盲人乘客呢也赞许司机，陌生的两人那条看似不能逾越的沟壑也是被真心的问候就这么给填平了。所以说这足以想见啊，语言神奇伟大的力量。善良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给予和施舍，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就像咱们说路上你打车，对吧，那这个视障乘客碰到了这个网约车司机，双方就共情了，那这个打车就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善良不只是一次善举，它最动人的地方是能在人和人之间流动生长叠加。咱们被陌生人的眼泪打动，善意也会持续的传递。那当然咱想一想啊，就是说你被善意滋养过的人，你才会愿意去传递善意，对吧？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值得珍视。就这个视频我刷了好几遍，我觉得这个在咱们说交通的过程当中，这个路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珍视的事情，是那一份对陌生人的尊重。盲人乘客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等待施舍的弱者，而是定义为以手艺自食其力的人。他也感受到了司机的善意，没有被动的接受怜悯，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咱们感动于司机的眼泪，同样敬重乘客有尊严的自立。当善良既温暖人心又呵护对方的体面，这时候两个灵魂才能够相互的照亮。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发生在中秋节期间啊，我看了一下日期，发生在中秋节期间，这也为团圆做了一个新的注解。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

0: 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4: 大家好，这里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广深西路小区的居民反映说啊，小区西侧闲置多年的空地，听说呢是新建新能源充电停车场，因为距离居民楼较近，大家对于审批手续、消防安全距离多个问题都表示十分的担忧。有居民说啊，离我们小区啊还不足十米。那广深西路小区居民呢告记者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就发现小区西侧闲置多年的空地开始施工了，居民向街道和施工人员咨询才得知这里可能是要建新能源停车场。居民质疑这个地块的土地是不是经过正规的审批流程，性质是不是商业用地，能不能建停车场呢？采访当中有施工人员告诉记者，确实是要建充电桩，但是对面向小区还是社会开放，完工时间以及审批手续、安全距离这些关键信息啊都没有办法明确的答复。对此有居民表示，建成之后最近的充电桩距离居民楼不足十米，大家担心呢这个符不符合消防建具的这个相应的要求。同时大家还担心移动式充电站散热噪音大，实测瞬间可达60到70分贝，以及夜间灯光扰民。居民表示呢，他们不反对建设，只希望手续合规，并且呢提前配齐降噪遮光的设施，避免运营之后反复的投诉。那么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呢，也是向辖区紫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咨询。工作人员回复说啊，这个地块呢已经是处于这个收储待开发地块，按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合理使用，在建项目为新能源充电停车场，街道呢将根据居民反映的问题监督项目施工以及后续的运营。这个项目呢是属于徐州速充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说啊，这个空地原先是垃圾场，目前项目呢已经取得备案，土地租赁手续、用电申请都是获得国家电网的审批。而且呢这个动工动土的施工许可也已经办理好了。这个站呢计划设置30个充电桩或者说是移动充电设备，属于一个二级站。按照标准，这个设备距离居民楼最小的间距应该大于 8.5 米，实际呢至少12米。设备呢是属于国标且经 3C 认证的。针对于噪音呢，他们会跟厂家沟通降噪，优化设备排布。如果后期超标，将增设降噪隔断，照明呢会在晚上8-9点后降低亮度，并调整方向向场站内辐射，减少对外的影响。那么从现行规定来看呢，这个事儿啊，充电站建设有明确的标准可依，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自2025年5月1号起实施，对充电站以及周边建筑的安全距离、噪声控制、照明都有具体的要求。其中呢二级室外充电站和一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8.5 米，这是最低标准。项目方说实际间距至少12米，从距离上看呢是符合规范的，但规定是底线，落实才是关键。后续降噪遮光等优化措施能不能真正落地，项目运营之后能不能实现便民不扰民，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中瑞兴上城小区居民向咱们反映说啊，小区物业为了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在违停车辆上粘贴红色提醒单，提醒单粘贴的很牢固，非常难清理，给车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那记者在这个中瑞兴上城小区三期看到，小区内不少车辆直接停靠在小区的主干道和消防通道的位置，部分车辆的车窗上贴着醒目的红色提醒单。小区居民告诉记者，物业呢往往对违停车辆呢一次贴三张提醒单，并解释说因为车辆经常违停才会如此。提醒单呢大概是2到30公分长，前窗、主窗、副驾窗户都有，特别难清理。那大家希望呢管理能够柔和一些，可以贴但不要贴这么多，也不要贴的难以撕开啊，或者说直接电话通知挪车。那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私家车违规停放主要集中在中瑞兴上城小区的1、2、3期，因为呢这三个区域呢居民多，空地少，停车矛盾最为凸显。物业工作人员说，起初他们采取打电话和上门提醒的方式，可是效果不佳，无奈之下才采用了贴单警示的方式。部分业主看到提醒之后会自觉规范停车，也有不少业主呢不以为然，依旧随意违停。记者又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到了新源社区。大龙湖街道新源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从岩介绍说啊，开发商最初只是说在楼前设计了少量的地面停车位，主要用于亲友走访或者临时停车。而目前呢，社区正在联合业委会优化治理方案，计划实行车位数量管理和违停惩戒。先统计可用车位，采取低收费或者免费的方式，通过抽签来决定进入小区的车辆，有多少车位就进多少车，多余车辆呢可以临时进入，但是不能过夜。而对于多次违停不守秩序的车辆，征求业主代表意见之后，可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进入小区啊，作为惩戒。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对于乱停车的我本人是比较支持张贴这种比较难清理的告知单的，有些人停车他只顾自己，根本就不考虑其他人方不方便过，他自己觉得能过去，哎，我就往那一停，那至于说别人能不能过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别人好不好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有地方停就行，这是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这种心态啊，而且呢驾驶员的这个相对的道德水准是比较低的啊。小区停车秩序治理要平衡管理力度和人文温度，物业贴单这个整治的初衷是守护小区的安全通行和公共秩序，值得肯定，但是方式呢确实值得优化，兼顾整治效果和业主体验，业主也应该自觉遵守停车规范，杜绝占道、占用消防通道这些违停行为。目前呢社区已经梳理出全新的治理思路，后续也希望这个物业啊、业委会啊、全体业主啊多方联动啊，落实精细化管理，完善停车管理制度，用更科学更柔性的方式根治小区违停难题，筑牢小区安全居住的防线。我们看到啊，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评论啊。岁月如歌说，你不违停谁贴你车啊，打电话你挪你又不挪，还有理了哈、啊？做个有素质的司机，没车位你自觉停外边，就不要堵消防通道，会车都没法会，怎么好意思说难清理呢？要不你就花钱去租地库或者买车位啊，保安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贴你车了，你停车位里他贴你车吗？这是福友说，为什么没有车位还能进来呢？节假日走亲访友进来临时停放可以，但是你也得服从小区的管理，好多车就是随便停随便放，影响交通。疯狂刨冰说，你跟他讲道理，哎，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又说你不讲道理。八小时说呢，其实小区四周停满汽车啊，还有每天都有一些同城约会上门服务的野广告贴了撕不下来，这类广告大多都是骗子所设陷阱啊，希望公安机关可以加强管理啊，对这种情况也是确实希望公安机关可以加强管理啊。大斌说啊，还要求柔和，柔和管你，你是柔都不柔。金城说是警告你依然是乱停乱放，对于这样的车主就得严重警告，贴个警告单是正常的，对于那种我行我素的，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他车轮给锁上啊？南斯你就不要乱停啊。库茨说这个小区停车乱都知道，我以前就住着啊，支持物业这样进行管理。

说啊，治理是一方面，希望驾驶员把素质自觉能提高，这也是一方面，的确是这样啊。好，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哭。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9: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会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

0: 频道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2: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国内公交行业正在发生一场看似细微却影响深远的变革。过去呢，业内评价一款公交车，大多着眼于它的续航里程、车身规格以及乘坐体验，更大的车体、更长的续航一度是产品研发的核心方向。而如今呢，公交运营方的考量标准已经切换，车辆是不是小巧灵活，能不能适配城市的微循环网络，是不是可以支撑响应式网约运营的模式，以及呢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是不是可控，这个成为采购评估的重点。当前国内多地陆续投用网约公交、动态响应线路和微循环小巴，这个实践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公交行业并不是单纯走向市场萎缩，而是迎来需求层面的结构性重塑。对客车企业来说，市场竞争也不再停留于硬件参数的横向对比，比拼的是深度洞察运营痛点，提供场景化、一体化出行解决方案的综合实力。公交客运量持续下滑是行业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公共气电车的客运量从2019年的 691.76 亿人，这个人次啊回落到了2024年的 386.7 亿人次。地面公交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当中的客流占比也从 54% 降到了 36%。 但是呢，客流总量的变化啊，客流总量的收窄，这个并不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意味着居民整体出行的需求的这种失衡，只是原有需求在不同出行方式之间发生了重新分配。近年来，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持续加密延伸，凭借准点率高、通行速度快的优势，已经成为城市中长距离通勤的主力。私家车和网约车的普及，满足居民个性化、随走随停的出行需求。电动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公共自行车承接了大量1到3公里的短途出行，多元出行方式持续普及，不断的挤压传统公交的客流空间。而城市公交长期沿用定线、定站、定时的运营模式，面对日趋的碎片化、差异化的出行诉求，自然显得适配性不足。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城市公共体系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分工重组。大家想想看，未来10到12米的大容量传统客车将继续扎根城市主干线路，承载早晚高峰的集中通勤客流，而车身小巧的微循环公交将穿梭在社区、医院、产业园、地铁站点之间啊，承担最后1公里的这种短途接驳任务。网约公交、响应式动态公交这类更灵活的新形态将

精准承接潮汐化、零散化的小众出行需求。那对此，商用车行业的专家分析说啊，今天的城市公交已经不再是千车一面的标准化交通工具，而是根据不同出行场景量身定制的多元出行载体。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整个行业的供给模式也从大规模的固定线路粗放的投放转向干支线的紧密协同的一种分层运营。只有真正读懂这套新的分层逻辑，才能在客流结构持续变化的当下，挖掘出公交市场新的增长潜力。当然，运营端的转变呢，往往比宏观层面的趋势感知更加的直观。如今，公交企业关注的核心已经不再是车够不够大，而是每辆车能不能跑出运营效率。传统固定线路的公交模式长期存在空驶率偏高、末端的接驳能力不足等等的一些痛点，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实际服务效能却难以充分的释放。当整体客流规模没有办法支撑大型车辆高频运转，那么运营方就必须要拿出一套符合当下的一个实际成本的核算逻辑。微循环公交和响应式智能调度正是这套全新核算思路的落地载体。其实这种之前提到网约公交采用定区域、不定时、不定线啊，灵活设站的运营模式，依托后台智能算法动态匹配出行需求，自动规划最优的行驶路线，运营区域内啊可以设置多个站点啊，平均就是说在每平方公里内设置多个站点，这样的话呢就能比常规公交去提升它的运营效率。你比方说乘客平均啊，天津有个试点，乘客平均步行到上车点的距离只有120米，这相当于真正把接驳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这种微循环的公交线路啊，还是非常方便的。在南京呢，是这个微循环的线路是全部采用7米和以下的小型车辆穿梭于城市支路街巷，线路长度大多集中在一两公里或者五六公里的区域，依靠高频发车串联起小区、学校、菜场和周边的医疗机构，为地铁沿线居民搭建起便捷的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所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实现共同指向的是一个趋势，公交采购的评价重心正在从车辆硬件参数转向全链条运营的经济性。小型客车车身灵巧啊，能够轻松地驶入狭窄的街巷，填补常规公交覆盖不到的服务盲区。成熟的新能源动力方案有效控制日常运营的能耗成本，搭配数字化智能调度的啊这么一个系统，更能够持续的压低无效空驶里程。多重优势叠加之下，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优先级已经明显超过单次采购的购置价格。以传统常规公交覆盖38平方公里的区域，需要布设4到5条线路，年度运营成本接近2000万元，切换到响应式动态公交搭配小型客车方案之后，年运营成本可以直接降至1000万元以上。因此啊，对于现在这个公交的这个企业来讲，采购本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买一批车，而是在客流持续收缩、运营成本高企的压力之下，为自己的线路网络挑选一套能够真正打通灵活运营、全程管控成本、有效吸纳客流的完整出行解决方案。所以运营模式的迭代也是倒逼车企这种竞争逻辑要同步升级。过去呢，客车企业可能比拼的是续航里程、车身规格、硬件配置、单车报价，这套体系建立在公交车大批量标准化采购的基础之上。而今呢，市场需求分层明显，一款车型通吃的所有场景时代已经落幕了。那么当前各家客车企业的转型路径虽然有差异，但方向呢都是趋于一致的，就是说打造一款优质车型，升级为搭建一套成熟的产品平台。平台化的核心不在于单项参数极致突出，而在于依托啊这个统一的底层架构，覆盖多种车身尺寸和动力类型，方便运营企业结合场景灵活选配。同时呢，车企交付的产品边界持续拓宽，数字化调度平台、补能配套方案、金融支持、维保服务、客流和能耗的数据分析，多种能力结合在一起，共同构造出运营方所需的场景化的解决方案。
未来呢，其实谁能帮助公交企业优化线路排班算法，打通车辆的能耗

好数据和调度平台，在电池全生命周期内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维保方案，谁就能在新一轮的竞争当中掌握主动权。由产品思维转向运营思维、场景思维，这是客车企业正在经历的啊一种深层次的转型。车企的核心竞争力不再集中于电池参数这些小幅领先，而在于对于公交运营场景的理解深度。车企的角色也不再是单纯的车辆供应商，而是城市出行解决方案的共建参与者。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胜在速度。

0: 事，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景观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后座硬挤六人，五座车载了一家八口啊，实在是太危险了。咱们前进，景观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2: 哎，苏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9月23号的晚上9点钟左右啊，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后座呢是人头攒动，有超员的嫌疑。经过检查呢，该车核载五人，实载八人，超员60%。其中后座呢硬挤了六人，其中一人因为座位上实在挤不下了，直接就蹲在了空隙里面。那么驾驶人坦诚呢，车上都是自己家人，觉得呢挤一挤没事儿，便抱着侥幸心理一车带上就外出。那么交警对这一家人呢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那么责令超员人员转乘其他车辆，并依法对驾驶人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证要记6分。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超员载客车辆操控难度增大，那么制动距离变长，万一发生意外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尤其咱们如果是在假期期间或者是周末啊，咱们选择全家一起自驾出行的话呢，请务必要根据人数安排相应的车辆，切勿图省事儿、很侥幸而超员载人，一定要整整齐齐出门，咱们再安安全全回家。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景观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2: 再见。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二同学在吗？
2: 小一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6: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化，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4: AI 是翅膀
9: ，AI
4: 思考才
9: ，AI 是翅膀，
4: 思考才是光。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2: 北京时间16:00
1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

0: 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G2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过遂宁西出口6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请车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此刻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建首路段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处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国庆长假刚过啊，大家的朋友圈是不是都被美景美食合影给刷屏了？今天呢咱们不刷手机。

0: 机来刷一刷耳朵，因为呢我们的朗诵小达人要登上卓越口才我说我秀的舞台，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家的国庆故事。节目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先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0: 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我们将听到三位小可爱他们聊到自己的国庆假期故事。这两天呢虽说我们已经正式上学正式上班了，但是呢这长假刚过，大家的这个缓冲啊还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朋友圈里边呢依然还能看到很多国庆假期的美食美景，还有呢各种各样的合影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听三位朗诵小达人他们聊到的自己家的国庆故事。你想国庆假期不只是7天的时间，更是每家每户的独家记忆。有的孩子呢跟着爸爸妈妈回了老家，有的呢出门去旅游，有的呢是在家门口发现了新大陆。不管故事是大是小，只要是你们家发生的就值得被听见。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位小嘉宾4年级的苗苗。他呢说国庆假期啊自己跟着爸爸妈妈去了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呢是在乡村，最让他骄傲的是不仅呢自己摘了南瓜喂了小鸡，还学会了让奶奶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说呢自己回到徐州之后啊可以实时的和奶奶视频喽。当时呢苗苗还很骄傲地说，奶奶就不想学，总觉得呢这玩意儿自己肯定学不会。但是呢这小孙女儿啊是一步一步的在教她，先点绿色的电话，然后呢再点加号的图标。嗯，没想到呢第3天早晨奶奶居然自己拨通了视频电话。而且呢苗苗说当时呢奶奶笑的眼睛啊都眯成了一条缝，还说自己家的大孙女儿比说明书好使。您看苗苗就觉得自己家的国庆故事啊自己成了家里的科技小老师，让自己很有成就感。其实呢不仅有成就感，我觉得苗苗这个故事呢还有温度，教会爷爷奶奶们使用手机，这是给亲情装上了翅膀，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爱的成长。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贾记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听到了苗苗的故事。他呢就讲了自己国庆呢去了乡下的爷爷奶奶家，没想到呢在这个假期里啊，自己除了呢喂了小鸡摘了南瓜，最骄傲的就是教会奶奶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了。自己呢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啊，成了家里的科技小老师。你看这样的故事多有温度，教会长辈用手机，这是给亲情装上了翅膀，可以让孩子们和爷爷奶奶进行空间上的交流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这是小可爱的声音，来聊一聊国庆故事。
7: 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独特的国庆记忆。我的家乡也不例外，那是一座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小城。每到国庆，整座城市就像被点燃了一般，洋溢着热烈而浓厚的节日氛围。每个角落都诉说着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祝福。国庆前夕，家乡的大街小巷就开始悄然换装，工作人员忙碌而有序地在各个主要道路

0: 场所，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那一面面红旗似火焰一般轻轻飘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爱国情怀。每年国庆，爸爸妈妈就会拉着我的手，漫步在挂满国旗的街道上。爸爸向我讲述着革命年代，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他们为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了国旗的那一抹红，不畏牺牲、勇敢前进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这一面面国旗不仅仅是节日的装饰，更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传承。它让我们时刻铭记祖国的今天，来之不易，激励我们一代代人不断前行。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小可爱分享了自己的国庆故事。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们第一位朗诵小达人聊到的国庆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听到朗诵小达人们带来的我们家的国庆故事。第二位小嘉宾呢是一位三年级的浩浩，他说自己国庆啊可没闲着，参加了社区的红领巾志愿服务队，大家呢戴着小红帽，然后呢是去小区里捡垃圾，给流浪猫搭窝，还帮呢独居的王爷爷去买菜了。最难忘的呢，浩浩就说是王爷爷拉着他的手说，你们这些孩子们啊，让这个假期有了老味道。浩浩还很好奇这个老味道是啥，但是呢他只记得王爷爷笑得特别慈祥，就这一点就值了。而且呢，浩浩告诉爸爸妈妈说，以后每年国庆他都要这样做。那么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听到了浩浩的国庆故事，我觉得是这更像同心向党，行动报国。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些小可爱们的国庆故事，也欢迎呢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也可以把家里边的国庆故事啊，哎，发送过来，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大家呢更多的朋友们来分享。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印华就说啊，孩子们的假期是不是还有一个缓冲？没错，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发现了吗？这个假期过完之后呢，大家还都在缓冲阶段。抓紧时间调整过来，让我们继续感受满满的能量，蓄势待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继续听到下一位小可爱的声音了，和大家呢聊到他的假期故事，听一听他的声音吧。
2: 我叫苏展博，我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太姥爷，他叫宋风英，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国庆。虽然我没见过他，但他是我们家的大英雄。妈妈经常给我讲太姥爷的故事，太姥爷可勇敢了，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抗日战争，三大战役，抗美援朝。妈妈说，那时候天上飞的都是敌人的飞机，可太姥爷和他的战友们一点也不怕。正是因为太姥爷那一辈人奋勇抗战，才换来我们这一代的幸福生活。我们能开开心心的上学，能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家风无雨，润物无声，英雄的故事在血脉中流淌，家国的情怀在传承中永恒。国庆之际，致敬所有为今日中国奉献过的先辈，幸福之家根基永固。
1: 谢谢，谢谢我们的苏占博同学讲述了自己家的国庆故事，而且呢，他的太姥爷也是曾经为祖国发展贡献过的一代人。你看，其实像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群体，让我们再次向他们致敬。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豆浆油条在点赞，感谢您。同时呢，也是看到清风说啊，孩子们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家的国庆故事，这才是最好听的。嗯，是的，其实想一想啊，这个国庆

定的记忆和每一份回忆真的是深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要知道呢，这是属于我们每一代人的国庆记忆，而且呢，每一代人眼中的国庆都藏着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比如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有长辈们的岁岁年年，其实也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成就了我们的岁岁年年。光阴呢，跨越山海，也把这一代代人的故事啊，刻进了我们的心底深处，这也是一种传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家的国庆故事，希望呢更多的小可爱可以把自己家的国庆故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线上线下都可以。线下呢我们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您可以在线下直接呢艾特管理员或者是二妮儿，都可以把自己家的故事或者呢是自己的成长故事发送过来。无论是酸甜苦辣的哈，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因为呢分享会让快乐加倍，更会让烦恼减半。我们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也希望呢能够分享到您的成长故事和家里的国庆故事。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银山路从北向南方向，彭祖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同沛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海富街到普丰巷，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居然还有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7: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6: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

0: 用双手创造价值。
1: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0: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0: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我们家的国庆故事。因为呢这个长假刚过，大家朋友圈是不是都被美景美食美照给刷屏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刷一刷朗诵小达人讲我们家的国庆故事。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很多孩子们的声音啊，听到了他们家的国庆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的是琪琪同学，他说他们家国庆的时候搞了一场家庭厨艺大赛，主题呢是给祖国过生日，爸爸呢做了红烧肉，妈妈做了清蒸鱼，自己呢就做了一个番茄炒鸡蛋，因为他觉得呢这个是太经典了，红色黄色国旗的颜色，评委呢是爷爷奶奶，结果呢还是他得了最佳创意奖，奖品呢那是相当的丰厚，一盒彩色笔。所以呢琪琪说啊，自己家的这个家庭厨艺大赛是最幸福最香的国庆记忆。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让大家都可以听馋，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几个孩子的声音，听到了他们讲述自己家的国庆故事，你看有关于孝亲的，还有关于公益活动的，最后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国旗红色黄色的创意，你看这就是当代孩子们国庆生活的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精彩故事。国庆的故事肯定是讲不完的，因为呢我们爱国的心一直在，所以呢也是希望每一位小可爱都能够像今天的朗诵小达人一样，敢说会说，秀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讲述属于自己家的国庆故事。哪怕是不一样的国庆记忆，都是一份家国情怀，岁月生生不息，但是这种传承下来的国庆记忆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心里暖暖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小可爱的声音，聊聊自己的国庆故事。

0: 谢谢我们的小可爱。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小苏发来信息说，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家没有出去旅游，但和家人在一起看着国旗，看着国庆节目，我就觉得特别的踏实安心。我想这就是属于我们家最朴素的国庆记忆吧。你发现了吗？其实无论是怎样的国庆故事，每一家都有属于自己家的内容。哎，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庆生活的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和家人们在一起的这种幸福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大可爱小可爱分享的国庆假期故事，也感谢呢每一位在电波另一端倾听的您。看到呢，这是为梦为爱说，我们家很简单，就是呢周边有因为害怕路上堵车，周边有看一看淮安，感受一下红色的故事。这种亲身感受的见闻，在娓娓道来听起来啊，就是一种可以在心底悄悄生根的红色理想，可以跨越岁月，然后呢奔赴同一片红色土地。你想啊，曾经的这一份红色记忆是不是也是在我们家人的心中可以去生根发芽？这是属于山河寄情。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袁华说啊，我们很简单，就是逛吃逛吃逛吃。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到这位小可爱的国庆故事，用声音来讲述自己的家乡，听一听他的声音。
1: 我是青岛西海岸星期第二实验小学303班的管静瑜。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独特的国庆记忆，我的家乡也不例外。那是一座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小城，每到国庆，整座城市就像被点燃了一般，洋溢着热烈而浓厚的节日氛围，每个角落都诉说着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祝福。国庆前夕，家乡的大街小巷就开始悄然换装，工作人员忙碌而有序地在各个主要道路和公共场所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那一面面红旗似火焰一般轻轻飘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爱国情怀。每年国庆，爸爸妈妈都会拉着我的手漫步在挂满国旗的街道上，爸爸向我讲述着革命年代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他们为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了国旗的那一抹红不畏牺牲、勇敢前进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这一面面国旗不仅仅是节日的装饰，更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的传承，它让我们时刻铭记祖国的今天，来之不易，激励我们一代代人不断前行。

0: 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飞。

0: 校二四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我们听到的都是朗诵小达人们讲述我们家的国庆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豆浆油条在点赞啊。其实呢，这个国庆的故事真的是永远讲不完，因为爱国的心一直在。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听到了这几位朗诵小达人讲述到自己家的爱国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我们家也去淮安了，去了周恩来，哎，故里。您看，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把厚重的党史故事给孩子们去分享的时候啊，不需要那么轰轰烈烈，可以呢，在身体力行当中，通过亲身行走的见闻和这种感受，你会发现红色理想、红色的种子就这样在孩童的心底悄悄生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国庆记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请出下一位小可爱，听一听他讲到的我们家的国庆故事。
2: 我是三二六班的孟修化，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家乡的国庆故事。国庆节那天，爸爸带着我去了家乡的文化广场，那里早就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和鲜艳的五星红旗，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广场中央搭着一个舞台，好多穿着彩色衣服的爷爷奶奶在那里跳广场舞，他们笑得脸上开了花。我和爸爸挤进人群里看表演，有小朋友唱《我和我的祖国》，叔叔阿姨们在表演舞龙，金色的龙身跟着鼓声甩来甩去，真威风。表演结束后，我和爸爸去了旁边的小吃街，卖糖画的爷爷给了我一只小兔子，糖浆在爷爷手里像是会跳舞一样，甜嘟嘟的糖味飘满了整条小吃街。爸爸买了两串糖葫芦，我们一边吃一边看小朋友们放风筝，风筝有熊猫的、小鹰的，还有一只超大的五星红旗风筝，飞得最高，在蓝天上最显眼。回家的路上，爸爸跟我说，以前的家乡路都是泥土，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和广场，这都是国家越来越好才有的呀。我看了路边的国旗，心想现在的家乡比以前美丽多了，我喜欢我的家乡，也喜欢我的祖国。

伴随着王泽畅同学和曹一冰同学所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主题，我们家的国庆故事。感谢我们的朗诵小达人们，也感谢每一位在电波另一端的你。国庆的故事永远讲不完。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8: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

0: 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唐氏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唐氏，欢迎到店品鉴您的唐氏汽车。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就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出口以及高邮界首路段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大家好，我是桑桑。
0: 他们就是
1: 萨奇玛组合。
0: 来，我们今天啊悄悄的在开始的时候也要给大家做一个贴心的提醒。
1: 什么提醒？你说
0: 明天上班。
1: 对，大家千万别忘了啊，咱们本周还是这个快乐的小长假回来之后的调休日，
0: 这一点也是我们萨奇玛帮大家打来的福利，我们帮大家争取到国补了，补了一天工作。
1: 就是一会儿大家就本来没有一点气氛的，你这么一说啊，以后再也不吃萨琪玛了。
0: 来呀，
1: 吃
0: 米线吧，
1: 都不咋健康。
0: 您说说啊，
1: 反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这一刻的快乐吧。就明天大家还能见到你们可爱的同事一天，
0: 哎，也能见到可爱的我们一天。
1: 能听到，能听到，
0: 是
1: 啊，搜索一下萨萨 FM 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看到啊，也可以看到。
0: 在昨天呢，我们复工的第一天哈，我们俩也是遭遇到了一些，也不能说遭遇，接受到了一些呢来自我们这些听友们特别特别热情的支持和服务。
1: 那我是见证的
0: 啊，
1: 那好多的小伙伴无论男女，咱们的听众都一进来就说，就对着大老师一顿输出。
0: 是，
1: 我有 ABCD 四位单身女性想要介绍给大齐，
0: 完全太高质量的单身女性，可以这么说
1: 啊，
0: 扔到全徐州的这样的一个交友相亲市场里边，绝对都是尖顶尖的钛金级别的。
1: 哎，就问大齐你愿不愿意见嘛。
0: 然后呢，如数家珍给我报出来，首先有一个矿大
1: 博士，
0: 副教授，刘
1: 美
0: 博士，
1: 刘美博士回来的。
0: 天哪，这成分太高啊！
1: 刘美博士回来的，副教授
0: 是，然后还有97医院里边相当厉害科室的这样的一个医术大拿，年纪最轻的这样主任医师。
1: 还有，这都没完呢。
0: 是，还有呢，是其他的某某的已经啊升成了咱徐州大学的思政老师。
1: 然后
0: 优秀单身女性。
1: 来的苦口婆心啊，就说大齐，
0: 哎，
1: 你见一见吧。
0: 是，
1: 你要是愿意见，我立刻就帮你联系。
0: 然后我就说，哎呀，咱这成分啊，稍微有点，就是让我觉得有点相信。
1: 你瞎说什么呢？
0: 相信错了，我有点。
1: 你瞎说什么呢？什么高什么低？我就觉得你们配，你们般配
0: 啊！
1: 你就说吧，你别考虑那些，你见不见？
0: 然后呢，我就怕什么呢？人家刘美博士一看到我说了一句啊，哼。这啥呀，说你们这就每天说啊，这个就是在相亲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咱真的是要有点自知之明。
1: 你要相信大家对你的认知
0: 啊，就他们觉得我配，对不对？
1: 你就配，
0: 我配得上，
1: 你配得上。
0: 到最后的话还阎王大点名，特别热心的说了一句啊，萨萨你也跑不掉。对吧，说你们俩一个也跑不了，你等着吧。我们这手里边都在正在筛选这些啊非常高质量的男性和女性了啊。
1: 你别说，这会儿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小伙伴要来我们直播间挖角了。
0: 真的。
1: 大齐不见我愿意见。
0: 啊。
1: 是不是是啊，我就觉得一会儿马上这话就要出现在我们的公屏上了。
0: 是，然后我们那些热心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对他们的配。
1: 最近就是我们直播间确实主要是以男网友们为主。
0: 但是呢，我们俩有一个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一个相亲的绝大部分的优势，每天晚上5点到7点都能啊看到我们俩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长相和听到我们俩这样的一个谈吐。
1: 看不到，我们就是直播间这美颜看特别大，那线下认不出真人，
0: 是吧？他是男的。来吧啊！最近的话，我们就真的，特别是遇到大节大假的时候，我就特别怕见到自己的亲戚朋友的长辈，就免不了一些这样的问候嘛。
1: 你有没有想，你就没有想到躲过了国庆的7天假期，没有躲过开工的第一天的网络直播间？
0: 是万万没想到啊！但是后来呢，我就在找一些解决的方法。平时的话，说实话就是脖子一梗嘛。
1: 对
0: 啊，是啊，对，我也想找啊，
1: 是
0: 特别着急，真的啊。
1: 那你就最好是，
0: 对吧？但最后的话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话啊，你说你都30了你不着急啊，你没有孩子，你没有结婚，你怎么办？你现在是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等到你40-50岁的时候你看着吧，别人都有孩子。
1: 40-50岁倒也不至于。
0: 等一下，别人
1: 要70-80岁差不多。
0: 别人都有孩子有婚姻，你没有，你察觉不出对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想要你都没有了。所以呢，要孩子要结婚你得趁早，越年轻越好，别等到40-50岁你才反应过来，那就晚了。
1: 哎，大老师听过不少，
0: 是吧？
1: 今天可以完整给大家复述出来。
0: 是，当时啊我告诉你，当然了，再晚也好过没有，你是现在赶紧的你动起来，没有孩子你老了会特别惨，不是危言耸听，你去养老院里边看看那些没有孩子的老人是不是特别可怜。

0: 那就语气得更美啊。你说你马上都三十的人了，你也不着急是吧？你没有肌肉你怎么办？你现在你是意识不到肌肉的重要性，你到了四五十岁你就等着吧，这真的是四五十岁，
1: 真的
0: 这等不到七八十岁啊，
1: 四五十岁你想练都没有了，
0: 四五十岁能练出来就有点难，
1: 来吧，
0: 别人都有肌肉你没有，你就察觉不对了，你就发现练肌肉要趁早，越年轻越好，你别等到那个三十四十岁了你才反应过来，那真就晚了，
1: 就是
0: 当然再晚也没好过没有，你现在赶紧的，你就动起来，没有肌肉你老了会特别惨，这真不是危言耸听，你去养老院里面去看一看，是你看看那些没有肌肉的老人，那可怜哦，后悔都来不及，人活着不能没有肌肉。
2: 小鹿，小鹿，我耳朵了，多惨呢，你说是不是？
0: 有肌肉得有肌肉，
1: 所以就这么一说，你就没有瞬间就觉得我们自己啊，一下占据了一个高位了，就没有单方面的承受了，有没有？
0: 看到一个评论啊，
1: 啊，
0: 拔光你腿毛，他说，
1: 说
0: 肌肉确实很重要
1: 啊，
0: 天天吃猪肉、牛肉、羊肉也受不了。
1: 就这大馋丫头、大馋小子，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也明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对我们俩的关心嘛和关爱嘛，
0: 主要是对你，你别捎带上我。要不是你非得把那镜头给我转回来，我也受不了这罪，遭不了这一套。
1: 行啊，就反正也感谢承蒙大家的厚爱啊。但是由此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别管是单身的还是已婚的朋友们，其实我们私下也讨论过，我都问过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如果真的是自己的话，当下的自己，
0: 嗯，
1: 你会不会喜欢上现在的自己？是爱哦，是和他成为伴侣，成为婚姻里的对另外一半。如果你是别人，
0: 嗯，
1: 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因为呢，我们每个人说实在的啊，大家都明白朋友圈里边是什么，精装房。
0: 嗯，
1: 咱们只说现眼的，我们不说丢脸的，对不对？也不会把自己内心的特别真实的想法暴露在别人面前。然后呢，总是有一些些啊，属于自己才最明白自己呢，想要遮掩起来的，咱们不说阴暗面了。
0: 嗯，
1: 一些啊小细节。
0: 哦。
1: 但是呢，当自己以如果真的是啊以外人的身份看到现在自己的话，你会选择爱上现在的自己成为朋友吗？为什么呢？有的人在恋爱中的话控制欲比较强，是不是就属于那种霸总级别的，有的人呢就属于在恋爱当中的话特别粘人，
0: 有道理，
1: 是不是？然后呢，有的人呢就在恋爱里边的话又非要保持这种啊清醒的自我，有些人呢又觉得说远香近臭，刚开始谈恋爱非常上头，三天之后开始下头，所有当时的优点最后都变成了让你发烦的减分的点。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别人，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
0: 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 嗯，
0: 你就想象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异性，
1: 对吧？
0: 你就在你面前，我觉得这可能更、啊、
1: 性转版
0: 简单一点，对，
1: 行，对吧？
0: 对，
1: 很多人曾经也都做过这样的梦，说，哎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配得上我自己。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啊，真的，就梁山伯都看过，对吧？说你要是有个妹妹，我一定要娶她呀，梁兄，对不对？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别人，你会不会爱上现在自己？
0: 我看到就还是那位朋友拔光你腿毛，他说我要变
1: 啥呀？
0: 这网友的名字确实很幽默。
1: 来来来，
0: 他说我要变成外人遇见自己，我肯定第一时间我就奔向江苏银行，
1: 嗯，
0: 无卡取款，
1: 哎，
0: 因为我知道密码。
1: 那问题是啊。
0: 他不爱他自己，他只爱他自己的钱，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你攒着了吗？
0: 这他要这么说
1: 啊，
0: 肯定有，
1: 肯定有，
0: 肯定攒住了。
1: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双胞胎能帮对方撸网贷吗？对不对？哎，想过这问题没有？双胞胎的话，自己五官细节基本上一模一样，那能不能通过啊？反正也都有对方的身份信息嘛，
0: 对，
1: 能不能通过刷脸撸对方的网贷？
0: 这确实是有一个安全系统上面的问题，
1: 对吧？
0: 还得再录个指纹，
1: 是吧？那我就说，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不一定会爱上现在自己
0: 哦，
1: 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有点太爱自己了
0: 哦，就自私，
1: 也不叫自私。
0: 你反过来是不是？你发现你太爱自己了，在别人看来就是自私，
1: 就是我自己已经找到一套啊，
0: 嗯，
1: 非常非常自洽且舒适的生活模式，很难让别人啊入侵进来。得是什么样的啊，体谅的，这样对涌向我的爱意，才能够去打破我现在维持的这么精密顺畅的自我生活系统。是这样，你得说别人得多凶猛的爱呀，对不对？那排山倒海的过来，是不是？那得什么样的恋爱共识啊，就很难打破我了。
0: 来，听到哎，各位小伙伴们，其实我刚刚从大老师的话语当中，我看，
1: 关键是我也不是那个什么特别值得让别人这么就是疯狂追求。
0: 我看到有朋友说，就是让你

0: 还是大清让你做节目，不是让你卡 bug。
1: 我就从大老师刚才的话里面我找到了一点 bug
2: 来。
1: 大老师的 bug 就是昨天在直播间里要给大老师介绍的朋友们
2: 啊，
1: 你们不够主动，不够凶猛，你们再主动一点推，你们不要去问他愿不愿意，你们就看一眼他那个眼神，他迟疑的那一秒。
2: 主动凶猛的那不叫介绍人，那是另外一半的相亲者或者对象，怎么是他们呀？
1: 他得先推一把了，
2: 那
1: 他得先推一把，你们才有可能发生这个故事。就有，我是说真的，有时候成两人成不成，这中间介绍人很重要的，
2: 是吧？
1: 你就中间介绍人，
2: 咱们都明白，
1: 中间介绍人主动一点，
2: 是吧？
1: 你们俩就成了，
2: 人家已经够主动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给我匹配到这样的一个线上。就是介绍人他们都只会做一件事，他们不说假话，但是他们只说选择性的，说部分的真话。
1: 他直接告诉你今天七点大齐已经帮你约好了招商花园城，你们去见面，已经约好了，你可不能放女孩的鸽子，然后这我跟你说你就成了。
2: 我怎么觉得
1: 明白了吗？昨天介绍的小伙伴们，
2: 我怎么觉得有点杀猪盘子。哇，好杀猪盘啊，好仙人跳啊，真的。
1: 反正这样说他不会爱上自己。
2: 我不会爱上自己。
1: 就必须对，因为就是他如果追求这样的一个自己，他们追求不到对方的心理，他已经放弃了。
2: 对吧？因为我就觉得我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特别精密的维生系统。
1: 哎。
2: 对吧？然后我自己的生活模式非常自洽，也很有意思。得是多凶猛的爱意能够让我彻底打破现在生活的如此之顺畅的。对吧？如此之自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
1: 哎，那其他的小伙伴们呢？如果你变成了异性，但完全一模一样自己性格的另一个人，你会不会爱上这样的自己呢？
2: 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三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柴？
2: 这谁？
5: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我接着快问快答一下啊，就是那种恋爱心动的感觉，一眼击中，小鹿狂跳，小鹿乱撞，对吧？我想问问你们，感受过吗？这样的感觉？
1: 感受过，
0: 感受过。
1: 对，
0: 那到最后的话，还记得上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大概是多少年前吗？实话啊，
1: 这跟我说啊，到节目下节目之后，可能能数到，
0: 能数到，
1: 能回忆起来
0: 啊。我要告诉大家啊。你如果真的体验过那种就是心跳乱了节奏，
1: 跳漏了一拍，
0: 对吧？你以为这就是心动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其实在心血管内科的大夫里边啊，这可能是一个疾病来的。
1: 哦，
0: 最近呢，浙江金华的一个心血管的内科就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孩，她说啊，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谈恋爱已经半年多了，但每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还心跳加速、心慌，她以为这就是恋爱上头啊，
1: 这就是小鹿乱撞，她就把这。这话给任何人说都得觉得你就是太喜欢他了，
0: 就是恋爱脑，对不对？
1: 这不是一般，这叫什么？大家就现在网络上习惯的用的一个词条
0: 叫什么？
1: 叫做生理性喜欢。
0: 生理性喜欢，
1: 对，一见到这个人心跳自己就啪啪啪啪，
0: 就每次见到他就上头。
1: 哎，是不是心跳骤然飙升？但是他有点夸张
0: 啊，
1: 他甚至会瞬间冲到每分钟160。
0: 我的天，160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吧？
1: 深呼吸、静坐、休息，据说都没有用，怎么都缓不过来。
0: 就平时如果我们跑完什么1000米、800米之后，觉得那心都不行了，本来坐一坐是可能让自己缓下来，它也没用。
1: 后来这个女孩是怎么觉得不对劲了呢？因为她会发现久了，她还开始胸闷了，头晕了，开始浑身没劲了，她就赶快去医院去看一看病了。
0: 说大夫，我这是不是桃花边？是不是属于这种就是恋爱脑类型的情绪疾病啊，精神疾病啊？
1: 哎，这我要告诉他，你看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小伙伴说，如果心率过速得去医院，
0: 对吧？
1: 确实，这女生患上的就是这个心动过速，是典型的心律失常的疾病。
0: 心动过速，
1: 嗯，
0: 听着很像恋爱小说的名字，你不觉得吗？还挺浪漫的啊。
1: 对，
0: 大夫在介绍了很多人口中的这个心慌啊。其实在医学上统称为心悸，如果能清晰感受到心跳忽快忽慢，就是你明显的感觉到心脏在哪个地方了，然后心脏突然漏跳了一下，心跳沉重或者乱突突，这就说明了心脏节律可能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要告诉大家，心悸不等于病，咱不用查。
1: 我正在看此时此刻啊，12分钟前啊，每分钟67次，
0: 67次，
1: 嗯，
0: 少他1/3，他就你1/3啊。这心悸啊，不等于心脏有毛病啊。临床上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就叫生理性的心慌，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比如说你熬夜了。劳累了，压力大了，紧张激动了，剧烈咳嗽了，喝浓茶浓咖啡了，都会短暂的加快你的心率。这种心悸啊，在休息一下是可以自行恢复的，偶尔出现不需要治疗。
1: 对，但是如果你毫无理由的就开始心慌，咱们就得高度重视了。
0: 哎，
1: 一旦心慌，同时还伴随着以下任何一个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要就医排查。一个就是刚才那女孩说到的，感受到了胸闷、胸口隐痛，有点压迫感了。
0: 哎呦，有疼痛出现了。
1: 另外就是有点头晕。然后头蒙，眼前发黑，
0: 像低血糖了。
1: 还有就是那种气短，喘不上气，浑身乏力。
0: 哦，
1: 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眼前一黑，晕过去了。
0: 大夫提醒啊，心律失常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问题了，像年轻人现在爱熬夜，压力大，作息乱，说实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突发了一些心慌不适，需要啊立即坐下或者平躺休息，监测一下自个儿的脉搏数，并且记录下来。如果心慌发作的非常频繁，持续时间过长，或伴随着头晕胸闷，建议呢尽早去在医院里边查查那心电图，别把这心脏报警当成浪漫心动哈。
1: 你看这会儿我们直播间有小伙伴说自己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感觉心跳的突突的，他要是趴着睡的话，自己都能被自己的心给蹦起来，
0: 你都弹起来。
1: 这你去看看医生吧。
0: 我起飞啦。来吧，
1: 这真的就得去医院去早就诊了，
0: 是吧？我在偶尔熬夜真的是熬穿了的时候，第二天真的会明显感觉到心脏在某个部位，
1: 就
0: 以前平时你不会觉得它是你身体在一个运转的器官，你
1: 感
0: 觉它存在，对吧？
1: 嗯。
0: 然后，但是我那天我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心脏在我左胸的位置，吧噔吧噔吧噔噔噔噔噔，就这样，真的是这样啊。
1: 所以大家知道呢，这个睡眠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咱们还是得早点有规律性的去休息。
0: 对，现在的话，咱昨天不也跟大家分享过吗？说现在养生没有什么多大的成本，也没有什么多精妙的一些习惯，就干嘛？喝大水，睡大觉，练搏击就行了。
1: 没错，
0: 哎，不是练那个包子啊。
1: 是薄薄的肌肉，
0: 对，就是得做点稍微的这样柔韧性或者是肌肉量的一些啊，这样器械学抗阻训练啊。
1: 哎，各位小伙伴们，希望大家每天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来吧，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是别人，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
1: 哎，目前的话，我们俩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啊，都不爱自己。
0: 对，就是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的性格放在一个男生身上，我觉得那个男生有点娘
1: 啊。不是性格，我们主要说是什么呢？不是说生活里的习惯或者怎么样，而是啊，关于这种恋爱里边以情侣来说，对方的性格和行为以及恋爱观，你能不能接受？像我的话，我觉得就是已经什么单身啊，自洽到一定程度，已经成单身成神了。
0: 你要这么说，那我
1: 尽管单身的神，我就是
0: 那我觉得太能接受了
1: 啊，
0: 就是积极向上，有能量。
1: 哇哦！谁呀、啊？
0: 我不是吗？
1: 是，但是说实话啊、这话从自己嘴里听出来的话，稍微觉得，哎呀，
0: 是你又让我们说、
1: 啊，
0: 又不让我们自夸
1: 啊，可以
0: 矛盾哦。
1: 可以，积极向上有能量，那绝对是我们萨老师的这样一个最先能想到的概括词。但是在恋爱的这方面，这多的话更多算什么呢？算这个算人性底色，对不对？或者说在工作里的态度，积极向上有能量。生活里的态度，我是说在恋爱里边的这种性格。
0: 那不行，有点作。
1: 就你接受不了对方作你，
0: 我考虑考虑。
1: 因为我始终觉得，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作的人，是没遇到一个正儿八经能治得住比他还作的人。让他上头比他还作的人，
0: 就是更作就行了呗。
1: 就而且呢，真的是让你觉得很有兴趣，就是这种推拉之间，为什么作的人都是享受啊？恋爱里边的这种推拉，你知道吗？就极限拉扯，就喜欢这种忽远忽近。
0: 拔河呢你？
1: 对，就是要这种。对方如果真的就特别特别容易的对自己死心塌地，百分之百变成这种就成舔狗了，没意思，对不对？
0: 哎，
1: 就喜欢那种针锋相对。
0: 暧昧的时候，
1: 哎，就是你来我往，大家什么的，呵呵，我们俩都是高手呀。今天高手过招比较有意思。
0: 所以你看，一般影视剧他都不拍那个婚后的生活，
1: 对吧？
0: 就只拍前面，
1: 都是鸡毛蒜皮。
0: 而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剧情男女主角已经相爱了
1: 啊，
0: 后面也不好看了，
1: 是吧？
0: 就前面好看，
1: 是不是？
0: 啊，
1: 要不然怎么说就是婚姻打败了爱情呢？都是这些细节磨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我一直觉得有点作的人，就是没遇到比他还作的人。
0: 哦，事实是这样吗？
1: 比他还作还上头的，哎，这就那一遇到针锋相对，那就好玩啦。
0: 那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分享。
1: 行，
0: 自然间说到这种让人心动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车厢麦咖风，贾青车厢麦咖风也一起唱一唱带心的那种歌曲吧。
1: 烧心贴烧心，还是心电心
0: 啊？我刚才看到了巴基大叔发来了歌词
1: 啊，
0: 这首也不错。
1: 他算是押题了今天。
0: 他说心一跳。
1: 爱就开始煎熬，真挺煎熬的，我这么一唱，
0: 没错，
1: 刚才正好打个歌，没想到接的这么突然啊！
0: 啊，各位小伙伴们，还有朋友说啊，这二首心跟你刚才唱是一样，我是谁唱的是这样？心电心，
1: 对，王心凌的时候啊，心电心。那今天我们就演唱一些啊，心动、心跳、心疼都可以。
0: 心跳乱了。节奏
1: 忙也不自由，没问题啊。
0: 哎，还有什么呢？
1: 有多久没见你？心动，
0: 心动了。
1: 对，然后呢？其他的吧？啊，刚才那个，你的美丽的带走我的心跳。
0: 那我有个问题
1: 啊，
0: 星星点灯算吗？
1: 谐音梗也算吧，
0: 前鼻音稍微有点区分，
1: 就是这普通话不能挂二甲，拿不着二甲吧，
0: 前后鼻音稍微有点差别，
1: 但是也给大家算对啊。
0: 那行，那就多了，
1: 是吧？毕竟连胡彦斌都越过山脚，他都这样的，对吧？可以的，我们这也算通假字了，没问题啊。欢迎大家再翻一翻你们的歌库，看看有哪些包含着心跳、心疼、心动的歌都行。再来跟大家说说有些心疼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吧，好不好？
0: 来吧。
1: 有一笔钱，你们可能啊发现，在国庆假期之前就没有被追回。
0: 什么钱？
1: 就是在景区或者是其他的商宗使用的各种的便民服务租赁活动。
0: 对，最近其实有不少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寄存柜还有共享的伞具、充电设备等等啊，归还的时候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押金却没有直接回到原支付渠道。
1: 99的充电宝，300块钱的景区那个电动车，
0: 你知道它转到哪里去了吗？
1: 啊，
0: 平台小程序的余额，
1: 太鸡贼了。
0: 然后需要自己自行去提现。我这你一说，我想起来了，确实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在奥体游泳馆的时候，寄存柜好像也是这样子。寄存柜，
1: 它就是根本就没有返回你自己的微信或者支付宝账户里面，
0: 你需要手动按一下才能提现，不然你可能真的也就忘了。
1: 太烦人了。
0: 对，有的时候可能甚至是凭空蒸发。
1: 嗯。
0: 所以要告诉大家，你不要仅看退款成功了就觉得钱已经到账，要再去检查一下。
1: 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像陕西的孟女士就在景区里边租用了共享充电宝嘛，支付了99块钱的押金。哎呦，你这信用分数有点低啊。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自己查账的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对方表示啊，这可能是技术原因，随后呢为孟女士直接办理了退还押金。对此呢，孟女士也发出了这些灵魂拷问，她就觉得系统有问题，有延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钱没有返回来，为什么会有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示，这是不是在给大家造成一定的误解呢？
0: 哎，还有不少游客他们是遭遇了另外一种押金隐身的套路，可能过了很久，甚至是过了一年多了才发现自己的押金一直在被代管。
1: 是
0: 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四川。四川的陆女士，她去年曾经使用过租赁服务，小程序提示退款成功之后呢，她并没有特别去留意退款的去向，直到呢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投诉帖之后，她才发现自己的押金被存入到了小程序的余额里面，并且这个时间长达16个月，
1: 对吧？并且想要提现，还要再额外提供你自己的实名信息，手续非常繁琐的。相关的投诉最近接到了近1000条，长期居高不下啊。
0: 对，那么其实在投诉平台上面没有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但也有超千条的是那一种投诉内容很一致，说的是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申请失败，还有的是显示退款但是押金并未到账的。
1: 对，而且呢我遇到过啊一个最最最让人讨厌的租充电宝的业务是干嘛呢，他告诉你用我的充电宝是6.5块一个小时，你现在买券的话能够以3.5块一个小时来给你进行，那也就是说你花5.9块就能充，花5.9块买他券，再什么叠加一下，你就能充2个小时嘛。
0: 对，
1: 但他要求是什么？你一次1个小时只能用1张券。
0: 哦，
1: 给你卖给你2个小时，但每次只能用1张券，也就是说每次临近60分钟的时候你要团一次，然后你再借一次，
0: 那挺麻烦，
1: 特别讨厌。咱说啊，商家擅自改变押金的退款路向，长期的收割用户资金，一笔几十块钱的押金咱单看微不足道，但是乘以千万级别的用户，这可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啊。
0: 没错，专家也介绍了部分商家呢重视利用了单笔押金金额小容易淡忘这样的特点，以小字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方式擅自更改了押金退款的路径，长期积淀用户押金去占便宜，
1: 对吧？除此之外呢，大家他也可能会由于在小程序里边放着，再诱导你进行再次的消费，本应该由经营者承担的操作成本完全反馈给啊咱们这些消费者和用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自查自查。咱们来怎么弄呢？找回这些沉睡押金的3步啊。
0: 哎，首先你可以先打开你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你就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在这个列表里面逐一查看是否有用过但是没有提现的押金余额，重点去关注寄存柜、充电宝还有共享雨伞等这些小额押金。
1: 进入支付平台里边，它有一个呀零钱明细或者账单，你就核对一下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上面说明了是退款押金的这些入账的记录，如果只看到支出没有看到退款入账，说明押金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余额中。
0: 那第三步呢，你一旦发现了有押金没有退的，咱们立刻保存证据，截个图，你看押金扣款的截图，还有支付记录啊、小程序的余额截图啊、去跟客服的沟通记录等等，这些咱们就留有一个证据，在后续维权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1: 除了借这些充电宝，还有一个业务大家要是稍微关心一下，特别是对于我们徐州人来说，大家都知道爱吃，对不对？有些自助餐厅的话，为了防止你浪费，会是按人头收取一些这样的一个押金金额。他现在都在找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当你啊在用餐完毕，要拿你这桌子上的小票去跟他前台说，然后说啊我们这边用餐完，帮我们去检查一下，如果没有余剩的话，我们就走了，帮我们退一下押金，但是由于呢在用餐高峰期，他们始终都在接待新客，他只会告诉你行了行了，回去吧，不用查了。那这样的话，稍后入账。我最近刚刚发出来有3笔没有打回来的押金，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好好的查一查，这些都特别特别重要啊！
0: 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平台拒不回应的话，大家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介入调解，
1: 是吧？那我也多嘴问一句啊，你们都有几个买下来的单价价格199的充电宝？
0: 充电宝，要不然你们就自备一个带出门吧，好不好？
1: 就是。 很容易他就忘掉了。你往包里，因为你充完只是为了充电嘛，
0: 嗯，
1: 充完电之后哈，我们拍照，我们打电话，我们用手机，你放在这，然后等回到酒店或者回到家里，你打开包一看，一黑又刷新一个。而且这些充电宝都有一个特点，
0: 嗯，
1: 你买回家他自己连充电口都没有，他靠的是屁股后边那个金属触点，要在他的共享柜里边充，99买了个壳。来吧，各位朋友都可以说说你已经买了几个价值99的充电宝吧。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山羊水杯没有了，完，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露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6: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7: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才热线0516-6756-8603。
1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的开车容易疲劳，建议车们开车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休息时间，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可以适当的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度，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感。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笑笑，
0: 咱们就是
1: 萨奇马组合。
0: 来吧，快问快答，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们，你们的后备箱里啊常年都放着什么样的东西呢？
1: 嗯，水。
0: 水
1: 多少得有几瓶吧，
0: 对吧？
1: 雨伞。
0: 哎，这个是得需要的，
1: 以备不时之需吧。
0: 有的时候一些车衣或者是防晒的网罩，
1: 嗯，
0: 这也得是得有的吧。
1: 哎，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车可能就要放在那里，
0: 对，
1: 如果不太安全得给它罩上，
0: 是吧？现在呢、嗯、又喜欢在车里边午休的再放一个什么呀，这样的一个车载的一个床垫，
1: 哎，
0: 对，有没有
1: 遮阳伞，
0: 对吧？这些都是有的啊。
1: Kevin 说
0: 啊，
1: 我跟你们不一样，
0: 嗯，
1: 我装的是平衡车。
0: 哦，平衡车，
1: 代步用的。
0: 代步用的、
1: 嗯、
0: 甚至有些朋友还会直接在后边放上一些框框啊，对吧？还有一些什么露营车呀，就把它当做一个车载移动的储纳空间了。
1: 哎，
0: 但最近要告诉大家，有一位车主啊，在后备箱里边、
1: 嗯、
0: 他装的也就是矿泉水，但是被扣了3分，罚款近100元。
1: 怎么回事呢？
0: 他装了多少呢？10箱。
1: 他是送货的吧？
0: 网传啊，这个说法还称呢，说呢，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叫做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客货混装。
1: 也就是说，咱们不能一下子在后备箱里装10箱矿泉水。
0: 就除了矿泉水之外，大型的货物是不行的。
1: 我知道了，因为私家车属于是非营运的车辆。
0: 对，
1: 如果在后备箱装载了大量的整装商品的话，它就构成违法了。
0: 是，如果说你那个矿泉水的伞呢？
1: 嗯。
0: 可能就没什么事儿，
1: 那你搬起来挺费劲儿。
0: 哎，或者哪怕说你就捡了一后备箱的那个瓶子，
1: 哦，
0: 也是没什么的。但是如果是整装的商品能卖得出去的，
1: 嗯，
0: 这就违法了。来吧，
1: 就是这样的传言很，或许就是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有一点不解。
0: 对呀、
1: 啊，而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
0: 我当时买车的时候就图它那个大的储物空间。
1: 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查了之后是放了多少东西才会接受罚款？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一说。
0: 从这法律层面来讲呢，私家车咱就是非运营车啊、
1: 嗯，
0: 后备箱能装东西啊，的的确确从来没有被禁止过。
1: 嗯，
0: 根据某些条例来这样的一个刊载显示呢。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位是不得载货的。
1: 嗯，
0: 就本来你是有这样的行李架的是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没有再加装的话，再载货是不行。像是啊，有一些专业的这些教授也给我们解释了，他啊说内置行李箱也就叫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的载货区域。像啊乘员舱包含你的前后排座椅还有车内的地板，它不属于合法的装载空间。他进一步分析了，根据条例中的多项规定啊，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的条件。第一，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之内，你不能占用啊车内的乘员座舱区域。包括甚至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行李箱太大了，或者拉东西搬家的时候，你把座椅给它放倒一点，沿着那个车背的椅背给它放着，
1: 嗯，
0: 不行，这腾出来的空间也不可以。而且装载啊，后备箱门是完全可以正常关闭的，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你自己的车内的后视镜的视线。第三，货物的总量不得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本来就比如说五人车，
1: 嗯，
0: 五人车标载的话，那你这辆车大概能装多少多少的公斤，那你所有的货物加你驾驶员不能超过这个总数。第四，装载物品呢是属于个人生活用品范畴之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的。你不管你说、哦、我就开车喝了，我最近喝大水，我喝4箱水，不合理，对不对？这个它不是你个人生活的物品了。
1: 对，咱们客运机动车是不得违规去这些载货的。
0: 嗯
1: 嗯，对于一些客货混装的认定也是遵循这一个原则的。这种情形一般呢都是咱们将这个货物放置在后排的座椅上。
0: 对。
1: 这个副驾驶座位或者是这个乘员舱的地板上。哪怕你后座没有人，没有乘坐人员，
0: 是
1: 也不可以。那为了装货，你如果擅自拆除了后排的座椅，或者呢是放倒了后排座椅，或者是你将你的货物堆放在了乘员舱连通区域，这也算的。
0: 对。
1: 那还有那种就是后备箱的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了车内后视镜视线的，这也算违规了。
0: 是。
1: 另外，如果你装载的货物它比较长，它的长度和宽度都超出了车厢的范围，导致你的后备箱门都没有办法合规闭合，那你也是违规了，
0: 也违规了。
1: 最后呢，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
0: 是吧？那到底这个啊， 网传的车主在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这件事儿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最终啊这样的一个解释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央视的记者其实并没有找到该事件的原这样的一个官方通告或者权威媒体的报道，而且呢也向多位啊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的人士啊证实了，如果私家车后备箱里边你能放得下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人家是不会过去扣你的分、罚你的钱的。
1: 嗯，这太夸张了，
0: 对，
1: 就被看到了。
0: 还是这句话，叫做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具体用了本该载人的多少的空间。
1: 嗯，
0: 所以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以后呢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是用来它，就是说你说我买回来对吧，
1: 嗯，
0: 就是为了拉货用的，结果呢私自改装把里边这些座椅什么都拆掉，就是为了拉货的，咱一定要做好提前的报备，别给自己的行车生活带来多重的安全隐患啊。同时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如果你是别人的话，
1: 就如果你是异性的话，
0: 对
1: 啊，是别人的话，我看到人间凑数小透明，他说我是会的，就算一无所有，但即使被很多阴暗的人坑过，在许多事上吃过亏，明知道走捷径会过得好很多，明知道很多事很难，还是会去做对的事。
0: 嗯，
1: 人就没有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始终不惧人言，一直在做想做的自己。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值得被爱的。
0: 听得出来。内核很稳定，对吧，并且很自洽，这样的人的话真的会闪闪发光，有这种吸引力法则，就吸引能欣赏自己的人。
1: 没错，双吉他说自己是不会爱上这样的自己的，
0: 对，
1: 他说也不希望会。
0: 嗯，
1: 咱们双吉是一个25岁的小伙伴，
0: 挺年轻，
1: 一个人解决过就是遇到的车祸缝针、
0: 哦、
1: 搬家、租车、租房、凌晨赶车，还有大货车川流不息的路上还补过课。
0: 嗯，
1: 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敏感，自尊心、好胜心都很强。
0: 是，
1: 如果和别人出去吃饭的话，也要顾及别人的口味，或者是啊，别人这样累不累？
0: 嗯，
1: 要惦记一堆的事，所以觉得如果自己是陌生人的话，大概率不会喜欢这样的人。
0: 嗯，
1: 我不希望会，是因为呢，现在的生活自己很满意，不要再有人闯入到自己的世界了。
0: 的的确确很难再去把自己啊生活里边这些心力去分给别人，没有那么多能量了。
1: 嗯，
0: 还有那 Trady 他说一定会啊。我有这么丰富有趣的大脑，浓厚的情感，长得也还不错，谁找到我那情绪价值就拉满了。怎么像是我回复的呢？
1: 就其实就跟你刚刚说的内容差不多了。
0: 对呀，
1: 只不过你说你自己太难被取悦了。
0: 这个的话怎么也不是被取悦，就是生活里有趣的事很多，自己已经把生活安排满了，到目前的话想象不到其他人会来到我的生活里面给我带来什么任何的提升吗？总感觉是来稀释我生活里边的精彩程度的。
1: 哎，你知道这就是很多现在的就是适婚年龄的年轻人不结婚的原因。
0: 嗯，
1: 我最近看一个也是一个歌手啊，景迪，大家知道景龙景迪那首箫。
0: 嗯，
1: 我走过玉门山外的，就唱那首歌的。
0: 明白。
1: 姐弟俩啊，

0: 一直都在努力回答，好有哲理啊。
1: 就是自己配不配，没有自己行不行，就自己配不配。我觉得我配别人喜欢，配很多人的喜欢，配所有人的喜欢，是吧？配别人那不拔个来拔个来的，是不是？那就我这单身钻石王老五，是不是资深的我这一朵男人花，是不是？只是不想随随便便被别人踩鞋而已啊。
0: Sherry 是冉冉冉七啊，他说如果是现在自己，我真的会很喜欢自己，因为我真的好好啊，又真诚又善良又勇敢。
1: 你看看，这就是在不断的人生历程当中大家想法的一个分歧。有人说再往回倒腾十年。当时的我赤子之心，对不对？然后对一切都充满着能量，充满着挑战欲。那个时候我会喜欢上年少那个时候勇勇无畏的自己。但现在的话就觉得自己稍微有点被生活打服了，磨平了棱角，就不想再喜欢现在当下这个这么没有冲劲儿、平平无为的自己了。
0: Leslie 说我就有点拧巴了，但是我还是会爱上自己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底色是善良纯真的。
1: 你看他就从啊自己一个人最最啊本我的这个角度，因为和别人相处的话，最终啊，除了细节之外，我觉得最打动人的还是本我。他得善良，他得积极，他得向上，等等这样的。
0: 盛夏终将过去，他说我本来就自己爱自己。
1: 看得出来，就这一句挺自恋的，真的还挺自恋的啊、
0: 哦。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那么今天我们也有春夏麦咖风唱和新相关的歌曲，如果大家也曲库里面有的话，像云剑演唱，我们也会为大家播放出来。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快！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2: 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3: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个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桑桑，
5: 我是大老师
4: 啊，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吃喝玩乐的时间又到了，要给大家避避雷了，
5: 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说点我们吃的毒的、特别的、胆儿大的虫子。我想问问你们吃
4: 虫子，
5: 你现在这个点了滚就不行？
4: 那倒是吃的。
5: 对于我们徐州来说，点了滚对不对？那再往咱这个沿着陇海线走，对不对？到了这个连云港、赣榆那一块儿，人家吃什么？
4: 那个
5: 豆丹
4: 好吃，
5: 对吧？你看着以后还以为就什么肉丸子，没搓成型的肉丸子，
4: 你都看不出来那是啥，
5: 对吧？你就以为吃的是一个什么，就是胖乎乎，说起来吃的有一点点像什么的，就带着肉味的老豆腐的感觉，
4: 反正挺香的，
5: 对吧？一点都不难吃，虽然它本质你看着长得挺吓人的，
4: 看不到它本质，因为它做成个形的时候已经没有原来的样子了。
5: 哎呦，所以对于我们苏北人来说的话，可能啊。这个虫子也不算特别陌生的食材，
4: 那也不一定，在去连云港之前并没有见过这种虫子。
5: 不是豆丹，家里没种桑树没种樱桃树蛮多的。
4: 那我跟你说，小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喜欢养蚕，那个时候
5: 啊，
4: 我那见了蚕我都躲，
5: 就像害怕。
4: 那对，
5: 人家本身就已经长得那么优雅了，
4: 那长得就你说它跟蚯蚓区别有多大？
5: 哇，那它大了去了。它多干净，而且身上没粘液，一摸的话，
4: 是不是也是那种
5: 也不咬人？
4: 也是不是像长条形？是不是那种咕涌往前走挪动的？
5: 啊，长条形咕涌往前走
4: 啊？是不是啊？
5: 那你怕高铁吗？
4: 高铁它不会屈一下身子往前，
5: 就是反正就怕这个，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啊，除了咱们说的这个长虾大香肠，就那个轰炸大香肠，轰炸大鱿鱼，然后还有黑色经典臭豆腐。还有那种碗装酸辣粉之外，所有的这种啊美食街或者这种啊老的小吃街都有一种新标配的小吃出现了，富国街现在也有了，
4: 就炸五毒，
5: 就是那种蝎子蜈蚣炸串，
4: 那不就是吗？那不是五毒教教主就喜欢这些，
5: 就是、啊、
4: 养这些，
5: 甚至啊商家还会拿个大喇叭在那宣传它的神奇功效呢。
4: 有什么功效？
5: 说吃完了之后是这个滋阴又壮阳，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吃完之后的话一毒攻毒，你身体的这些东西全部白掉了对吧？都在那喊呢，我告诉你啊。
4: 那这到底能不能吃啊？是不是真的？
5: 说实话，看起来真的就是普通人的这样一个童年阴影，有一点点吓唬啊。在童年的这个动画片里边，咱还记得《葫芦娃》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反派的形象是什么？
4: 那不就是那个蛇、那个蜈蚣、
5: 啊、
4: 那蝎子吗？
5: 那就是五毒啊，对不对？
4: 对。
5: 大家还记得蝎子？他是那个大王，是那个蛇精的伴侣，然后里边那个蜈蚣是拿着大斧子的那个将军，
4: 那就蛇精就不说了，
5: 对吧？
4: 形象非常的立体，一直在脑海里，
5: 是吧？反正这些毒虫在人们心里边的负面形象啊，就来自于从小我们中国人灌输的它是属于五毒的。那五毒是哪五毒？大家知道吗？
4: 五毒，我刚才已经说了蝎子、蜈蚣、蛇，
5: 对，三了。
4: 那还剩蜘蛛和壁虎，
5: 对，这就被并称为五毒。但其实啊，咱们中国境内出现的绝大多数的壁虎和五毒都是无毒的，人们呢只是为了一个驱逐的意愿，然后呢就在把这些啊列入了五毒的范围之内。
4: 那我有个问题，
5: 行，
4: 你就说知了吧，我们知道没事儿，没问题，它本身这杀伤力也不大
5: 啊。
4: 那蝎子吃了真的安全吗？
5: 对，会有危险吗？
4: 那我们可以自己抓来吃吗？
5: 那我就要跟大家好好回答一下，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就那种 Discovery 频道，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那种荒野求生节目？有贝爷，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爷，就进去之后的话，只要他看见能活着的，是啊，陆行的东西，都会把它放到嘴里，为我补充了蛋白质，他就会这么说。
4: 所以是真的吗？
5: 他是可，其实从这个蛋白质角度来说，任何只要是碳基的，你都可以吃，补充能量。蝎子啊，其实并不属于昆虫，要告诉大家哦，它是属于蛛形纲科的动物，和蜘蛛啊是这个表姐妹的关系。
4: 关系很亲近。
5: 对，你看似不起眼的蝎子，其实是最古老的陆生的节肢类的动物之一啊，甚至都可以追寻到4.3亿年前的化石，它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痕迹。而几亿年来呢，蝎子的结构和躯体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呀，它 他自己也要告诉大家，本身的一个不属于动物的生理结构，就代表着它拥有可以被人体吸收消化的蛋白质的成分。
4: 嗯，
5: 它不是单纯的虫子。而我们人类吃虫的话，都会有一个趋向是什么呢？一定要选择那些蛋白质含量高的，这样你油炸或者经过烹饪之后，它才会好吃。像以前荒野求生的时候，咱们吃这些蝎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生存。而我们现在吃知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生活，是因为它好吃。
4: 嗯。
5: 而蝎子从构造上来说的话，其实它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有毒的这些成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它尾端长端的一个尖刺，而且它是与毒腺相通，能释放出毒液。只要啊，你去选择一些特定的蝎子品种，或者在吃它的时候，把尾巴和这些毒腺给它呀清理干净，人吃着是没有什么生理性的中毒危险的。
4: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
5: 对。
4: 那么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如果你被蝎子蛰了，那要注意一下，因为蝎子的毒液它是能作用于受害者的这个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这个血液系统的。
5: 嗯，
4: 但是这是属于被活蝎子蛰了，
5: 你的死蝎子就不会蛰。
4: 他吃它没事儿、啊，是这意思对吗？
5: 对对对，吃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4: 嗯、
5: 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担心被蝎子蛰死啊，不如担心呢夏天的时候被脏蚊子叮了之后有些并发症，有些什么登革热一类的，这些致命更多啊。
4: 对，我先看有朋友说，难道五毒不是蜈蚣、蝎子、毒蛇、壁虎和蟾蜍吗？
5: 那还有辣椒和那个香菜呢。五毒你说的那个也有，但是呢是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它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些民俗需求啊、
4: 嗯、
5: 是不断的在进行变化的，
4: 不同的地域可能有一些区别。
5: 其实到蟾蜍的话，那个时候也算五毒，但是更多的时候到了除四害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它被纳在了四害的范围之内。
4: 嗯，所以就不在五毒里面了。
5: 对，所以呢就要告诉大家啊，吃蝎子啊，它其实是目前为了食用啊，已经形成了一项特别具有产业规模的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了。
4: 嗯，
5: 而且全蝎呀，主要就我们看到不都是这样的一个蝎子本体特别特别明显的形状摆在那儿吗？
4: 没错，
5: 它啊是主要用于蝎子加工、中药加工，也有一部分形成了这种盘中餐。在高温油炸的烹饪之下，蝎子的这种毒液会失去活性，油炸后的蝎子那是嘎嘣脆，口感也很独特，甚至带着一些好吃呢。要不好吃人家谁会买它，对不对？
4: 我明白了，它炸成那种程度所有的食物都一样了。
5: 就是在高温之下碳基人人平等。但是呢的的确确要告诉大家啊，有一些蝎子是并未列入到药食同源的目录的。
4: 嗯，
5: 不建议大家自己来进行烹制，
4: 就是咱们还是别自己去吃，
5: 要不然你自己不会处理，或者油炸的这个温度不够，烹饪温度不够的话，可能会潜在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风险
4: 啊。所以它能吃，
5: 对，
4: 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5: 对，
4: 但是如果是自己做的那就不一定了。
5: 是，就简单来说它能吃，你偶尔在景区里边给孩子买一串，给自个儿买一串，你吃着拍个朋友圈对吧，壮壮胆没什么问题。但不要就什么呢，吃上瘾。你说自己也想逮一点或者买一点自己再回家里边逮啊，就不要弄这个了。
4: 我看到冯队已经给我们晒出来，我说真的，
5: 就复活节这个，
4: 你单是放在盘子里面
5: 、
4: 让大家拿着筷子夹着吃，我都还能接受的。
5: 是，
4: 你把它这一个一个串起来，我是有点受不了了。
5: 从左到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边都有什么吧，好不好？
4: 好，如果大家进到粉丝群里，可以看到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是什么？
5: 最左边的话，这个叫这个叫做水蟑螂。真的，它叫水蟑螂。
4: 它，你知道，我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它就是像一个，
5: 它像
4: 咖啡色的大豆。
5: 我来说是，我来说是什么吧，好吧？
4: 四倍大的红豆。
5: 我来分享它像什么，行不行？
4: 行。
5: 就完全长得一模一样啊。
4: 嗯。
5: 像那个菠萝蜜的果核。
4: 嗯。
5: 对不对？它就是菠萝蜜的果核的一样。
4: 没有那么光亮，可能因为油炸过了高温。
5: 然后再旁边是什么呢？竹节虫，在这个
4: 竹节虫
5: 云南吃的比较多。这个是竹节虫。
4: 哎，你别说
5: 啊，
4: 它因为用一根根小竹签儿给它穿的，它还是把它支起来穿的
5: 啊，
4: 这是像竹节虫在往上爬一样。
5: 再往旁边呢是什么呢？是东北名菜蚕蛹。
4: 那跟我们吃的知了幼虫有什么区别？
5: 有区别，它是在里边以蛹的形态出现的。
4: 那知了猴呢？
5: 知了猴的话，它是另外一种幼虫的形态。
4: 就还
5: 是它是幼虫，
4: 它
5: 没有蛹化，还没蛹化
4: 啊，这个是蛹化了。
5: 对，这就是直接吃蚕蛹嘛、啊，就你很怕那蚕宝宝吗？蚕真的一家冲烈，真的，就吃这个蚕蛹。再往这边来的话，咱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五毒之首这蝎子了，而且这个还个儿还挺大的，看起来得有什么呢？小女孩这一个拳头大小了。
4: 它像你招手，
5: 真的。 就故意摆成这个造型。
4: 你别说你就是稍微就是你不把它往先想、
5: 啊、
4: 它是有一点像龙虾的。
5: 它像不像工艺品？你觉得有没有觉得像摆个什么样这样的一个工艺品在啊？非常非常具体，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烹调让它改变自己的物理形状啊，非常非常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造型啊、
4: 嗯。
5: 再往旁边来就是啊，我们非常熟悉的蚂蚱。
4: 哦、
5: 蚂蚱炸蚂蚱都吃过对吧？然后还有就知了猴点着棍儿、
4: 哦、
5: 最右边的话
4: 是不一样，它跟那个蚕蛹长得是不一样
5: 对吧，那完全不一样，它还是成虫的形态、就幼虫的形态，
4: 它颜色好看
5: 对不对，
4: 它稍微有点就是金黄发褐色、哎、有点像那种焦糖的口味，
5: 它有头有嘴有脚哎，它有头有嘴有脚，它看起来更像虫子好不好那个看起来你还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蛹蛋啊，
4: 那最后那该不会是蜈蚣了吧，
5: 蛙你谁能不认识就是蜈蚣了、
4: 还有蜘蛛，
5: 它看起来得要20公分长的这样的一个，就真的小时候得看什么呀，你得是看那个叫什么白娘子里边他们拿着入药的拿着蜈蚣精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啊。然后最右边的话对还是有这非常少见的食材蜘蛛都是可以吃的、
4: 哦、这蜘蛛一看就很贵
5: 对吧，
4: 因为它只剩一根了，
5: 哎呀
4: 就准备了一根
5: 是吧，
4: 嗯，
5: 觉得另外一只今晚上找你
4: 小时候有没有被这种花吓过
5: 你看看别人都说了，说这个小蝎子大蝎子都有，而且吃起来老香啊，特别下啤酒，而且啊你知道吗，这个商家特别鸡贼，还卖你好的粉粉，
4: 盖住它的味道，
5: 就是看你喜欢什么的，你喜欢酸甜口的女孩酸甜口嘛，咱蘸点酸梅粉，然后男的呢喜欢椒盐口的我们就蘸点那个叫什么的干碟粉，吃起来还挺好吃呢，一串串特别上口啊！
4: 好，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吃过这些景区特色小吃？
5: 来，
4: 到底什么味儿啊？你说他们都已经炸成这样了，有区别吗？
5: 大王脆鸡肉味儿。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4: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3: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4: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3: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些有趣的新闻吗？
9: 来吧，10月8号啊，南京也是官方发布了华晨宇演唱会加场了。
8: 嗯，
9: 根据发布呢，在9月25号到10月6号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啊，我们听众朋友们啊，他呀是在南京火星乐园 2.0 举办了南京汤山音乐谷连办7场的演唱会，吸引了这个汤山片区的客流啊近54万人次。他真的就办成了那种什么呢，类似于音乐节，
8: 嗯，
9: 里边是有卖饮料啊或者这样沙滩什么让你休闲的一些地方，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的话他再准时这样的一个开唱啊。而这个乐园 2.0 的模式是兼具了观赏性和互动性，设置了主题艺术装置、特色美食餐饮、互卫的这样的一些互动的有趣的游戏等等的多元的业态，广大歌迷们漫步园区沉浸式的打卡观赏、互动休闲、体验消费。而就在啊南京的收官的现场，华晨宇还惊喜的现场报告说啊，继续加演六场，
8: 追加六场演出，
9: 还在那个南京汤山音乐谷就办音乐节那个地方啊，
8: 嗯，
9: 延续火星乐园 2.0 的模式。如果这一段时间你刷社交媒体觉得体验感特别不错，可以试着抢抢票，分别是在10月24、25号、11月的7号、8号、14和15号。因为我个人对他演唱会特别感兴趣是什么呢？
8: 嗯，
9: 我记得3年前他开过一场日

0: 出场，
1: 哎，
0: 在海边，
1: 大家一起，
0: 对吧？从夜里两点开始唱，一直唱到啊曙光破晓，随着太阳一起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结束。当时我觉得太有仪式感了啊！
1: 而且我觉得它有意思是跟传统的演唱会和音乐节都不太一样，它就把这块场地变成了一个游乐园。
0: 对，
1: 不一样的社区舞台，在白天时候是有不一样的舞台，就不一样的人在上面演出。
0: 是，其实我个人呢，虽然对他来说的话，连粉路人粉都算不上，就是路人。
1: 嗯，
0: 但我真的会想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年也36了，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体力能开连开这么多或者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不一定了。自己的演唱状态也不一定是最棒的了。
1: 主要是其实华晨宇从他当年出道的时候的舞台表现，我就感觉他的舞台是有这个观赏性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每次都有惊喜，
1: 对，可能和常规的一些歌手的舞台还是有点区别。
0: 哦、是。
1: 继续再来关注呢。国庆假期结束呢，有网友表示说，下一次放假就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假期了。
0: 嗯，
1: 那好消息是，江苏的中小学生，咱们下个月还有5天的秋假。
0: 家长说这是好消息。
1: 江苏省教育厅呢是印发了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呢会推行春秋假期制度。
0: 是。
1: 分批放这个秋假，像第一批在11月16号到18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盐城、扬州、泰州和宿迁，他们呢与11月14号和15号会一起连休5天。
0: 哎，
1: 那第二批放假的呢，就是咱们徐州、连港以及淮安了，是与后一个周末一起连休5天。
0: 这个就是比较神奇一点，先休3天，到后一个周末再来2天。
1: 哎，对，是11月18号一直到。20号、
0: 嗯、
1: 啊，后面与后面的周末连在一起也是5天的假期。
0: 是
1: 第三批呢是11月26号到30号，南通和镇江，他们呢是11月26号、27号、30号与双休日衔接，也是连休5天。
0: 是，还要提醒大家，最近那3天的话，单位里边可能会长出来不少孩子。咱就办公的时候也都得提前告诉孩子，就保持安静啊。再来关注吧，国庆假期结束，很多人连续聚餐作息紊乱啊，都发现自个儿的体重上涨了，甚至呢。马雅福啊都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说全国啊平均提高了长了得有3.5斤，都急着掉秤了，怎么减掉内脏的脂肪是减肥关键，这一条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榜。什么是内脏的脂肪呢？它藏在你的腹腔深处，包裹在肝脏、胰腺、肠道这些器官的周围，给他们提供一些啊一定的支撑和保护，过多的话就会危害你的健康了。要告诉大家啊，如果有过多的内脏脂肪，可能会加速你的认知衰老，影响你的代谢，甚至增加一些糖的风险，或者加重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负担。怎么来判断你自己内脏脂肪量呢？男性的腰围啊，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标准有一点点严苛的，
1: 嗯，
0: 不超过90厘米，
1: 不超过90厘米，
0: 女性不超过80厘米、8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腰围，男女哦，就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腰围差。
1: 有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腰臀比，
0: 嗯，
1: 这个腰臀比男性大于0.9，女性大于0.8的话，那就是比较高危了。
0: 嗯，
1: 那还有一个 BRI 的身体圆度指数在6.9及以上的人群，都可能是有一点这个危险指数高一些。
0: 对，
1: 它会提示内脏脂肪的堆积较为明显。
0: 嗯，
1: 精准测量的话，大家还是要去医院去照 CT 或者是做 MRI。
0: 对，核磁共振哈。
1: 嗯，
0: 节后怎么来科学减脂呢？第一就是严格控制一些糖和精致的碳水，然后尽量别喝或少喝含糖饮料了。
1: 嗯，
0: 多吃点燕麦这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食物，都选一些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比如20秒冲刺跑加40秒慢走，循环十足。
1: 嗯，
0: 也算 hit 了哈。
1: 对，
0: 然后每天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这到我们这个方法之内的。什么叫腹式呼吸呢？就你呼吸的过程中，你肚子跟着一起，
1: 就是你的气沉到你的腹部了，
0: 丹田哈。
1: 嗯，
0: 然后就在这。如果说你说我不会，我每次都是这样吸的话，那还是在你的这样一个胸腔。怎么来进行腹式呼吸呢？很简单。口鼻同时吸气，你不要想着我要把这口气吸得特别深，你呀、啊、越小的气流，你呢这个气息下沉到腹腔的这样的一个概率会更多一点，然后就想象闻朵花就行了啊。还有就是每天保证7小时左右或者以上的睡眠，减少熬夜，适度减压，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内脏脂肪哦。
1: 没错，继续再来关注国庆假期呢，不少人是频繁聚餐，作息紊乱，这些呢涉及饮食健康方面的传闻，你们听说过吗？有一些是虚假信息，千万不要被误导了。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虚假信息，
0: 对，
1: 接下来这些 啊，第一个就是头孢停药3天就能饮酒，这是错 物的，因为某些头孢类药物它能够长时间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
0: 嗯，
1: 一旦这个酶它被抑制了，那么乙醛便会在身体内大量的去积蓄，引发一个中毒的反应。
0: 是，
1: 所以专家表示，像头孢类的药物啊，代谢周期咱们是因人而异的，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严格去预防，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以及停药之后至少一个礼拜，就是7天之内，我们都应该避免接触任何的酒精的物质。
0: 对，
1: 特殊人群可以把安全期甚至定到10天，
0: 对吧？嗯，所以就千万不要啊，以身啊试险，对不对？
1: 嗯，
0: 那头孢就酒说走就走。
1: 对，
0: 还有呢，有些人说那节后之后喝茶喝醋可以啊，帮助我们分解一些啊体内的沉积的这些热量或者油脂，或者就甚至喝一些这种啊润肠茶来进行暴食自救法，这个靠谱吗？首先告诉大家，催吐非常容易让自己的胃酸灼伤食管，造成误吸，而且长期的反复催吐还可能发展成为自己的情绪性的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使用一些通便的药物还可能会造成黏膜损伤，肠道菌群的一些紊乱，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来进行尝试。
1: 最后一个容易被大家误解的事情，就是熬夜没事儿啊，我们大睡一觉就能恢复了
0: 啊，
1: 这是不对的。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你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的功能。
0: 是，
1: 像正常的成年人，咱们睡眠要求就是7到9个小时。
0: 嗯，
1: 熬夜之后呢，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长期如此的话，一定是弊远大于利的。
0: 嗯，所以大家都希望做到啊。
1: 嗯，
0: 也想问问大家，家里边有孩子的啊，最近啊孩子打印作业开销也引发热议了。
1: 嗯，
0: 说4年级的孩子每周打印3-4次的作业，一个学科的单科的这样的一个打印成本啊，竟然每个学期能花了300块钱。还有人问了，说学校的作业为什么全靠家长打印呢？
1: 嗯，
0: 开销啊，折腾的家长直呼扛不住了。大量的作业现在只发电子版本，打印任务全盘交给家庭，这才是矛盾的核心。其实偶尔打印份这种拓展的材料，为了孩子拓展学习边界嘛，可以理解。但常态化大批量的作业，甚至要求家长自行打印，本质呢是把学校的课程保障转嫁给了家庭。一边呼吁呢是减轻教育的焦虑，一边啊又持续了增加家庭的隐形负担，这样的矛盾很难让家长真正的去放平心态。教育减负啊，不能只是只减学校里边的作业，却把成本和压力悄悄转移给家庭了。要厘清家校的责任边界，学校应该扛起本属于自己的文本保障工作，别再让打印账单成为压在家长身上的又一重的教育负担。其实我真发现了啊，真的就凭着作业就活了打印机市场。现在打印机的话，真的每个家庭应该属于必备，甚至有些学科还要求什么？
1: 嗯，
0: 彩打，黑白都不行，你得彩打，拿出来之后，然后自己在家做，明天再拿去批改或者拍在群里这样的一个结果，等等等等啊。
1: 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往常高铁座椅呈 HPV 感染的重灾区的说法引发了关注，甚至有人呢特意给高铁座去铺上了一次性的座套。
0: 他们说这3个月再换一次。
1: 对此呢，医生表示 HPV 病毒通过高铁座椅传播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0: 嗯，
1: 这个病毒它离开人体之后是难以在干燥的高铁座椅表面存活的。医生介绍说 ，HPV 传播呢需要满足充足病毒数量、潮湿环境以及皮肤黏膜破损，包括性传播是主要的途径。那如果说你遇到了皮肤表面破损，也有一定概率会侵入到上皮细胞，令皮肤上面出现油，
0: 就是猴子啊。
1: 对，还是不太一样的，不是一种东西啊。
0: 嗯，
1: 此外呢，多数 HPV 感染呢，它是可以依靠到自身免疫力去清除的，并且呢，低危型 HPV 通常是不致癌的。
0: 嗯，
1: 高危型的 HPV 如16型、18型，持续反复感染才可能致癌。但医生也提醒了，不要过度的恐慌，适龄女性呢及时去接种 FHPV 的疫苗，定期的去筛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才是科学有效的防护方式。
0: 是，就不需要那么的风声鹤唳，到那之后真的跟搬家一样，不需要。
1: 嗯，
0: 再来关注吧。最近呢，北京40岁的张先生趁着国庆假期期间独自驾车从北京到江苏旅游，连续开车多长时间啊？11个小时。
1: 嗯，
0: 行驶到江苏扬州附近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胸口剧痛，呼吸困难， 于是就拨打了120求助。随后啊，张先生就被确诊为死亡率极高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并且造成了左下肢的严重缺血，发病48小时之内死亡率甚至超过 51% 了。据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张先生体重还挺大的，大基数200多斤，患有高血压，加上长时间疲劳驾驶啊，形成了突发急症的重要诱因。经过抢救，张先生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正在进行这种术后的康复啊。大夫也提醒大家，季节的昼夜更替目前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患有高血压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应该特别的关注自己血压的波动，来避免各类的心脑血管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甚至在这个天大家觉得非常凉快，喜欢干嘛，开窗开车，这就很容易造成自己的这样一个对温度感知的不敏感，大家一定要稍微注意一点啊。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好，看到时间，今天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希望大家回家路上不堵车，也不堵心，开开心心。
3: 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正式工作日，我们下班路上再见啦！
2: 明天再见，拜拜。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由于施工栈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如礼如一是中国人崇尚的处事原则，但是在美食的世界里，中国人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包是一种古老的技艺，面粉煮外，保留主食的底色，馅料煮内，把守滋味的悬念。风味借助包的手艺，穿上了出嫁的新衣。美味上桌，总得有里有面。盛夏，黄土地上竞相成熟的瓜果，都成了当地美食的形象大使。他们利用阳光烹饪了一下，这片土地上四季都弥漫着瓜果的香甜。富平柿子、狗头大枣、秦巴核桃、临潼石榴、户县葡萄。
12: 这些果肉厚实、甜度高的水果品种，都是黄土地独有的馈赠，没有一个甘心做餐桌上的配角儿。自然馈赠的不仅有美味，还有灵感。既然是美，自然要有势。人靠衣装，食物也是一样，要想脱颖而出，光有内涵难以实现。穿上一套新衣，颜值立刻翻番。饺子宴是西安人运用花果创造美食的巅峰之作，百饺百形，一饺一味，饺子宴把时鲜瓜果用到了极致。初秋季节，秦岭山脉的核桃熟了，秦巴核桃果汁醇厚，果香馥郁。然而这并不是一碟真正意义上的核桃，它是一碟饺子，叫核桃饺子。核桃外形包着核桃仁，足以乱真。一口咬下去，核桃香饺子香交织，不知吃的是核桃还是饺子。核桃饺子出于这两位之手，面点师马顺利，制馅师张志宏。
13: 核桃饺子啊，颗粒应该在米粒大小，太大了的话那就把饺子皮儿撑破了，太小了就吃不出来核桃的酥和软和它的真正的口感的味道。

0: 包饺子的工艺呢是很简单的，我们做一个也顶多是七八秒钟吧。
1: 精巧的荷包饺子在两人的手中就是如此行云流水，一人备馅，一人包制，五分钟就能准备出一顿早餐。西安饺子宴里真正让两人费尽心思的是他这只粉红的小猪。
0: 今天是猪年嘛，我们想包一碗猪的饺子。
1: 这只粉红小猪刚刚诞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样的。
2: 最早的时候加的是大枣，枣泥啊是一种甜馅，把小猪撑起来可以不变形。
1: 粉红小猪原本的色彩来自临潼石榴汁，石榴花是西安的市花，西安临潼区的石榴色泽艳丽，果大皮薄，汁多味甜，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号称果中珍品。
0: 这面和石榴汁的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和面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量把它揉均匀，反复揉，反复性，整个面团的这个色泽呀、筋度呀、亮度都达到。
1: 临潼石榴汁为小猪染上了粉嫩如新生婴儿般的肤色，这可是任何食用色素都难以调和出来的颜色。粉红饺子皮还要擀成厚薄均匀的半透明状态，才能赋予小猪白里透红的娇嫩。
0: 我们用的是双擀掌，两头尖，中间是鼓肚子的，左手推右手拉，推的时候右手就高，右手拉的时候呢就左手就高，所以是上下左右。

0: 溜达，皮儿在案板上转呢，保护均匀。
1: 大概就这个厚度，一毫米左右吧。
2: 饺子皮半透明之后，枣泥做馅。不料小猪的颜色却受到馅料颜色的影响，粉红小猪变成了黑红小猪，黑一点虽也可爱，却少了些许喜庆。于是小猪开始了自己的进化之路。经历了果酱、豆沙、猪肉等做馅的多轮尝试，一直难尽人意。直到另两种西北高原上的果实立下功勋，花生和板栗。先把花生仁剁成米粒大小，再用莹润的板栗蓉包裹起来入馅。
0: 包制蓉的过程中一定来回把它捏紧，包好以后呢，开始来制作它的小耳朵和它的那个尾巴。尾巴呢轻轻把它搓一下打卷儿，这个猪耳朵呢，剪子的这个尖儿它是一个平行的绞出来，用两个手把它给捏扁，就成一个半圆形的。

0: 那黑芝麻呢，它的这个比例比较合适，既能看到眼睛黑芝麻，也能知道它正好在耳朵的旁边。
1: 做的特别精致，你看每个小猪的样子还不一样。
2: 卡哇伊，
3: 非常自己可爱。
2: It's really tasty. It's really good. Yeah.
0: 看着客人呢，拿着筷子，不肯下嘴吃，舍不得吃，他们在那欣赏，我感觉到有一种欣慰，特别高兴。
4: 马胜利，传统饺子工艺的传承人。饺子宴里巧夺天工的作品大多出自他的创意。饺子宴1986年问世，马胜利见证了饺子宴的诞生。此后每年饺子宴都会新增花式，改良花式。西安丰富的花果与其他食材资源，为马胜利和他的团队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西安饺子宴也越做越丰盛。今天，饺子宴上的品类已经达到300多种。2018年9月，西安饺子宴被评为中国菜之陕西十大主题名宴之一。

饺子宴绽放了季节的颜色，包裹着大地滋养出的原汁原味。中国人善于利用巧思改变食物的形态，挑选不同的馅料，让面的内心不再孤单。如果说西安的饺子是用来赏的，那么在江苏泰州有一种包子是拿来喝的。泰州人用智慧改变了美味留存的形态，书写了包子是用来喝的传奇。泰州的包子也进化出一个独特的品种。与汤包结缘40年，陶晋良用专注与坚韧把传统的味道精进到极致，是泰州远近闻名的汤包大厨，甚至有些食客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陶晋良。

0: 回来，你快顶车过去。
1: 他们要在这个厨房里产出20000只蟹黄汤包，制作汤包更像是组织一场大合唱。厨房里的早餐结束后，熬制了8小时的汤完全冷静，需要在-10度以下的冷冻室内放置4个小时才能弹性十足。皮冻栗如此富有活力，来自陶晋良的秘密。猪皮必须选用最有韧性的猪背皮，配选2年以上的母鸡。皮冻结束独唱时，将迎来蟹肉与蟹黄参与的奇思。要把蟹黄和蟹肉丝附着到每一寸皮冻上，需要2年以上的拌料老师傅和皮冻打一局太极，才能将蟹香揉进去。面皮粉饰登场前，需要经历100次力道均匀的碾压，它需要足够的韧性，才能兜得住高温下包子馅的形变。汤包32个褶为最佳，褶多了影响汤包的颜值，褶少了可能兜不住鲜香。笼屉是汤包华丽转身的磨合，蒸汽让汤包服软只需5分钟，汤包出笼时间控制在10秒误差，把握不好容易变成一屉蟹汤。成型的包子在赶往笼屉的路上趋之若鹜，警灯亮起时，汤包集结的号角已经吹响。此时比包子还心急的是食客。当汤包登场时，整个餐厅充斥着赞美螃蟹鲜香的大合唱。有人品得津津有味，也有人吃得一盘糊涂。喝汤包的讲究在于挑破皮，小口清吮，用舌尖去打探味道。蟹黄汤包好吃，但比螃蟹难抓，一不小心便是一场事故。新来的服务员必须经过培训，才能领会抓汤包的真谛。
2: 要把它轻轻移开，防止呢它都粘在一起会破裂。然后抓的时候，轻轻移，快快直，速度要快。拿的时候把它放在边上一点，因为他们吃的时候嘛会方便一点。我们吃的时候在这个边上，在最高点用牙齿咬一个小口，然后慢慢吸它，小心烫啊。哎，我再来一个啊，然后给你来尝试一下。这没事没事，这个破了，再来一个，把它移一下。对，
1: 抓汤包的技巧易学，做汤包的技艺却难以传承。真正谈及传承的话题，陶晋良心有隐忧。
3: 我们70年代、80年代学徒，师傅看见你修桥，在各方面肯学，他在带。那个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肯学的。你如果那个时候不请老师傅，他不带你，不收你为徒的。现在就是学徒都是找不到了，就现在年纪轻的学徒过苦了，他就不来了。
1: 真正的大师才能驾驭味道，但在成为大师的路上要付出巨大的艰辛，更需要后来者有匠人的信心与恒心。
3: 今年估计要搞事情要做。
1: 寻味而来的客人越来越多，陶晋良的蟹黄汤包一年能卖出200多万只。虽然生意越来越红火，但能吃苦耐劳学习这门技艺的人却越来越少。陶晋良希望蟹黄汤包能够传承下去，这道独善蟹香的技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泰州人做汤包

0: 技能够传承，喝汤包这一传统美食现象才能延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中国从南到北，包子的长相大同小异，但内在却千差万别。面对包子，每个民族都没有停下内外兼修的探索。如果说蟹黄汤包的精彩在于厨师用面皮锁住一口鲜香，那远在西北的一种包子却天生外向，他更喜欢利用水的沸腾张扬那藏不住的内心喜悦。面食脱胎于农耕文明，中国人伟大的创造，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蒸的技术，由此面食的样貌和口感变得更加饱满。家常的包子馒头口感以松软为开端，咀嚼中又凸显出筋道，这是水蒸气与中筋面粉协同产生的效果。纬度高，日照长，赋予伊犁小麦高筋的特性。相比于蒸，新疆人做面食则更喜欢煎与烤。营养美味的早餐是一天中摄取能量的开始，更是美食制作者的良苦用心。凌晨四点，艾山江早早起床，在他的时间表里，这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艾山江的早餐店只卖一样主食，它原本是从中原传入西域的面点，但却在伊犁演变出不同的面貌，落地生根并自成一派。伊犁盛产优质小麦，而将雪白的面粉变换为风味美食，则需要匠人的用心与智慧。艾山江和面只加少量酵母粉，他将揉好的面放在炉子上，利用炉子的温度自然发酵。三小时之后，面团达到最佳状态，柔韧度刚好合适。这时，轮到馅料粉末登场。艾山江的早餐店之所以远近闻名，馅料的选材至关重要。新鲜的牛肉是馅料中的美味灵魂，为了让食客能吃到最鲜美的肉香，艾山江绝不会把牛肉馅料放进冰箱。馅料之中除了鲜美的牛肉，另一类食材也能与其平分秋色。艾山江调配的馅料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些白花花的牛腰子油，它就像润滑剂，让馅料油润丰盈，也为接下来的烹饪埋下伏笔。新疆人管洋葱叫皮牙子，这是馅料中最重要的配角之一。洋葱富含辛辣的挥发油，能解腻去腥，蕴藏在植物纤维中的丰厚汁水又能带来清爽的口感。水 煎包，爱山姜独步于早点江湖的一招鲜。将包好的包子入锅，先煎至两面金黄，让表皮锁住馅料，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慢慢沉淀。随着热度的上升，馅料的奥秘被慢慢揭开。在铁盘的持续炙烤中，馅料里的牛腰子油融化，洋葱里的水分渗出，透过柔韧度和密度刚好合适的面皮缓缓流淌到锅里。汤汁里既有水也有油，更饱含着食材融合出的鲜味，不但避免包子皮粘锅，还能带来里外同时入味的效果。刚出锅的水煎包，两面金黄，个个饱满，面皮酥脆，不失柔韧，还带着牛油特有的香气，馅料口感丰富，鲜美多汁。蘸醋，加辣，吃一口就能让伊宁人想一天，要再想吃，就只能第二天一早再来解馋。51岁的爱山姜已做了30多年水煎包，而现在这个配方则是在15年前确定的。他和爱人对来自中原地区的传统水煎包做法进行了改良，用的是伊犁的好面、好肉、好洋葱，在伊宁的早餐中别具一格。凭着这份良苦用心，一道看似平凡的早点小吃，平均每天能卖出5000个，这给爱山姜和家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再平常的生活也会有小小的滋味，小滋味一点点积累，便会成平凡中不失乐趣的生活。中国人经常借助饮食品味生活的道理，各有所长，互为表里，既可以是厅堂上的家训，也安排着厨房里面粉与馅料的相逢。内心丰富的饺子宴，鲜香满怀的蟹黄包，浓情四溢的水煎包，由东向西，从南到北，平凡的一日三餐，唇齿间探寻的味蕾世界，既能包罗万象，也要有里有面。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

0: 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维。
7: 在杭州萧山西侧，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处，有一条承载着百年记忆的老街——文彦老街，它素有“三江活码头”的美誉，曾是浙东重要的水运枢纽和江鲜交易中心。老街依江而建，承载着深厚的码头文化和江鲜土菜记忆。
8: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打卡浙江杭州的文彦老街。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哇，杭州的自然风光旖旎动人，湖光与山色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哇，实在美不胜收。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来赴一场浪漫又治愈的杭州走访之旅哦。我第一天呢是来到了文彦老街哦，它是在杭州的萧山区。那我这里呢就是哇著名的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哇在此呢交汇成一片开阔的水域。哇，我看到那片开阔的水域我真的很惊叹。然后呢文彦老街呢就静卧在这三江之畔哦，它藏着一个朴素的过往，就是有一户文姓的人家就是依江堰而定居，所以文家堰的称呼就由此传开了，久而久之便简化成文彦啊。如今呢这条老街呢不仅是当地人生活的原点，更串联起西江塘沿江跑道，还有轮渡码头，蛮多打卡点的，大家都可以来玩。然后它这里好像就是有用成一个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文旅线路都有串联起来。然后追溯历史呢，文彦的根脉呢是早就扎进了千年的时光里。作为三江的一个活码头，这里呢曾经是浙东水域最重要的一个枢纽，来往的商船呢是昼夜不息，码头吆喝声还有江面上的船工号子，哇成了最鲜活的市井的一个乐章。那现在呢老街是修缮后的样子，它更复刻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街市的样子。哇，霓虹灯的那个灯牌，哇真的是非常复刻，它投射在那个路面上，那个老招牌还有装饰哦，随处可见，仿佛呢就让人家穿越到那个复古又鲜活的一个年代里。那白天呢这里可以穿梭在江鲜馆啊、咖啡馆啊、文创店之间。那尤其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码头咖啡馆， 这里除了说它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咖啡馆，它还可以等轮渡哦，真的很特别。那这个咖啡馆呢，我特别看了，它有墨绿色的老式柜台，有老唱机，哇，墙上还有旧海报，门口还绑了很多怀旧式的糖果，泡泡糖啊，棒棒糖啊，怀旧零食，哇，真的是可以瞬间唤醒童年回忆。据说这里晚上呢，就是有民谣酒吧哦，这里会传出一些歌声，哇，你可以想象在这边点点小酒，然后听着江风，然后还有这边的音乐交织，真的很惬意。那如今的文彦老街呢，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最不能错过就是当属它是单程哦两元的一个轮渡，哇，这个是一个灵魂体验，它就是从文彦渡口乘船到元浦渡口，单程仅十几分钟，这里还有那个船帆的时刻表哦，哇，你可以想象当船身划破江面，开阔的山江的风光尽收眼底，而且呢，尤其是这里的傍晚的是一个黄金时刻，粉橘色的晚霞呢就会铺满天际哦，会将江水呢染成温柔的橘子海，哇，波光粼粼的江面与远处的山峦呢会相映成趣，哇，这里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哇，那如果赶在落日前登船的话，便能邂逅杭州最浪漫的小众落日景点哦。那文彦老街这个日落的景象呢，其实呢也让我想起台湾台北淡水夕阳，淡水夕照呢也是台湾新北市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台湾八景之一哦。它的绝美处呢就是在于淡水河、观音山还有落日三者的交织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哦，夕阳呢会将天空还有河面呢染成金红色，那随着渔船还有古意的建筑，哇，真的是浪漫又怀旧。那这里呢淡水老街呢，它从老街口还有福佑宫广场河堤的残椅这边都是可以看夕阳的。如果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台北旅行，也不要错过淡水的那个夕阳的景象哦。这就是我在看到文彦老街日落的景象，也是联想到我的家乡淡水这边，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作为中国江鲜美食之乡呢，文彦的江鲜呢更是一绝哦，因为呢三江交汇，哇，咸淡水呢在这边交融的环境，有郁郁格外鲜美的水产哦。不过呢我这次来呢是依据时令来尝春鲜的，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呢，有一家孙晴饭店，哇，这是在老街江鲜圈的影视王者哦。哦，他是凭着口口相传而成为本地和老饕私藏的聚餐首选。我也不免好奇，哇，来这边感受一下春天的味道。那我们呢就点了一盘白斩鸡，哇，那个皮哦透亮润滑，紧致弹滑，肉嫩而不柴，沾上少许鲜酱油，哇，真的是清清爽爽，一口就鲜到舌尖哦。哇，我们还叫了香椿炒蛋，哇，香椿呢就带着独特清冽的香气，和金黄蓬松的鸡蛋呢，哇，炒在一起油嫩鲜香，哇，这是春天才能吃得到的自然好滋味。那我们还点了一碟韭菜炒蚕豆，哇，蚕豆是颗颗饱满软糯，哇，它还带着淡淡的韭菜的香气，一青一绿，哇，蚕豆糯糯的很好吃，然后韭菜呢它是鲜灵爽脆的，还带有独特的辛香，哇，越嚼越有味。那这些呢春日的一个家常小菜，一鲜一香一糯，哇，简简单单 进鲜行帮菜的家常精髓，每一口

0: 都是地道的江南风味哦。在我看来呢，文业老街呢就是这样一个藏在三江交汇处的一个时光之街，它既有市井的烟火的滚烫温度，也有江风的暮色诗意浪漫。哇，两元的轮渡的慢时光，还有复古街巷的港风怀旧情怀，哦，还有百年码头的老记忆，都在这里交织成最动人的风景哦。无论呢，您是热爱文化旅行的寻捕者，还是戏照痴迷的光影摄影人，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瞬间。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咖啡早已成为都市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日常，倘若将咖啡馆搬进原生态喀斯特溶洞，又会解锁怎样别样惬意的体验？坐落于广西大新县中越边境的蓝洞跨国瀑布咖啡便诠释了这份独特浪漫，店家特意在入口处打造连片金黄稻田，游客伴着林间蝉鸣与潺潺流水走进幽深溶洞，城市的喧嚣仿佛瞬间被隔绝在外。在这里喝咖啡不再是匆忙的提神，而是一场回归自然放空身心的醇香之旅。
4: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一起探秘特色溶洞咖啡店。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崇左市大兴县，听说呀，这里藏着一家不一样的咖啡店，它是藏在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很多网友不远驱车百里专门来此打卡。那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让我们首先先请出我们本期的嘉宾，就是我们蓝洞跨国瀑布咖啡的主要负责人王化先生。
6: 哎，大家好，我是蓝洞咖啡的负责人王化。
5: 我们身后有水稻的稻田，对吗？那为什么我们一进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稻田，是有什么的寓意吗？
6: 我们这个也是专门的一个设计，希望的话呢，大家一进来，我们设计了一个鱼鳞式的这么一个稻田
5: 啊，
6: 大家从一个闹市然后进到这个区域就心灵能稍微宁静下来。然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钢琴，大家的话在这里做一个拍摄的打卡。
5: 黄总，那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6: 好的，对了，这里是入口
5: 啊。
6: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需要实名扫脸认证才能进去的。
5: 哎，王总，为什么我们这边要实名扫脸认证呢？因为很多咖啡店都是直接进去就可以消费的。
6: 这里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在边境，然后的话呢就是界河边上，就是要在管理上面的话呢是特别严格的。我们现在也起到了就是企业来守边关的
5: 啊，人人都是可以守边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来体验一下。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可以有一张入场券是吗？
6: 对，是的。
7: 然后这个票可以换你的饮品，
5: 下面有
7: 地图可以看的。
5: 我现在已经领到了一张这张入场券，不知道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作用，那我们就跟随王总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宠物友好的区域，有狗狗的水盆，还有食便袋，这个也是特别设计的吗？
6: 我们这一个是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园区、啊、
5: 就是人在这里和宠物都可以达成一个友好的状态。
6: 对的。
5: 那这边也很适合大家带宠物过来。
6: 是的。
5: 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个咖啡店要叫蓝洞咖啡？
6: 蓝洞咖啡的话呢，我们设计的话呢，就是有一种穿越感，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芭蕉林
5: 啊、
6: 然后的话呢，让大家的话深入到蓝洞，让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然后蓝色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又寓意着就天空、海洋，让人的心灵变得来到蓝洞的话，整个人沉静下来，宁静，找到自己的真我，自己的这个心灵
5: 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栖息地。
6: 对
5: 啊，那这个名字其实跟我想象中的还不一样。我一开始以为这里的那个天然的溶洞它是蓝色的，或者水是蓝色的，没有想到您在取名的时候其实是更加的想要把这种一个找到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探索未知，然后找到一个宁静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寓意。
6: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进来了，然后就发现了一个溶洞，进来才发现的啊，然后我们就很好的把这个溶洞做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取饮品的一个
5: 地点。身侧都是大片的竹林，然后包括这里还有这个，这是芋头的叶子吗？
6: 对，这个叫海芋
5: 啊、还有这个海芋叶，像这些植物都是这里本身就有的吗？
6: 对，就是当地的，都是本地植物。我们基本上做的话呢，都是取自于原生态，用当地的竹子啊、石米啊、石头啊，本地的植物啊，尽量不做到不破坏自然
5: 啊，就是取之于自然，融于自然的这样一个理念。
6: 对的。
5: 现在在走的这个台阶，它也是竹子做的台阶。那这些竹子也是我们本来山上的竹子是吧？
6: 是的，就是附近的竹子。
5: 我现在听到的这个蝉鸣是您放的音效吗？
6: 不是的，这是大自然的声音。
5: 哦，我还听到有流水潺潺的声音。
6: 对，
5: 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白噪音的确会让人一走进来就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6: 是的，
5: 走进来后有一些洞口，这个地方就是溶洞吗？
6: 对，这里就是溶洞。
5: 这个溶洞是它本来天然就有的，对吗？
6: 对，纯天然的。
5: 啊，我们只是在里面加了一个吧台。
6: 是的。
5: 有很多的游客来这边已经开始进行拍照打卡了，我们这里还是非常的热闹。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张入场券来兑换一杯咖啡了，是吗？
6: 对的。
5: 哦，你好，我要一杯冰拿铁。我看到这里还是有很多的一个 SKU 的，我们能够看到不仅它很适合年轻人来喝咖啡，也可以有小朋友喝的牛奶，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来喝的一些茶饮，然后甚至还有针对女生的姜茶。
6: 是。
5: 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并且也很人性化。
6: 要不我带您体验一下。
5: 好呀好呀。那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面去制作一杯咖啡，非常的期待。
6: 你们教一下看看怎么
5: 好呀
6: 做一杯咖啡。
5: 这么多够吗？好，
7: 然后加牛奶。
5: 加
7: 牛奶。
6: 倒牛奶。
5: 哦，好哦，可以了吗？
7: 就加到这里。
5: 哦，加到这里是吗？
6: 可以了。
5: 好的，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打一杯咖啡。我们王总，我们一般这里可以领多少杯咖啡一天的话？
6: 一天最多的时候可能有3000杯吧。
5: 3000杯。哦，那真的是游客络绎不绝。
6: 最多的时候。
5: 那像我们旁边这些小姐姐们都是大兴当地的就是居民嘛？
8: 是
5: 因为有蓝洞咖啡了，所以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 那大家都变成了咖啡师和拉花师是吗？好了，我看到我这杯咖啡已经。

0: 经做好了，它的分层很漂亮。好啦，这是一杯我自己亲手完成的咖啡，并且是在这样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哎，王总，我看到大家拿到咖啡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干什么？拍照打卡。那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打卡地吗？我们一般这里是怎么拍呢？是只拍手还是一整个人都？
1: 拍手。
0: 好，那您帮我拍一张手吧。这里真的非常的出片。我觉得大家愿意过来拍照的原因是因为首先这样的一个溶洞，那之前我们的溶洞都是五分钟打卡拍照即走的这样一个溶洞，但是在您把它变成了一个咖啡打卡点以后，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它的停留时间就长了。
1: 是的。
0: 并且溶洞自然也带有一种稀缺性，就是有一种社交货币的感觉。我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他发到朋友圈里面，然后获得点赞的那一刻，物质消费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消费，
1: 对，情绪消费了，
0: 对对对。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20: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的开车容易疲劳，建议车友们开车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休息时间，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可以适当的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以免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啤酒要冰而爽，咖啡要热且浓，杜绝温吞水。您能想象这句话是从图片中的这位耄耋老人口中说出来的吗？老人呢，名叫谢冕，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诗人，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他觅诗也觅食，在90岁的时候写下了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本《觅食记》。打开这本书啊，先看目录，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标题，叫《一碗杂碎汤等了3代人》。这得是多好吃的一碗杂碎汤啊！故事呢是这样，在上世纪的80年代啊，谢先生应邀到新疆。在赴陈百忠先生家宴的路上呢，看到了一溜排开，哎，很多的新疆美味小吃，一看，哎呦，这么多是吧？走不动道了。那么他在书中就回忆说，女士们一袭白衣，站在热气腾腾的汤锅前，滚沸的清汤，鲜嫩的羊下水，一碗盛好，外撒脆生生的盐碎和鲜红的西红柿片，这么洁净的食肆，这么鲜美的色香味俱全的杂碎汤，我在内地从未见过。我看得呆了，我央告说，我想吃一碗再走。那陈百忠担心说，您不是要上我们家吃饭去吗？您吃完这碗杂碎汤，您就没有胃口上我们家吃早就准备好的家宴了。就劝啊，老谢说，哎呀，这我们新疆这样的杂碎汤那有的是，到喀什我请您。结果到了喀什呢，没有一家卖羊杂碎汤的。谢先生临上飞机的时候啊，陈百忠就说了，哎，回头我请您吃杂碎汤。 那到后来呢，陈百忠退休，就把请谢先生吃杂碎汤的任务交给了自己家的女婿，女婿没完成，又交给了下一代。这过了30年呢，谢先生去新疆，那也去了7、8回了。本来以为随处可以遇到的羊杂碎汤，结果是等了3代人，也没吃上。哎呀，等了这么久都没吃上，这让处处寻觅美食的谢冕先生是不能善罢甘休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在哪儿呢？哎，在宁夏，续上这一碗羊杂碎汤的后传了。觅食的成功，让那间店铺、那碗汤也变得格外动人。书里写，鲜艳的仿佛是新刷过的翠绿色的门脸儿，占了约20米长的开间儿，5、6张桌子，10来张带椅套的靠背椅子，2、3位年轻女子在忙碌，洁净、清雅、安谧，没有内地食肆随处可见的那种嘈杂。客人看来啊，都是常客，平静的买单，平静的等待。小宁羊杂碎的原料是新鲜的当地滩羊的下水，细细的、薄薄的切片，煮得糯糯的、软软的，加工的精细洁净且不说，特别是那碗滚烫的清汤，浇上红油，哎，再撒上翠绿的盐碎，红绿相间，醇香扑鼻，煞是佳好无比呀。到这儿呢，羊杂汤的故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可是谢先生呢，他还要继续寻觅。这吃都吃完了，还要找什么呢？感情他是要研究啊，这个羊杂汤里边加的面痱子，这东西是怎么做的？因为什么呢？他不光是寻味，也求道。
7: 大家要是表面呢，表面就是说起来说我吃过羊杂汤，那你等于就没吃过，因为所有人都能够这么表达。但是你是个学者，而且你是一个美食家，你就不一样了。你吃的过程就是你学习的过程，就是你访问的过程，所以我要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我要了解他。我不是吃了就完了，你说好好在哪儿，他怎么做的，这个我需要了解。因为觅食的过程就寻找味道的过程，也就是寻找人生的道理的一个过程。
15: 这本觅食记不光写了谢先生的很多觅食过程，也记录了颐和园附近见证时代变迁的餐馆这样的人情世事。谢冕先生呢，老家是福州，他对北方最初的记忆呢，来自于一个卖馅饼的小饭馆。书里写，腊月凝冰，见平底锅里满是热腾腾的冒着油星的馅饼，牛肉、大葱、韭菜、鸡蛋，皮儿薄多汁儿，厚如门钉，刚出锅的馅饼几乎飞溅着油星儿被端上了桌，平易寻常，有点粗放，却展示了一种随意和散淡，家常却充盈着人情味儿。然而呢，时过境迁，人们的餐桌从过去的胡同深处纷纷转移到了摩天大厦里，而转移的结果呢，就是北京原先的风味好像消失在了时尚之中，而谢先生也为哎呀吃不到地道的馅饼而失落了好长时间。直到他去小汤山附近拜访诗人牛汉，在楼下的那个老年食堂里，哎，找到了当年吃到的馅饼的味道。于是呢，谢先生开始频繁的光顾，甚至更多的时候不是为了看老诗人，而是为了专访这里的馅饼。后来呢，谢先生跟他的学生定期在中关村举行蟹饼大赛，看谁吃得多。闻风而至的北大前校长周其凤，就吃了3、4个啊。谢先生一听说，您只能被取消比赛资格了。实话说，这比谁吃得多这事儿啊，其实

0: 是个很通俗的行为，但是谢先生从其中找到了大雅，正风俗之得失，为了让味觉回到民间的正常，这岂非大雅之举？只要是凸显食材本味的美食，谢先生都可以吃出李白笔下呀所谓叫做五花马千金裘，虎儿将出换美酒，哎，能吃出这种洒脱与气魄来。据他的学生说呀，年过80岁之后，谢先生能一口气儿吃掉17个生蚝，一顿自助餐吃完22个冰淇淋。透过这本觅食记，觅食者谢冕让我们读到了寻觅食的执着，可是呢也感受到了食物本来味道的可贵。那诗人谢冕想通过这本书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请谢先生，哎，他自己给我们说一说。
1: 到一个地方，我个人有个爱好，就是要找美食。对我来说，吃东西的本味儿，我寻到了，我就跟寻到了真理一样，寻到了老百姓怎么过的，老百姓怎么吃的。其实我要做记录，这面条有多粗，它的佐料配料是什么。有的时候我很后悔自己没有记录下来，因为这都是普通人在操作，利用自己在地里头种的、自己养殖的、自己这个收获的这些东西，做成很精美的食品，养育我们世世代代的人。我对他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敬意。我希望能够我经过的这些，除了学术、除了文化、除了这个名胜以外，我希望把一些普通人他这个通过劳作生产出来东西制作的精美的食品，我觉得我要不辜负这些。我不过是一个享受者、享用者，我应该记录着它，记录它就写成文章让大家共享。
0: 好的，感谢谢先生。这本书中呢，记录的是他对生活的态度，觅食是他找寻美食的过程，也是他寻找人生意味的过程。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呀，叫民以食为天。一个地方的饮食往往是当地人生活状态最鲜活也最可口的反应。您就像高邮人汪曾祺，他就擅长写咸鸭蛋；北京人老舍，他就爱喝豆汁儿；扬州人朱自清，他愿意在文章里聊的就是早茶。所以您看，每个人都有一些既属于自己也属于某个特定地方的饮食回忆。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半岛食与自然》，就承载着胶东人谢玉军的独家饮食记忆。作者谢玉军呢，是长居在山东威海，但是和很多跟胶东有关的游记不一样，他讨论的呢不是那些网红打卡地啊，那么他讲的是胶东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您看起来好像很平淡，但是淡当中是有味道的。比如某一天，作者在朋友圈里就看到了朋友发的用海虹包饺子的过程。海虹您见过吗？这么大，黑乎乎的，胶东市场上呢卖这东西很便宜啊，也很方便。作者一看说，哎，人家家能吃，咱也试试，试试用海虹萝卜丝儿包饺子。而且呢，他把这个包饺子的过程写在了这本书里。书里写，5块钱的海虹3斤多吧，一根青萝卜，回家后2-3分钟和好面醒着，海虹洗净上笼蒸着，锅里烧上水，赶紧擦萝卜丝儿。我噼里扑棱忙得像只飞蛾子。但是作者话锋一转，哎呀，海虹一不留神蒸过了头，第二天再包饺子也不如第一次做的那么好吃了。三言两语就把自己试新菜哎成功与否这个情境啊描绘得活灵活现，让人会心一笑。除了用海虹包饺子，作者还尝试过各种哎五花八门的菜式和食物搭配的方法，并且在书里一一写了下来。比如说他用牛奶

和面做了懒人饼，并且感慨说懒人饼适合就汤，清水白菜汤加一点海米就很好。再比如说他做刀鱼的时候，书里写用本地出产的豆瓣酱烧刀鱼，放足够多的刀鱼，汤汁浓厚，就不必收得太干，鱼汤啊特别好吃，泡米饭很相宜。读这些文字就是让人有点饿，有点馋，总想说哎呀不录节目了，咱们上厨房里吧，抄起锅铲来咱干点什么。同时呢也忍不住感叹说，即便是家常菜肴，身边比较常见的用料，您只要愿意动脑子，一样能把日子过得精致而有意思。作者呢不光做菜的时候爱花心思，吃水果也追求品质。书里边呢写到了甜到让人越吃越渴的山东小樱桃，还写到了果肉仿佛糖浆拢在里边的白杏儿，还有蜂蜜味的白桑葚。在作者的描写下，这些水果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一众水果当中，作者最喜欢的是无花果，山东是无花果的主要产地之一。他认为啊，无花果之于威海人，其必要性宛如涮羊肉之于北京人。那么他的证据是什么呢？曾经看到过整整一车上千斤的无花果入冷藏，留待冬天销往各大饭店，也曾见过无花果的贩子在千百斤无花果中挑拣过手的过程，挑着挑着突然停顿，将最软最黑最甜的果子丢进嘴里，一脸的甜蜜满足。更有甚者，他还按品相把无花果分成了三六九等。他说果皮开裂微微发软的是果中神品，熟久了皱缩了但还甜得很的是果中俊品，而表皮翠绿口感脆甜的是果中异品。这种经验不是吃过几十上百次无花果你可能总结不出来。像无花果口感评级这种类似的饮食小贴士呢，在这本书里是随处可见。比如说聊鲅鱼的时候，作者就写道，有的饭店用鸡汤下鲅鱼丸子有点多余，鲅鱼丸子的鲜清水下出来更纯净些。再有说到大泽山葡萄，作者写跟当地人学了个买葡萄的诀窍，葡萄串越松散越好，密实的葡萄串葡萄粒儿之间通风不良，光照不足，不光颜色形状不好，容易烂粒儿脱落，也不甜。除此呢他还告诉我们，银白色的鲳鱼比金的好吃，夏天制作石花菜凉粉的时候要加点醋等等。一条条接地气的经验满载着生活的智慧，这爱吃的人呐，往往也爱玩。您看这本书的副标题叫《食与自然》，作者总能在探索大自然的时候和独特的食物不期而遇。中国有句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胶东地区嘛，依山临海，山与海就为作者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觅食经历。比如说在海边钓螃蟹，书中写了，秋风起蟹脚痒，家里有六只蟹笼，只要在笼中间的小网袋中装入鱼头或不拘猪还是鸡的下水，螃蟹就会闻腥而来，鲜有空笼而归的时候。赶海其实是大自然对胶东人的一种关照，而胶东的山呢，同样也不会亏待充满探险精神的人。在野外爬山的时候，作者有时候会偶遇到野生的酸枣，为了摘点酸枣吃啊，他常常不得不跟酸枣树上密集的刺做斗争。他写道，酸枣的刺论密集程度是远大于家养枣的，伸手去摘枣要万分小心，扎着了会扎得很深，跟洋槐树那种皮刺扎了不一样。尽管摘下来的酸枣呢，实话说就那么一点肉，但是采食之趣觅食之乐可能比
收获那一点点肉要更为重要。在胶东半岛上多姿多彩的生活其实很难一言以蔽之，而《半岛食与自然》这本书呢，从自家的生活入手，从一次一次的觅食经历入手，展现了胶东大地的魅力，也让人感受到了贴近自然、认真生活的快乐和惬意。当代社会啊，发展得太快，守住一粥一饭一草一木带来的快乐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啊，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可是作者呢，认真地对待生活，熟谙他足力所到之处的每一处山和海，他的信手腐蚀，然后开心地拿给朋友们看。在作者看来呢，吃有着超越口腹之欲的浪漫意义。作者在书里写道，我们吃的又何止是面、是菜、是水果，更是阳光闪烁在麦穗上，雨水流淌在菜心里，春天风拂过花朵的好时光啊。感谢各位和我们一起品读《半岛食与自然》这本书，在一段段胶东半岛的美食日常分享中，和自然万物约会，和生活来一场虽然平淡但是有味道的邂逅。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金秋重阳，寻谷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9: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就在黄金强档的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国产影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电影故事。1995年，在导演田小鹏还在上大三的时候，一位朋友给他拷贝了一份 3D 制作的软件，从此田小鹏的命运改变了。他删掉了电脑中所有的游戏，开始一心一意地研究 3D 动画制作。1997年，他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国产动画片《西游记》部分剧集的制作。也就是在那时，他培养起了大圣情节，并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制作一系列三维动画的《西游记》。田小鹏认为，在现代人的眼中，《西游记》原著中有些点是不能够被理解的，有些价值观也是跟现代人有着冲突的，因此他决定要讲述一个不一样的《西游记》，它更加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并且带有魔幻的特点。好了，下面让我们

0: 走进这部精彩的《大圣归来》。由石猴变化而成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最终被如来佛祖镇在了五行山下。500年后，齐天大圣成了一个传说。在山腰横行的长安城，江流儿因为一场意外成了孤儿，幸得行脚僧法明相救，江流儿才捡回了一条命。从此二人相依为命，但江流儿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和尚，还是小小年纪的他常常神往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话说有一天，山妖又来劫掠童男童女，江流儿救了一个叫做傻丫头的小女孩，惹得山妖一路追杀。他跑进了五行山，误打误撞地解除了孙悟空的封印。悟空自由之后，只想回自己的花果山，却无奈万善的封印未解。而江流儿得知他齐天大圣的身份后，更是紧追不舍。
1: 大圣，等等我！大圣，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2: 没什么。
1: 大圣，我刚才看到你和佛像说话，那你一定见过。
2: 上来呀，小屁孩！
1: 大圣，你一定见过佛祖吧？
2: 我不。
1: 那你说我念经的时候，佛祖能听见吗？
2: 听见，肯定能听见。那老头最管闲事儿。
1: 哎，大圣，你一定会很多法术吧？我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身如玄铁，火眼金睛，长生不老，还有72变，一个筋斗云啊，就是108千里。什么都没有啊！对了，大圣，你还有一根如意金箍棒。话说那金箍棒重13600斤。大圣，你的金箍棒呢？哦，西迪说你给藏在耳朵里了。好，给我看看。哎，给我看看。
2: 你这小屁孩，叽叽喳喳跟了俺一路，俺老四的脑仁都被你吵炸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啊？再提金箍棒的事
1: 儿。大圣，二郎神真的有3只眼睛吗？好厉害！哎，大圣，巨灵神是不是力气很大？
2: 很大。
1: 四大天王是兄弟吗？
2: 是姐妹。
1: 那是男孩吗？
2: 别打。
1: 四大天王有塔吗？
2: 没有。
1: 那塔里有人吗？
2: 没有。
0: 这时突如其来的一阵巨响吸引了两人的注意，他们回头一看，才发现是奉佛祖之命看守孙悟空的山神。而此时的孙悟空因为法力尽失，根本不是山神的对手。紧急时刻，还是江流儿揭掉了山神身上的符咒，为孙悟空解了围。此时以为可以松口气的孙悟空在河边烤起了鱼，而江流儿却在不知不觉间走进了旁边的一座庙里。但他刚刚走进去就大叫着跑了出来，随后已经变成肥猪模样的天蓬元帅也从里面跑了出来，还抢走了傻丫头正吃的鱼。
1: 你快放下傻丫头，这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3: 齐天大圣，你看他那一头杂毛，还齐天大圣呢，我还是挺元帅的。他还真把自己当孙悟空了。小孩，来，帮本帅拿着，看我来教训这个

还未等天蓬元帅出招，孙悟空便揪住了他的鼻子，把他扔了出去。而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用的就是这招，把他抛。

0: 抽出了天际。
1: 臭猴子，当年被你害得掉下天井，500年来天天饿肚子，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本帅今天给你玩命了。我
2: 想报仇来呀。
1: 臭猴子你别走啊，有本事你别走啊。
3: 走远了。
1: 本帅今天饶了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3: 你是不敢去吧？
1: 胡说，这深山老林的他跑那么快哪儿找去。
3: 天蓬元帅好像还没有土地公公你。
1: 什么土地？本帅当年统领10万天兵，36变出神入化，那臭猴子500年没洗澡了，老子闻着他的一身膻味就能找着的。小子卡住了，别眨眼，待本帅变成小天犬先去捉拿于他。
0: 说着天蓬元帅变成了一只猫。
3: 可是真是小天犬。哈，走喽，捉拿大善去者。
4: 真去啊。
3: 大善不是去那边了吗？
0: 就这样，江流儿硬拖着天蓬元帅再次找到了孙悟空。但就在此时，山涧中的白龙突然跳了出来，随后幸亏孙悟空及时出手，才救了江流儿。
3: 大圣，妈，你太好了。
5: 你刚才差点被吃掉，知道吗？你惹那条白龙干什么？都是你这多事的作妖，等你去飞龙。
1: 来呀，不就是这龙吗？
3: 大圣，
1: 本帅放
3: 了他吧，都是我不好。
5: 你怎么老听他说话？
1: 36变出神入化，
3: 大耳朵都红了。
1: 再不放手，我可跟你急了，我真跟你急了。

0: 自由自在的，挺美，啊！
1: 我要是能飞就好了。
2: 会飞有什么呀？我还会飞呢。
1: 那样就能飞过大山，找到师傅，带着傻丫头回家。
0: 有一天，你要是够坚强，够勇敢，你就能驾驭他们。
3: 在那一刻，孙悟空决定亲自把江流儿送回长安城。与此同时，法明和尚也跑进了五行山寻找江流儿。经历了一段坎坷的路程后，孙悟空一行来到了长安城附近的一个小店里。
1: 有人吗？
3: 此时，一个长相怪异的男人从店里走了出来。
1: 大叔，我们路过这儿，想在这儿借宿一宿。
2: 借什么？
4: 哎呀！别介意呀、啊，他呀脑袋缺根弦儿。哎呀，小师傅，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1: 我们要去长安城。
4: 哎呦，好可爱的孩子呀！还不过去等茶。长安城啊，哎呦，小师傅，这长安城可去不得呀，听说那正在闹妖。
3: 不吃辣椒的天蓬元帅突然大叫了起来。
1: 妖怪别怕，他们是好人。
4: 这是好人，
1: 他们只是长得奇怪。
2: 不过你长得很奇怪。
1: 您放心，我们只是想在贵店借宿一宿，明天一走就走。
4: 真的吗？
1: 真的。
4: 那跟我来吧。
1: 谢谢施主。
3: 说着，老板娘把江流儿他们带上了楼。
4: 不碍事，不碍事。
2: 猫伙子，你

0: 毛里毛糙的。
1: 几位驾到，咱这小店真是蓬荜生辉呀、啊！哎，
2: 驼。
1: 各位休息啊，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还想着这干嘛？跟我去！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这孩子怎么哭得没完没了？
2: 小爱兔，别哭了，生气了，好不好？你看，我这还有一个齐天大圣哦，送给你好不好？有了他保护，什么也不用怕了。
5: 握着江流儿的齐天大圣玩偶，傻丫头立刻陷入了沉睡，但此时的江流儿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2: 这真安静，听惯了丛林里的声音，现在都有点睡不着了。
6: 你这才几天，我才睡不着。
2: 也是啊。哎，大圣，我要是找到师傅了，傻丫头也回家了，你去哪儿啊？
6: 花果山。
2: 花果山，我知道，新闻里说过。新闻里说花果山福地洞天，满山遍野都是果树花草，山水环绕，四季如春。对了，新闻里说那个桃子有碗那么大呢。
6: 戏里的东西你也信
2: 啊？
7: 其实有脸盆那么大呢。
2: 啊，有脸盆那么大。看你这里有多远呢？
6: 差着108000里呢。
2: 我得走一辈子。不过这对大圣来说也不算什么。
7: 那是，俺老孙这一个跟头就是十。
2: 大圣，等我把傻丫头送回家，我一定好好念经，因为大圣说佛祖会听见。那样我就可以求佛祖把大圣的法力变回来了。
7: 这小屁孩整天唠叨，如来老儿都被你唠叨烦了，这万一发怒再给我罪加一等。
5: 说着，孙悟空转过了头去看江流儿，却发现他已经睡了。夜间，天蓬元帅跑去厨房偷吃的东西，却意外发现了店家夫妇的真实面目。原来他们都是山妖所变，奉混沌大王的命令来寻找童男童女，而傻丫头就是他们遗失的那一个。身份被识破后，山妖试图强攻，却被孙悟空一拳打倒在地。在此时，法力高强的混沌大王带着大批山妖来到了小店。尽管孙悟空和江流儿奋力抵抗，但傻丫头最终还是被混沌大王抢走了。
2: 大圣，我们快去救傻丫头吧。大圣，
7: 我管不了。
2: 大圣，大圣，
7: 我都说了我管不了，我管不了那孩子。
0: 猴子，你消消气儿。
7: 别叫我猴子，你给我闭嘴，你这个蠢猪。你
2: 可是现在只有你能救他。
5: 江流儿哭着离开，孙悟空跳进了水中，正好看到被傻丫头遗落的齐天大圣玩偶。孙悟空想起了江流儿的那些话。
2: 大圣，我们快去救傻丫头吧。大圣，
7: 这我管不了，我管不了，管不了，管不了。
2: 大圣，大圣。

0: 有一个齐天大圣哦，送给你好不好？有了他保护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
1: 猴子，猴子，你还活着吗？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可你别忘了，你可是齐天大圣啊！
0: 齐天大圣孙悟空，身如玄铁，火眼金睛，长生不老，还有千里十二剑，一个筋斗云啊，就是十转八。
2: 孙悟空从水里跳了出来，决定去找混沌大王算账。与此同时，江流儿已经偷偷地溜进了混沌大王的洞府，还意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师父法明。于是二人尝试救出那些被囚禁的童男童女，结果却被混沌大王发现。正当二人危急时，孙悟空骑着白龙出现了。
0: 大圣来了！
3: 真有齐天大圣啊！
4: 猴子，妖怪，俺老孙在此，还不快快！
1: 天蓬元帅在此、妖怪，你摊上大事了！
2: 孙悟空话还没说完，天蓬元帅就被混沌大王打得现出了原形。而孙悟空虽然失去了法力，但还是凭着一股韧劲儿把混沌大王打下了山谷。但就在大家因此而欢喜时，由混沌幻化出的一头大怪物从山谷里爬了出来。此时江流儿看出孙悟空不是那怪物的对手，便把怀中的傻丫头交给了师父法明。
0: 师父，我去帮他打仗。
3: 小心呐、
0: 是大圣，我能帮你做什么？
4: 谁让你回来的？你来干什么？快走啊！
0: 不
4: 走。
0: 可是你说好了要一起走的啊。
4: 傻瓜，你忘了我是齐天大圣，我是不会死的。
0: 大圣
2: 说着，江流儿冲向了那头怪物。就这样，江流儿成功吸引了那怪物的注意力，救出了孙悟空，而他自己却因此失去了性命。此时痛苦的孙悟空从乱石堆中扒出了江流儿的尸体，并把那个齐天大圣玩偶放到了他的手中。而后孙悟空用尽全身的力气冲破了手腕上的封印，恢复法力，消灭了怪物，拯救了所有人。但唯独江流儿却变成了他永远的回忆。
5: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韩涛。今天跟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国产动画影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影片中的江流儿头发从一开始接近光头的圆寸，到故事后半段长长版的圆寸，江流儿的头发是随着故事发展长长了。而在人物设定时，江流儿有长成爆炸头和拉丝头两种版本，只不过没有出现在电影当中。另外，影片的配音也录制了两个版本，第一版在上海录制，最后保留了童自荣配音的混沌以及林子杰配音的江流儿。第二版在北京录制，其中由张磊为孙悟空配音，江流儿有两个配音演员，一个是林子杰小朋友，是一个专业的小配音演员，另一个是吉吉，因为有些情感爆发非常强的戏份需要更成熟的配音演员来完成，这也是成片当中两段江流儿的配音略有违和的原因吧。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影片在拍摄时因为资金困难发起了众筹，《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89位众筹参与者共为

片筹集了780万元。当票房超过5亿元之后，投资回报率已经高达400%，可以获得本息3000万元。那最后影片的票房近10亿，这个收益是不是会再度翻番呢？而这个例子也可见众筹在这部影片的融资中发挥出了更为绚丽的光彩吧。好了，到这儿《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故事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

0: 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爱我别走，张震岳。这首歌的词曲、编曲、制作人都是张震岳。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坏小子的男人，也能把情歌唱得那么温柔，是不是有些让人意外？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张清芳、范逸臣、日安，我的爱。也是不是

日安我的爱，来自张清芳、范逸臣。日安是个古典又温柔的问候，不同于早安的仓促，它代表着长夜落幕，晨光升起之后，和心爱之人好好道一声安稳。当长夜走到尽头，美梦慢慢醒来，所有夜里的纠结都会慢慢沉淀下来。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My All 我的一切，来自 Mariah Carey。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陈奕迅《爱是一本书》。2006年，陈奕迅在录制粤语专辑的时候，本想把它做得统一一些，但后来因时间紧迫而愈做愈乱，就连自己也不知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大碟名变为 What's Going On。 到了2007年录制国语专辑的时候，构思是把 What's Going On 的歌曲重新填上歌词即便

曲，但内容及感觉都要和原先的歌曲有互相呼应之效，不过最后也因为时间关系而未能全部配合到，所以专辑名称认了吧便是这样而来。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 Better Man 林忆莲。

Better Man 林忆莲。林忆莲硬朗和柔美兼具的音色和唱腔，演唱起这样的主题，丝毫不亚于男生版的激情与坚定，显得开朗、自信、阳光、知性。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们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党的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张浩哲。当你在心中默默想着一个人，想着想着要对他说的话，情不自禁就会喊出他的名字。张浩哲粗犷的声音中有着细致入微的唯美画面，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 can't stop 无法自拔，来自 Betty Elevate。

I can't stop, 无法自拔，来自 Betty Levitt。放克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被认为是 disco 音乐的前身，也是美国黑人跳舞文化的一种。说到 funk， 那就不得不提 Betty Levitt， 被誉为美国之声的 funk 教母。一首 I Can't Stop 以其极具律动的伴奏和完美的人声演绎为全世界所熟知，这就是 funk。 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阿莲，来自戴军。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熊天平渔人码头。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就像一个纯净的童话，没有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更像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把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在渔人码头里，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即便受伤，即便愚蠢，却依然爱得义无反顾。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说真的，彭佳慧

说真的，彭佳慧，彭佳慧凭借完美的声线和高亢的声音，十足的爆发力，被粉丝誉为铁肺天后。2000年，彭佳慧不再刻意表现自己的狂野性感，反而凸显出一种松弛而有韧劲儿的情歌态度。这首《说真的》来自彭佳慧自己的创作，她跳出情歌里自怨自艾的视角，以旁观者温柔劝解的口吻点破现实，独自反复回忆，只会不断消耗自己。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屠洪刚。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露天电影院，豫东。孩童时期，我们只顾在荧幕下追逐打闹，看不懂荧幕里的悲欢。等到长大成人，再回头回望那段夏夜，才明白当年电影里的伤心与温柔。人好像都是这样，年少时不懂眼前美好，等到岁月走远，才后知后觉地怀念那些不起眼的平凡瞬间。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奇遇答案。天

答案来自齐豫。这首歌词只有四句的歌，唱了四遍人群一般的拥挤，但唱的却并不是人群的拥挤和热闹，而是疏远和冷漠。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Tears in Heaven， 泪洒天堂，来自 Eric Clapton。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前阵梦里相依，现实里我们总有着太多的错过和遗憾，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爱说着说着就没了，我们不敢去打扰，只能把思念藏在梦里，在幻境里和爱人相拥，和爱人相依。田震的沙哑嗓音里藏着这份遗憾，也藏着这份执念，哪怕只有梦里的片刻相依，也好过一无所有。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微凉的记忆，周传雄。

微凉的记忆，周传雄。早些年，周传雄的情歌擅长把心碎写到极致，黄昏和寂寞沙洲冷浓烈而直接，待到写下微凉的记忆，历经伤病与乐坛浮沉，他的心境慢慢平和，不再执着渲染伤痛，而是学会和过往共处，伤痛可以安放，回忆不必焚烧，最恰到好处的状态就是这一份不冷不热，淡淡回甘的微凉。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孙燕姿，真的。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能停下这场雨吗？来自戴饶。我们都无比期盼阳光到来的时刻，盼日光可以烘干所有潮湿的心情，盼自己彻底走出苦涩的雨季，但阳光很少会应人的期盼立刻到来，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在漫长风雨之中慢慢坚持，一点点消化伤痛，才等到云开雾散。走出低谷不是伤痛彻底无痕，而是我们不再被伤痛牢牢裹挟，过往的泪水依旧真实存在，但不再主导我们全部的生活。经历过雨水洗礼之后，内心会生出更坚韧的力量。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Never know， 从未知晓，来自 Jack Johnson。
1: I wrote the

Never Know， 从未知晓，来自 Jack Johnson。 Jack Johnson 的民谣总是能带来一阵令人舒心惬意的魔力，清新纯和。他是冲浪达人，也是民谣歌手，扑面而来的声音是不是也有一股海风的味道呢？温暖的阳光，清爽的海风，一个人静静地享受着时间静止的时刻，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想起来自江美琪。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听久了，会让人想起很多深藏在心中的一些情绪。回忆就像晚秋的落叶，随风飘荡在心中，是一首越听越入味的歌曲。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因为爱，韦礼安。

维利安因为爱。高三的时候，维利安看着身边同学陷入爱河，也看到了他们在爱里的追问，你究竟爱我哪一点。在维利安看来，爱情的发生常常毫无道理，不需要任何理由，不然怎么会有一见钟情呢？因为爱所以爱，这六个字大概是解开所有爱情谜题的秘药。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蓝色雨，温岚。

0: 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 103

0: 3.3。
1: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蔡健雅 True Love。 常常有人问到底什么是真爱，我们总把真爱挂在嘴边，却不懂真爱从不是下一个，而是眼前人。盲目追逐未来才是对当下最大的辜负。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爱似狂潮，苏永康。
1: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烦

爱似狂潮，苏永康。所有人都渴望爱如潮水，温柔包容，接纳彼此所有模样，安安静静长长久久奔赴彼此。可感情从来不由人心掌控，它不是清醒理智的选择，而是失控泛滥，不顾一切的倾覆，就像一场汹涌狂潮，席卷所有分寸，碾碎所有底线，深情又煎熬，炙热又窒息，让人心甘情愿沉沦，却又身不由己疲惫。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梁静茹，亲亲。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真爱无敌，来自许茹芸。许茹芸空灵的嗓音如同一缕轻柔的风，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思念与眷恋的梦境。这个梦是无数人在爱情里的缩影，为了寻找那个深爱的人，我们仿佛化身飞鸟，跨越千山万水，在所不惜。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你微笑时好美，来自谢霆锋。

微笑时好美，来自谢霆锋。生活从不会一直顺遂，人心也难免会有阴天。我们常常被眼前的失落困住，以为前路只剩灰暗，却忘了世界的模样从来不在外界，而在我们选择怎样的视野。换一种心态，多一份勇敢，你会发现风会停，雨会歇，阴霾终会散去。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Oops, I did it again, 天哪，我又做了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一首老歌勾起太多回忆，有时候回忆会感觉幸福甜蜜，有时候回忆会突然涌上一丝伤感。时间一去不复来，爱又怎么可以重来呢？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萧亚轩，冲动。

0: 冲动。
1: 萧亚轩，我们总说缘分是在拥挤的人潮里相遇，而这首歌里的冲动就藏在这些平凡的日常里。怕失散，所以轻轻拉你的手，怕时间不够，所以把思念设成闹钟。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光良，童话。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范文芳、张信哲，别让情两难。有时最难做和最想做的往往是同一件事儿。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两字。有缘人可能会偶遇而不见，有情人可能会相见而不敢相认，而有心人一定会跟随着自己的心去拥抱生活。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 The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来自 The Carpenters。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美好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每当熟悉的歌声响起，我们总能短暂回到无忧无虑的昨日，从回忆里汲取温柔力量。半个世纪过去，无论哪一代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旧时光。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停电的晚上，来自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以为我还没有发现，你看不见我的双眼早已经泪满天。我带着伤心又懦弱的心田，在寂寞无助的夜，我想要忘记，成为你许下。

我想要一个人走，但是我没有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爱过，又何必要承受呢？只是当我转过身以后，我才发现我犯下了错，我竟然为你流泪，在我的心窝。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没
5: 事的，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

风雨相伴 FM 103.3。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

0: 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寄梦，来自林志颖。岁月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我推测那句网络流行语岁月是把杀猪刀，或许就脱胎于此。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张惠妹，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来自张惠妹。生活中我们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在告别后才明白对方的珍贵。就像歌里唱的，有些人默默守护在身边，给予我们安慰与力量，而我们却浑然不觉，直到他们悄然离去，才惊觉心里空了一块，那是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希望我们都能在来得及的时候多些察觉，少些后知后觉。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爱上你我很快乐，来自水木年华。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来自陈明。这首歌的第一段弦乐采用舒缓的蓝调，中段是稍快的爵士，高潮部分则采用奔放的摇滚乐，不同音乐风格的和谐编配使整首歌曲的表现极富层次感。陈明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从最经典的弦乐爵士乐到最现代的摇滚乐依次登场。捞仔出色的编曲在当年可谓独树一帜，现在听来仍极富创意。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Stop a while， Pretty Woman Talk a while， Pretty Woman Give your smile to me。 当我们在时光里跌跌撞撞，早已习惯将心事裹进沉默，却仍会在某个瞬间为一个笑容甘愿卸下防备。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Kissy， 来自蜜雪薇琪。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一小一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5: AI 是翅膀
10: ，AI
5: 思考才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

0: 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蔡健雅呼吸。1999年新加坡女歌手蔡健雅带着第一张专辑 Tanya 惊艳亮相，她的声线有点沙哑，有点温暖，又有点疏离。凭借着这首呼吸，蔡健雅很快成为了都市女性的代言人，用歌声唱出她们藏在坚强背后的细腻心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洗刷刷来自花儿乐队。

花儿乐队洗刷刷。虽然这首歌的内容与大扫除无关，但是相信很多人提起扫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洗刷刷。虽然流露出一种玩闹的情绪，但它的背后传达着花儿乐队的祝福，幸福就是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回到最初，来自蔡淳佳。

0: 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1: 来自阿雅，世界无限大，这首歌唱出我们广播主持人一份心声，通过一份电波交流分享彼此的快乐与伤心，收获力量与温暖。我们谈论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过程中发现自己对世界对自己的理解又多了一分。别忘了，我们一直都在，音乐一直都在，期待与你在电波中再次相遇。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范玮琪 MC Hot Dog 热狗，1到10等于

0: 爱我。
1: 一到十等于我和你，来自范玮琪 MC Hotdog 热狗。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生活中爱情或许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但正是这些藏在数字里的浪漫，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愿我们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方程式。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 Because of you， 因为有你，来自

0: 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7:00。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部分高速路段受到雾霾天气影响，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4: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5: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14: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
1: 因你而来 FM 103.3。
16: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7: 你是谁呀？
16: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8: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9: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

0: 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了啊。
0: 嗯，
1: 今儿个可是真到周五了哈。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在想招待人的事儿了。
1: 虽然它表面上是个周六，朋友们，
0: 但是今天确实是周五。
1: 哎，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和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没有什么区别。
1: 哎，
0: 毕竟明天我们还要来上班。
1: 哦，对对对，明天是我们的那个。
0: 苏超
1: 对对对，
0: 我们要陪着徐州队嘛、
1: 哦、
0: 无论结果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1: 哎、
0: 就是大家来享受比赛吧。
1: 对，那全力以赴的时候是一种状态。
0: 嗯，
1: 这全力以赴完了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得跟人聚一聚，
0: 是，
1: 对吧？因为球迷啊聚在一起不也要聚一聚吗？
0: 是啊，
1: 但聚在一起这吃饭里边还有点讲究呢。
0: 啊，
1: 也不能随便给人点个菜吧。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啊？
0: 人要有贵客来
1: 啊，
0: 对不对？
1: 哎，
0: 那岂不是就得好好招待啊？
1: 对呀、啊、那我们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就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我们人在徐州跟人聚会的时候，
0: 嗯，
1: 这要是上到了哪道菜了，这算是最高级别了。
0: 哎
1: 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搜索一下二妞的微信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对，昨天我们激动一下子，
1: 哎，
0: 上班群就已经满了，
1: 是吧？
0: 然后又开了二群，
1: 对，
0: 所以说各位小伙伴想跟我们一起玩，想直接找到我们的方式就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现在开节目的时候同步就把我们的社群打开了，
1: 嗯，
0: 就跟大家一起来玩了啊。
1: 哎、
0: 今天的话题是在徐州上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的、
1: 哦、这个最高级别的意思就是说我表示对对方的一种尊重了，对吧、
0: 哦、
1: 应该是这意思了哈。
0: 是、哎、
1: 就是哪道菜一出来，哎，重视他，
0: 这事就
1: 重视他，
0: 这对
1: 对讲究，
0: 哎，
1: 是啥、啊、这是、啊、
0: 你看踏雪寻梅说在徐州应该是洋方藏鱼吧。
1: 哦，
0: 不过徐州大小馆几十年没吃到、
1: 哦、
0: 昨天我还给龙仔说呢，我说、
1: 哦、
0: 他说昨天晚上就吃到了洋方藏鱼，我说你吃了700岁吧。
1: 对
0: 现在目前好像只有700岁在做，但是他那个洋方藏鱼呢、啊、也是改良版的洋方藏鱼。
1: 哦，
0: 他是不和传统版的不一样，
1: 是吧？
0: 哎，
1: 但真的很鲜。
0: 那因为鱼洋鲜的字儿从哪来的，你们想想啊。
1: 对，真的很鲜，很好吃啊，真的很好吃哈、啊。来，各位，就是哪道菜一出来真的很重视，洋方藏鱼算一个啊，
0: 是，
1: 算是很重视的。
0: 我觉得拔丝也算吧。
1: 啊，
0: 啥场合才能上拔丝？这是家里有大喜事儿啊。
1: 对
0: 啊，
1: 拔丝说明对这个这是一个大事儿。
0: 对，
1: 对吧？
0: 大瓶子说小时候吃大席，
1: 嗯，
0: 最高级别那肯定是霸王别姬。
1: 哦，真是，
0: 那绝对是压轴的菜了，
1: 对吧？
0: 哎，虽然说不吃
1: 啊，
0: 但必须得有。
1: 但是喝汤啊，
0: 哎，得喝点汤。
1: 完了以后呢，小孩期待着要那个
0: 裙边是吧？
1: 要那个盖儿是吧？啊、要那个盖儿，
0: 行吧？
1: 哎，或者出去冲一冲，玩一玩，反正
0: 哎。各位，联系我们的方式大家都记得吗？如果您还是不知道怎么找到二妮儿的话啊、
1: 嗯，
0: 大家在自己的微信的右上角看到一个加号，
1: 对，
0: 点一下，然后那边呢有加朋友，
1: 哦，
0: 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号码一路好心情拼音啊，
1: 嗯，
0: 第一个字母拼上去，后边加上1033就可以了。
1: 对，好说哇，周六你们居然天天上班啊，这是
0: 啊。啊，
1: 小龙，你们天天上班工资应该很高吧？
0: 那当然了。
1: 那可不嘛，这是。
0: 这个很多的效益、哎、大家不要只看经济效益。
1: 对呀、啊。
0: 还有乌泱乌泱的社会效益呢。
1: 哎，对呀、啊。
0: 人家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财。
1: 啊。
0: 那我们直播间老多人了。
1: 那可不嘛。
0: 发大财了。
1: 对呀、啊、对呀、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对不对？
0: 哎。
1: 哎，你看哪个我们都，你不然那钱那个发完以后花不完。
0: 哎、
1: 你看一到点就发，一到点就发。
0: 是。
1: 花不完根本这是。
0: 白开水不加糖说，
1: 哎，
0: 俺是这么觉着的
1: 啊、
0: 哦，得有鱼有肉，
1: 嗯，
0: 上满这一桌子，
1: 嗯，
0: 哎，你别恐着
1: 啊、哦，
0: 很尊重人，
1: 啊，鱼肉上全了，
0: 对，
1: 对吧？这个就是算是比较尊重人的一个方向了，
0: 哎
1: 哎，
0: 星空朋友他说的是，
1: 嗯，
0: 谁能让我从冰箱里拿出珍藏在矿泉水瓶里边的那个知了猴？
1: 叠了滚儿，
0: 贵客，
1: 哦。贵客迎门，
0: 对，才能炸我冰箱里冷冻的那个叠了猴。
1: 哦，哎，你还别说，我咋没想到呢？这两天我一直在招待朋友哈，
0: 不知道要给他吃。
1: 对，
0: 这个其实因为知了叠了滚应该已经过季了，不太好吃掉
1: 了。过季
0: 了，但是现在那个很多的烧烤店里还有
1: 哦，
0: 可以烤一下那个知了猴。
1: 对呀、啊啊， 来，各位在徐州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了？这说明就是你对他非常重视，他也能够感觉到哦。

0: 好像是有点节目啊，这是。
1: 哎，北郊他这个朋友说的也是，说小时候吃大席，有啤酒鸭和霸王别姬，龟壳得让小孩拿回家，最高礼遇。
0: 龟壳都得拿回家，
1: 这刚才大平不也说嘛，龟壳得让小孩，你刚才说
0: 得玩一玩，
1: 得让小孩拿回家。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上到哪道菜算是一个最高级别了，双方都非常重视的一个局面啊。有的时候你看咱徐州呢，上菜呢还是有一定的讲究，对吧？有什么先上凉菜呀，
1: 对呀，
0: 热菜呀，大菜硬菜，最后还有什么就是还有水果呀，然后吃个面条啊，有讲究的吧？
1: 是
0: 我外地朋友说啊，还有凉菜，都要先吃凉，江苏都要先吃凉菜吗？
1: 难道不得先有凉菜吗？凉菜还得匹配人呢。
0: 对呀、
1: 就 N 加一嘛，或 N 加二。
0: 对呀、
1: 如果是双数，你得加上两个凉菜呢。
0: 对呀、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上到哪道菜算是这个就是最高级别，双方非常重视的局面啊？
1: 颠颠说早上刷到抖音，听到那个眼保健操的音乐，听得我热泪盈眶，就是眼保健操，现在开始，闭眼应该他说第一节是什么柔经明穴
0: 是吧？他是听的这个都热泪盈眶的，这是这是好多年前咱们就是每天要做的眼保健操。
1: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老了的表现吗？
0: 好，您就说颠颠老了的表现。
1: 不是、就是干什么看回忆的时候容易热泪盈眶的人。
0: 对对对，就是很潸然，容易潸然。
1: 容易哭的人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了？有很多朋友今天早上都加了我们的微信号啊。对，各位加微信很简单啊，搜索一下你，因为微信上面都是有个小加号嘛。
1: 对。
0: 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不是全拼啊，朋友们。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一搜就出来了，很简单。
1: 是我们现在有好多的新朋友已经加入到社群里了，社群又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了。
0: 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近期呢，我们一群已经满了，完了以后进的是我们的二群。
1: 二群啊，或者是大家如果想直接跟我们联系，把话题有地方抒发，有地方分享的话
0: 对，有好多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可能散落在徐州的大街小巷里头，对，但通过我们节目认识以后呢，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比方说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生活中需要搭子，
1: 没错，
0: 活动搭子也好啊，交友搭子也好，都需要，真的是啊。
1: 那个诈呼局特颠颠冯家，
0: 你一会儿念三个人这个啊。
1: 他说冰糖肘子。
0: 哦，肘子这个东西啊，在席上啊，他虽然说有的年轻人不吃啊，
1: 也不吃
0: 啊，
1: 但是他必须得有，
0: 他得有
1: 全家福，就是那个杂拌儿。
0: 哦，对，全家福可能是很多人吃的，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那个肘子吧，一般我们可能是年轻人不吃，但年龄大的人还会专门带走呢，
1: 是，
0: 对不对？
1: 还有这个孙婷说的是霸王别姬
0: 对对对对
1: 吴琼说的是拔丝，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哪一道菜一上，这是最高级别，最高
1: 礼遇，已经是最高礼遇了。
0: 对 对
1: 您觉得这个菜就受重视了，这道菜都上，
0: 对，
1: 我觉得刚开始得有麻虾。
0: 哦，得有麻虾，
1: 就刚开始的就得有麻虾对吧？
0: 最开始的时候，凉菜的时候，
1: 是的，
0: 对不对啊？
1: 得有麻虾，
0: 麻虾
1: 后边得有肘子，
0: 倒，
1: 对
0: ，K
1: 一起来说说最高礼遇吧。在徐州的话，上哪道菜是最高礼遇呢？
0: 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丈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才在广告期间加了好多闺蜜粉哦。
1: 哦，全是小姐姐们。
0: 哎呦。Joy Lee、
1: 哦、
0: 非比寻常、
1: 哦、
0: 等等等等啊，都是闺蜜粉、
1: 哎、对对、
0: 啊、
1: 太好了这是啊。
0: 嗯，
1: 那以后那个就是这给男主持人的压力就大一点了，以后都得这样、
0: 哎、最过分的是我说哇加了好多小姐姐朋友们 啊就是小仙女们好棒
1: 啊
0: 你知道这旁边的人怎么说吗？
1: 啊，
0: 哎，又冲我来的，
1: 就是粉丝。哎呀，你不知道最近这粉丝太多了。
0: 哦哦哦哦哦，
1: 太多了。
0: 是哦。
1: 啊，真是。
0: 我天哪，就有的时候对龙仔啊，我都觉得我对他的一些管束，
1: 哦，
0: 需要爽肤水式的管束。
1: 为什么需要爽肤水式的管束？
0: 就一些我的做人的处事、为人处事，想让你吸收啊。
1: 哦。
0: 得用轻拍你脸部的方式。
1: 哦。
0: 用经典力学的感受。
1: 哦。
0: 哎。
1: 明白明白。你既然想这个，那你应该也是我的粉丝吧。哎，我在这里主持人求助一下哈，就这个徐州哪里看桃花癫看的比较好？
0: 哎哎，你看看啊，
1: 哎，
0: 立刻让我说一声，
1: 啊，
0: 我冲苏苏来的。
1: 哎，好嘞，现在就拉黑了。
0: 哎，我就说我闺蜜粉嘛，怎么可能？
1: 对，今天咱们的话题啊，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在徐州咱们吃饭的话，就是上菜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了，
0: 是，
1: 这说明真的很重视这个朋友了。
0: 哎，刚刚还有这个踏雪寻梅就在这说了，
1: 哎，
0: 说小时候农村
1: 啊
0: 有388大席，
1: 哦，
0: 大家能说出来这里边的菜名吗？
1: 哦，
0: 就你们刚才说那几道什么肘子霸王别姬，这都是最后一个八里的
1: 是吧？
0: 哦哦，你说的这个388
1: 啊，
0: 最后三是不会是就三个凉菜吧？
1: 不是，是那个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个市区的那个席呢，跟我心仪的席，跟心仪的席可能还不太一样啊。我小时候在心仪吃的席是八个凉菜、八个热菜、八个硬菜，好像是啊，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安排。
0: 哦，388就三个八个。
1: 24道菜
0: 啊，哦，
1: 一共24道菜。
0: 哦，明白了，就是有三个八，八凉、八热、八硬。
1: 对的，应该是这样的级别了，
0: 哦，
1: 啊！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叫什么？
0: 霸王别姬大肘子，
1: 属于第三个八里面。
0: 哎
1: 哎，应该是。
0: 还有回龙教教主说，我打开开八。
1: 嗯。

0: 看到这个界面，让我怀疑今天是复播。我们说永远机器取代不了人类的原因，就是机器认定今天是休息，而我们今天却是直播。
1: 这就是人比机器厉害的地方。
0: 对，
1: 我们知道今天上班。
0: 机器他不愿意啊。
1: 对对对，
0: 他不好整啊。
1: 我们知道以后每天都上班，明天还得上班啊。
0: 对，
1: 三哥说最经典的啊，这上到这个菜说明对你重视了啊。
0: 嗯，
1: 鸡蛋汤。
0: 哦，
1: 酸龙啊，你们要来我就用鸡蛋汤招待你们。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个别名是吗？
1: 叫滚蛋汤。知道吧？
0: 不用你招待
1: 啊，知道吧？
0: 我们走啊。
1: 对对，
0: 还有
1: 那我走、哎、那我走。
0: 丽说他一般来说是三荤三素来请朋友。
1: 哦，
0: 三荤三素是全是热菜吧？不算凉菜对吧？
1: 对，
0: 他原来今天都调休啊，那我心情平衡多了。
1: 今天都要上班。
0: 对呀、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大家都要上班、
1: 哎、
0: 毕竟之前都休息过了嘛。
1: 对，
0: 还有这个大番薯说我觉得应该是海鲜、嗯
1: 啊，上海鲜算是尊重啊，
0: 因为徐州没有海
1: 哦，
0: 海鲜还是比较少的。
1: 对，
0: 你整一个帝王蟹，人家说诶这就稳了、
1: 哦，还真是这样的，
0: 哎，
1: 还真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到海滨城市吧，
0: 又觉得就是很常见。
1: 海滨城市还就是得吃海鲜才行，
0: 对
1: 对吧？应景哈。
0: 还有 L O 说，我感觉我们家比较重视的话，肯定会烧羊肉。因为、
1: 哦、
0: 哎，你看这个就很对了啊。
1: 对，
0: 家里的猪肉、牛肉好像很常见。
1: 对对对。
0: 但是要重视的话，得整上羊肉了。
1: 哦。
0: 羊肉粉丝。
1: 对。
0: 羊肉汤。
1: 对。
0: 啊、
1: 我这两天一直在请朋友嘛，因为我请了个老外这两天。
0: 啊。
1: 完了以后，他天天跟我学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真不膻。”
0: 啊，真不膻。
1: 真不膻。
0: 他能吃出啥膻味儿啊？
1: 来，各位，在徐州，你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了？是真的。好吃哈。
0: 小狐狸说我们家也是农村的，
1: 嗯，
0: 土锅地锅鸡或者地锅鱼，地锅玉米排骨之类的，还必须贴满喝饼子。
1: 哦，
0: 还有呢，要蒸大螃蟹、大虾、嗯、或者红烧蟹，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硬菜。
1: 哦，对对，就是全地锅系列。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地锅系列，在徐州砂锅系列也好吃啊。
0: 砂锅系列、地锅系列、
1: 啊、哦，来，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说明相互非常非常的重视了。咱们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进到了我们的互动群里了啊。
1: 非比寻常啊，真的是好。
0: 我一直以为你在群里，没想到刚加进来、
1: 啊、
0: 然后大瓶子赶紧上来说
1: 啊，
0: 我都等你好多年了。
1: 哦，这样我都、哎、而且我能看到头像了，以后咱们就用微信互动哈、啊
0: 哎、而且你看到头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的活动你见过姐姐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对对，
0: 她不是，她年龄比我小
1: 啊，
0: 只是我们尊称小姐姐。
1: 对对，欢迎哈
0: 啊，
1: 来来，各位，在徐州咱们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的，说明真的蛮重视的，这是啊。
0: 哎，
1: 来看一下这个够不到篮筐啊。
0: 嗯，
1: 他说那个就是，苏万龙啊，我觉得呀，就是这吃的东西啊，还真得小心一点。
0: 为什么？
1: 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吃的，知道吗？我最近我就怀疑啊，我闺蜜啊，已经被她男朋友画饼了，天天搁那吃饼。怎么劝都劝不动，真是。
0: 人家不说嘛，谈恋爱就得跟徐州人谈。徐州老爷们画的饼里有馓子，
1: 哦，
0: 有肉，
1: 有软馍。
0: 那你要是还这样不行的话，要不然就找个印度人，
1: 哦，
0: 因为他们画的饼会飞，印度飞饼。
1: 哦，这么想，印度啊，恋爱得给印度人谈。
0: 要不你找个会做印度飞饼的人谈。
1: 但是哈、啊，我说我就是我觉得他说的那点也对哈、啊，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饼啊真不一定得吃
0: 啊，
1: 你得清醒知道那是在画饼呢，
0: 就是一个盼头，
1: 是不是啊？
0: 是吧。
1: 哎哎，你要说到那个盼头的话，有朋友刚才还留言呢，
0: 啊，
1: 说那过完十一以后就没什么盼头了、
0: 啊、其实也还行啊，
1: 接下来好几个月没有假期了是吧。
0: 啊，确实没有、
1: 哦、
0: 啊，
1: 对对，
0: 但是接下来好像有秋假，说徐州的这边秋假是不是也、
1: 啊、孩子们有秋假，
0: 孩子们有秋假，
1: 对对对、
0: 啊、
1: 孩子们有盼头，这是、啊、
0: 哎、
1: 啊、
0: 我们欢迎 ITT 也加入到我们的群里来了，
1: 对，
0: 给大家说一下，加入也不用加入群，加入我们的
1: 微信
0: 号，就是自己的微信，打开自己的微信，右上角一个加，添加朋友，
1: 嗯，
0: 一路好心情拼音的首字母，
1: 哦，
0: 后边加上1033啊。
1: 对，今天的三位当事人在徐州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说明双方很重视这个局面的啊。
0: 哎，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后面回来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老天，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给各位说，今天哦，今天是上班的日子哦。刚才看到我们的 good luck 啊，还有忘定闹钟了。
1: 对对对对对，你就跟他讲，今天那个搁家过节呢。
0: 过什么节呢？
1: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0: 你说这个理由确实精神方面需要注意一下，需要关注一下。
1: 老板在哪个方面有点大病？
0: 真是，还搁家过这个节呢？
1: 过节呢？
0: 我跟你说，你再说说，大家都跟你有个过节。
1: 对，来，你要说到这个节的话呢，我们当然说的这个车厢早读课也跟这个节有关系，这是啊。来，今天的话题呢，也跟这个吃有关哈。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在徐州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了？有个路况消息啊，居士刚说的是南三环。徐州救助站附近的高架上，由西往东上来就是有点堵。
0: 目前来看还好啊，我们只是北三环。
1: 哦。
0: 从西三环到东三环，由西往东的方向。
1: 对。
0: 南三环，由西三环到梨园南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1: 对对对。
0: 小山路不是很好走啊。
1: 那北三环、南三环、小山路这三条比较经典的路段哈，依然处于一个稍微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0: 当然还有一些路段啊，这就是南三环、南三环。
1: 山峪世家那边吗？
0: 南三环这边不是特别好走，对。
1: 对，靠近湖东路的那个位置。
0: 哎，对。
1: 就开始压车了。
0: 不止，从那个大学路再往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放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来说说看，哪道菜一上来以后讲究？
0: 哎，
1: 这就是最高级别了。
0: Flower 说的是鸡鸭鱼肉、排骨，都是最高配了啊！
1: 好，我今天现在做的最高级别应该是家宴，
0: 对。
1: 对吧？
0: 愿意让人家来家里吃
1: 吃饭啊、
0: 哎？
1: 对，因为家里吃饭麻烦，
0: 还得做，还得收，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确实算是最高级别了啊！LT 说的是在我们家，我认为一般是我爸自己蒸的那个米粉肉或者是香肠。
0: 哦，
1: 这一上的时候，
0: 这一看就是
1: 哎
0: 费时间的菜呀、
1: 啊。对呀、啊，
0: 哎，
1: 最高级别啊，
0: 是
1: 得用心做的菜，这是啊。
0: 哎，
1: 有朋友想问到说该怎么去加我们的一些群是吧？别着急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群，晚点会给大家来发出来啊。
0: 是，
1: 哎，
0: 还有朋友说今天孩子秋游，孩子总觉得要上课，问了我几遍
1: 啊，
0: 妈今天真秋游吗？
1: 啊，
0: 妈今天真秋游？
1: 对，真的秋游，真的可以秋游的啊。
0: 哦，今天是孩子们秋游的日子啊。
1: 对对对，挺好的，有秋游
0: 有
1: 秋
0: 假。哎呀，
1: 孩子们有时候也该去是走进大自然嘛。
0: 对
1: 对对吧？
0: 多看看。
1: 哎。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你看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啊，除了跟咱们徐州说吃的烧烤，在中国人的这饮食记里面，这咱们聚餐的话也能吃火锅的，对不对？
0: 是啊，
1: 不违法哈。
0: 啊，对，当然了，大家爱吃火锅。
1: 而且在这样热闹的场景里面，人们夹起一块肉啊，一片蔬菜，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海带结。但往往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只关注了味道，却很少有人会想到一个问题：
0: 海带为什么要打结？
1: 海带打劫应该判几年？
0: 他为什么非得要打这个？他是为了绅士吗？打成了个蝴蝶结。
1: 哦，他为了绅士，所以打劫吗？
0: 他是菜中绅士吗？
1: 哦，您说的是打这个劫，我以为他是去打劫别人钱财呢。
0: 嗨，那就判进去了，
1: 是吧？他确实该进去。所以让他下油锅嘛。
0: 哎呀，但是他确实很好吃。
1: 哎，
0: 对吧？海鲜呢是含有水分，尤其是新鲜的海带，
1: 哎，
0: 它是含水量极高，组织又很柔韧，富有弹性，这种状态它并不利于长途运输与储存，所以在流通的过程中，海带通常需要经过脱水晒干，降低水分含量，防止腐败变质。然而脱水会改变海带的材料特性，水分蒸发之后 本来由多糖或纤维构成的这个细胞结构就发生了萎缩了。
1: 对 对，
0: 组织呢就从柔韧作用它变成脆弱。你不碰我，你碰我，我可就我这个人可就躺下了我就碎了。
1: 碰瓷啊，这是
0: 就碎了失去的水分就不这种样的海带呢就不再像湿润的那样柔韧可弯了就又薄又硬，就像牛脆脆一样了。
1: 牛脆脆，所以我们一句话总结，这个打结就是为了更方便的运输跟保存，这是一个方面哈。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打结，我对于我们就是吃的朋友而言呢，也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打结以后你放锅里啊，它不粘锅。
0: 哦，对，整片海带如果直接铺锅底，它接触面太大，然后就附粘附力，你想它一
1: 粘锅呀，
0: 一恢复水它就粘点了吧？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对，完了以后呢，而且打结以后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更容易被你夹起来。
0: 海带你想想它经常滑溜吧，
1: 对呀，
0: 它表面滑溜你要是平的你不好夹呀，
1: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平常吃火锅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光顾着吃，没想过海带为什么要打结呢？
0: 它这结构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几何凸起，然后筷子可以插入或者卡在缝隙处，形成一个结构性的支撑，不再依靠我们的摩擦力，尤其我们好多人还不太会使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上次就是那个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给朋友讲了这个，我说你光吃饭，你知道这海带为什么打结吗？
0: 朋友怎么说？你这种症状多久了是吧？
1: 我朋友当时就是。当场就宣判我装货
0: 是呢
1: 好装啊，
0: 好大的一个塑料袋子呀，
1: 好装啊这是下回你们吃饭的时候你们需要装的话，你们就跟他讲，你知道海带为什么打结吗？
0: 对啊，你知道海带为什么要打结吗？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好不好？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都说到吃，因为徐州就是美食之都嘛。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在徐州上哪道菜算是一个最高级别的？
1: 对，这说明是真的很重视了，真是而且呢，你也可以来给我们罗列一下，如果说一般宴请朋友的话，您觉得去到哪里吃饭，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吃饭，也算是最高级别了？
0: 宁都拉说，就那种椅子上，
1: 椅子上，
0: 不料块椅子上，不能吃了，不能吃了
1: 倒 KKK 别客气啊，
0: 椅子上
1: 这就是重视了，这是
0: 还有这个小鱼说，你俩吃个火锅没话说了吗？订个海带瞎说赶紧吃吧，羊肉卷都散了
1: 这不得研究吗？这是
0: 因为吃的东西也是一门学问呢。
1: 对啊，生活处处是商机，生活处处也是学问的，这是
0: 对哦
1: 对，来各位，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学问呢，就是这算是叫什么人文系的了哈。就你要接待朋友的话，你上到哪道菜算是一个最高级别，说明

0: 真的心里头尊重人，是不是啊？
1: 小夏说，在别人家里吃饭，
0: 在别人家里吃饭，
1: 最高级别是人家亲自做的小龙虾。
0: 哦，
1: 哎，小龙虾因为很难处理啊，
0: 也麻烦，
1: 哎，
0: 是吧？
1: 吃大席必须得有《霸王别姬》
0: 啊，
1: 我还得让人抢老鳖壳
0: 啊，抢老鳖盖儿，
1: 哎，老鳖壳，
0: 对，这确实算是最高级别了，
1: 是不是老？老鳖里头还有个那个像卡子一样能剔牙的那种骨头，
0: 啊，
1: 那个就是老中灯们也喜欢。
0: 中灯拿那个，
1: 中灯没那个小孩拿壳。
0: 看来你没少经历这事啊，
1: 哎
0: 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哪道菜算最高级别了啊？目前从我们的路况上来看的话，刚才的响山路往后绕了一绕啊，
1: 哎，
0: 反而是南三环和北三环这两条路已经开始飘红了啊。
1: 是，
0: 都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南北两个三环高架，两个高手现在正在过招的一个阶段。
1: 没错啊，
0: 目前南三环稍微取胜了一点，拥堵指数比北三环稍微堵一点点，
1: 哎，我们这个还有稍微有一点点压车啊，它其实就是部分，它可能现在马上徐工要上班，104国道靠近这个徐工的施维英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机械有限公司的这边，就是统一那边的路西。
0: 对对对对，今天早上的路况也表达了咱们徐州的听友们的一种首尾呼应，
1: 哎，
0: 作者的思乡之情。
1: 大家不想上班的这种样的情绪异动，
0: 看路况都能看出阅读理解的，
1: 真是想的太多了。
0: 确实首尾呼应啊！今天北边的上边的三环，下边的南三环都在压车哈。
1: 是
0: 啊，
1: 哎，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在咱们徐州上哪道菜？
0: 嗯，
1: 您觉得行？这个菜咱们是被受重视的。
0: 哦，
1: 七七说我觉得蒜鲍鱼、糖醋鱼、糖霜核桃。
0: 哦，
1: 啊，拔丝地锅鸡，你怎么全吃小儿菜呢？
0: 这小儿菜，但这些都是经典菜系啊。
1: 他说家里各个大人都有拿手菜，拿出来就说明很重视你了，就用自己拿手菜招待别人。
0: 哦，还真是这样的哈，
1: 是吧？
0: 啊，
1: 还有这个 July 说，我觉得是拔丝，绝对是拔丝，因为它费果，
0: 麻烦，
1: 太难清理了。
0: 对对对，不容易弄的这道菜。
1: 还有朋友说，孙宁应该是烧鳝鱼，或者是老鳖。
0: 哦，孙宁应该是这个。
1: 哎呀，太多好吃的了，
0: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家里也不是说家宴哈，就在徐州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了
1: 啊。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1: 哎。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

0: 炫汽车。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4: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5: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6: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7: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8: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珊珊奥特莱斯的苏苏。
1: 哎，
0: 最近一段时间珊珊奥特莱斯是店庆月来了啊，从我们的
1: 9月28号到11月2号哈，都是有，
0: 不对，是10月20号，
1: 到
0: 10月23号到11月2号，
1: 对对对，一年一次呢，全年顶价买贵退差，而且从这个10月24号啊，它有这个10米的巨型生日蛋糕免费吃啊，
0: 有很多的咱们徐州达人喜欢的网红达人都会来到现场庆生互动啊，欢迎大家前来打卡。
1: 对，10月1号呢，有明星空降的是珊珊奥莱，张远的音乐嘉年华呢也是热烈开启了，免门票，现场会唱响嘉宾。
0: 哎，
1: 哦，感谢你特别邀请。
0: 是的，而且到店的福利还不停啊，消费每满1000块钱就送这个抽奖券，多买多。德啊 ，iPhone 17啊，大疆 Pocket 4啊，
1: 对呀、
0: 啊，满消费满2000还赠张远的内场应援包加100块钱的名品券，
1: 对，
0: 店庆期间还可以叠加抖音的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啊，
1: 所以这个优惠福利还蛮丰厚的啊，在这个时候，咱们秋高气爽需要逛街的时候去哪里啊，朋友们，珊珊奥莱是更好的选择啊，
0: 是，哎啊，
1: 那今天的话题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在徐州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了，是真重视啊，这是啊，
0: 你看睡到。自然醒还说、
1: 哦、
0: 没有最好、
1: 哦、
0: 只有更好、
1: 哦、
0: 在家做菜这款待、
1: 家宴、
0: 有鸡有鱼、有荤有素、
1: 哎、
0: 那种轻松的氛围啊、
1: 哦、
0: 感觉最好，
1: 对，最高级，
0: 荷塘
1: 最重视，
0: 荷塘月色说、
1: 哦、
0: 说破天也是红薯拔丝这个是真好吃，
1: 要的就是那种拔丝的那种气氛，
0: 对
1: 对不对啊、
0: 还有这个撒海爹说去算饭店的话点烧纯羊肉
1: 哦，
0: 这就可以说明了，因为就太贵了，
1: 对，
0: 我每次想点我就有点肉疼，
1: 肉疼、
0: 哎、
1: 是羊肉疼还是你肉疼
0: 羊和我都肉疼
1: 羊肉疼我理解
0: 他和羊共情了、
1: 你那叫心疼
0: 啊，对
1: 这是、3000大二姐说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那必须得是大截的海带呀、不上到海带那能是重视吗，这是
0: 大瓶子说十几年前要是桌上有牛蛙、那也就算是硬菜了，
1: 真是、
0: 这两年那个课桌餐桌上要有羊腿、那还是挺重视了，
1: 有羊腿，
0: 哎，
1: 吃烤羊腿现在，
0: 哦，
1: 气氛就到了。因为一般你看啊，吃什么羊方藏鱼啊，
0: 这个是、
1: 还有
0: 文化菜，
1: 对，吃的那个叫什么羊腿啊，它都会有个简单的剪彩仪式，
0: 是、
1: 对吧？就是你会让客人来给你剪个彩，
0: 先吃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个剪彩环节嘛，反正、
0: 对啊，
1: 还有的菜可能会为了配合表演还有节目呢，现在啊，
0: 是还得跟你说一段贯口，
1: 还得跳舞啥的哈，来哥。

0: 对，上到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说明人真的是蛮重视你的，这是、啊，来看一下搓板小儿说的是蒜蓉饭，嘿，你要说到就是什么算重视
1: 啊？
0: 今天早上我脑子就蛮重的，这是，对，很沉。昨天晚上又熬夜了，今天早上眼袋也巨大，是不是啊？
1: 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
0: 啊，
1: 上面的标题就是、哎、上班真的会让人变老变丑吗？
0: 哦，
1: 答案、是
0: 就是这么扎心，只给啊。
1: 对、
0: 哦、
1: 答案说是、
0: 哦、
1: 就是说有些人一到工位就一天下来、就开始满脸出油、
0: 哦
1: 哎、然后开始脸色暗沉，
0: 对呀、
1: 哎、然后开始就这样，它是真能让人变老变丑，
0: 熬夜会让人变丑，所以奉劝大家还是别熬了，
1: 也没关系啊、如果本来基础就很丑的话就可以接着熬嘛、说不定负负得正了。
0: 那你们熬，那你们熬啊、
1: 哎、
0: 你们熬，
1: 骂谁呢？
0: 我不熬啊。
1: 骂谁啊？
0: 我不熬。真是啊，来，今天咱们话题啊，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在徐州哪道菜算是最高级别？学到了啊，以后咱们招待朋友的时候
1: 可以用得上，
0: 用得上啊！记得点哪道菜，说明咱们彼此蛮重视啊。
1: 嗯，
0: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8:00。
1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